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2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市政事务厅长 Dan Williams 宣布成立厅长顾问委员会，研究在不加税的情况下为基建项目寻找更多资金来源。Williams 今日喺即时拍表示，委员会成员来自全省不同市镇同产业界，将检视现行基建融资模式，揾出资金缺口，并提出可行建议，预计年底前向省府提交报告。委员会将与亚省建筑业同土地发展协会合作，研究包括公司型合作、另类融资模式以及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Williams 指出，随着亚省人口持续增长，预计未来25年将超越卑诗省，成为西部人口最多省份。各市镇面对庞大基建资金压力，省府希望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融资工具，而非单靠加税应付未来发展需要。卡加利市会今日否决放宽 Cowboys Music Festival 噪音豁免规定的动议，意味今年该音乐节和其他场外帐篷活动仍需遵守市府最新噪音限制。第一区市员 Kim Tyers 提出动议，建议将平日晚间演出结束时间由午夜延长至凌晨一点，并放宽音量限制，不过市会最终未有通过。市府社区标准主管 Ryan Pekaitis 表示，经听取业界意见后已作出部分让步，容许演出在午夜结束后播放散场音乐至凌晨一点，但维持降低噪音和低频音量标准。市长 Jimmy Farkas 支持现行安排，强调市府早于今年2月已通知主办单位有关调整，并非临时决定。他表示，市府需要平衡节庆活动与居民生活质素，保障附近居民休息权利。代表 Cowboys Music Festival 所在地区的第七区市议员 Mike Atkinson 亦反对进一步放宽限制，指出选民一直关注噪音和社区影响，认为现时安排已属合理折衷方案。卡加利警方表示，今年3月一宗造成约1000万元损失的豪华车行大火，经过两个月调查后，指控3名涉案男子。案发于3月16号凌晨约4点45分，地点位于西南55。

0: 大道附近一 A 街一间汽车经销店，大火导致建筑物严重受损，车行内25架高架汽车被焚毁，总损失估计约1000万元。调查人员确认火警属人为纵火，警方其后锁定多名疑犯。警方指无证据显示车行东主与疑犯有任何关联。45岁嘅 Kais Kasua、34岁嘅 Logan Drake 以及31岁嘅 Trace Cressy 均被控一项纵火罪，三名疑犯均为卡加利居民。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提供线索。卡加利公车局今日正式展示全新一代 C10 型轻铁列车，是6年来首批加入车队的新列车，预计最快听日投入服务，迎接即将来临的牛仔节人潮。首批共有3节车厢的 C10 型列车投入运作，未来2年半将再有37列陆续到步。新列车配备车厢监控镜头、电子显示屏、改良广播系统和地板暖气等设施，提升乘客体验和无障碍服务。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随着卡加利人口持续增长，扩充公共交通系统势在必行，新列车将提供更现代化、更舒适和更可靠的服务。公车局表示，新列车可与现有列车混合编组运行，同时将逐步取代服役多年的经典 U2 型列车。现存30列 U2 列车预计在2028年前全部退役，新列车将主要服务红线和蓝线，不会用于未来的6线项目。亚省医学协会 AMA 最新医疗系统现况报告显示，大部分省民对家庭医生服务感到满意，但不少人仍未能够找到固定家庭医生。调查访问1100名亚省成年人，结果显示82%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睇家庭医生，其中81%认为最近一次诊症体验质素高，不过仍有16%散问冇家庭医生。接近30%正在寻找家庭医生的人表示，居住地区无医生接受新病人。报告亦指出，即使拥有家庭医生，只有53%受访者认为能够及时预约诊症，而78%到免预约诊所求医的人表示，是因为未能够及时见到家庭医生。亚省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Rusber 表示，家庭医生是医疗系统基石，问题不在医疗质素，而是在于求诊渠道不足。专家则指出，家庭医生人手短缺和缺乏团队支援，是导致轮候时间长和病人转向急症室或免预约诊所的主要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星期日世界杯赛事，有球迷燃放颜色烟雾弹，被示警要求离场。梁俊荣报道。
4: 比斯体育馆在过去星期日举行2026 FIFA 世界杯的 G 组赛事，由新西兰对埃及，期间在入了波之后，有球迷在看台上面燃放红色的烟雾弹。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就说，有5名涉事球迷在当时被保安要求离场，不过警方没有拘捕他们，亦都没有发生任何的袭击事件，强调是主办方人员决定要涉事球迷离场。Adam Donaldson 表示，燃放颜色烟雾弹在世界各地的球赛很常见，但在 BC 体育馆就不允许，所以听日赛事的球迷都要注意。Adam Donaldson 说，反而当日在 Grenfell 街的行人专用区，警方就进行了10宗拘捕行动，其中8宗和扰乱治安有关，涉及殴斗和醉酒，其中一宗是一对醉酒情侣闹事，相关女子因为袭击她男朋友而被捕。卑斯体育馆已经进行了今届世界杯的3场赛事，剩下的4场首先有听日中午12点的重头戏，国家队在 B 组最后一场分组

0: 赛迎战瑞士。国家队赛前一胜一和得四分，因为有较多的入球而排榜首。听日即使同瑞士赛和，亦都可以首次以小组榜首身份晋级淘汰赛32强。到时就会于7月2号在 BC 体育馆进行32强的赛事。如果可以成功晋级，就可以在7月7号同一场地进行16强的赛事。而除了这三场之外，剩下一场就是6月26号今个星期五由新西兰同比利时进行 G 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 Adam Donaldson 提醒听日睇波的球迷，特别是那些来自卑斯省以外甚至其他国家的球迷，卑斯省在公共地方饮酒是违法。他举例，如果在 Grenfell 街拿住啤酒饮，有机会被罚款230元。另外他都提醒球迷要遵守在场义工同保安的指示，有秩序入场观赛。听日赛事同过去三场一样，球迷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线、明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同样都没办法到达球场。球迷从明街、科学世界站出闸之后，请沿着 Fox Creek 岸边道路和公园前往球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另外，在世界杯赛事的第一个星期，混联录得超过100万人在一个星期入面至少乘搭公共交通一次。黄耀明报道。
2: 运输连线表示，2026世界杯赛事带动整个大温哥华地区公共交通需求，即使没有比赛的日子，客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最新载客数量数据显示，世界杯揭幕首星期，全系统公共交通载客量增加 7.8%。乘客不单止前往观看赛事，同时利用公共交通前往大温哥华地区参观当地景点，支持当地企业并穿梭各社区。虽然每逢赛事当日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达到 13.6%， 但非比赛日的客流量亦增长 5.15%。其中市中心车站的客流量增加 23%， 卑斯体育馆周边车站的客流量增加 27.8%。 而随着旅客持续抵达大温哥华地区，往返机场的客流量亦激增 9.4%， 往返渡轮码头的乘客数量就激增 13.4%， 反映来自岛上及阳光海岸地区区域旅行增加。从本月15号至21号一个星期，客流量增幅最大的架空列车站包括科学世界、Grenfell、Oakridge 41街、29 Avenue、Patterson、耶鲁镇、Waterfront、VCC Clark 以及 Bulquillam。数据同时录得超过100万人在一周内最少乘搭公共交通一次，凸显公共交通帮助居民及旅客在大温哥华地区出行发挥重要作用。另外，客户资讯中心的数据亦显示，大多数乘客都能顺利地进行世界杯期间的出行，大部分查询集中在一般行程规划和下一班公车资讯。运联强调，将持续密切监控客流量趋势，并调整服务水平，确保乘客在比赛日和普通工作日都能可靠出行。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来自文皇家骑警引用 ICBC 的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个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事故。梁俊荣报道。
0: 列治文皇家骑警上个月20号在 McMath 中学举行模拟车祸演练和路边检查，被学生在场观看。工作人员切割损毁的车辆，模拟拯救伤者，并向学生讲解一次错误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骑警发布相关演习的影片，发言人 Roy Wong 就说是要令学生亲眼见到车祸发生之后影响有多严重。
3: By witnessing this firsthand,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a single choice impacts not just them, but also their friends and others in our community.
0: 骑警引用卑斯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意外，而死亡人数在6住至10住期间呈上升趋势。全卑斯省大约五分一的致命车祸都涉及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骑警话，整个夏季交通警将会继续进行醉驾检查，并强制进行酒精测试。根据强制酒精测试的规定，执法人员可以要求任何司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拒绝测试即属违法。如果司机的酒精浓度达到警告或者不合格标准，将会立即被禁止驾驶，车辆被扣押或者罚款。如果被认定做是酒后驾驶，可能面临刑事检控，禁止被驾驶更加长，强制安装酒精锁，甚至可能入狱。骑警交通部警长 Stephen Lush 强调，酒精呼气测试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喝了酒或者服用任何药物，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驾车，

0: 指定一名司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预约的士或者网约车等等。他再次呼吁各位司机切勿酒后或者药后驾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有团体呼吁关注各市涉及能源的建筑规范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黄亮恩报道。
2: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此际有倡导组织就呼吁各界关注部分城市在建筑附例加入零碳建筑法规 Zero Carbon Step Code 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成立于2024年，创始成员包括 BC 餐饮服务协会、素里贸易局、大温贸易局和加拿大餐饮协会的 BC 负担得起与可靠能源联盟 BC Kate， 呼吁市民促请各候选人就相关议题明确表态。该组织敦促列治文和本拿比市府暂缓加速推行零碳建筑法规。总监标塔利文提到，温氏议会已经在今年5月取消市内的天然气禁令。他强调，过早且强制地实施单一全电气化政策将会大幅提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冬季严寒时危及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并对本地华裔餐饮和中小企带来沉重打击。呼吁各市级政府保留天然气和可再生天然气 RNG 的供应，以确保能源多元化和安全性。该组织特别提到，希望各界关注在列治文和本拿比市内实施全电气化对当地家庭的三大核心影响，包括大幅增加发展商的基建成本，最终拉高房屋销售与物业管理费，直接威胁到依赖明火烹饪的本地中餐和亚洲餐饮小企，以及过于依赖单一电网，危及基本民生应急安全。零碳建筑法规是在2023年5月1号首次推出，作为对 BC 省内建筑规范的修订。省府预期到2030年新建建筑必须实现零碳排放，并需要逐步淘汰天然气。省府去年表示，已经有超过30个地方政府与原住民社区在新建筑中引入零碳建筑法规，包括本拿比、列治文、北温市及北温区、西温、本地堡、Nanaimo、Squamish 和维多利亚等。而温氏议会上个月就通过动议暂停淘汰建筑物上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气候法例。曾经担任温哥华市议员的 BC 房屋厅长贝丽儿早前就批评这一项由市长沈观健提出的动议，要求市议会将投票推迟到秋季，以便省府先完成相关政策的成本和影响分析。沈观健随后就批评贝丽儿试图干预市政事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一名本国的男子在美国的小型飞机意外入面身亡，周浩辉报道。
3: 一个本国的男子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宗小型飞机意外里面丧生，警方证实遇难加籍男子是20岁的 Elad Nadik， 但未有公布他在加拿大住在哪里。意外里面亦都有另外两个遇难者，分别是26岁的以色列机师同埋同样来自以色列的一个19岁男子。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在星期六晚大约11点30分发生，一架从新泽西州 Ocean City 飞往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鲍尔一个树林坠毁。当局在当地时间11点45分接到 iPhone 撞击的警报，搜救人员在星期日凌晨大约3点45分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找到残骸。警方表示，出事飞机是属于附近一间飞行学校，可能正在进行训练飞行，出事原因仍然是调查当中。
1: 世界消息，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的议员争取支持。周浩辉报道。
3: 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可能继任人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见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从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个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也都正在约见工党议员去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司纪贤今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重大的决策或者作出任何

0: 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王毅指美伊应该要永久停火。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王毅指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带嚟启示。卢晓山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李家超到访福建的院校和文旅的项目，期待深化两边的合作。再由卢晓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本港与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6: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7: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

0: 通，并且拦截咗大概470万港元嘅涉案嘅赃款。另外呢，经过调查后得知呢，十个香港银行户口呢，喺收取咗受害人嘅骗款之后呢，已经随即呢将呢啲资金呢转移咗去另外106个第二层嘅香港银行户口。警方呢随后嘅调查入面呢，亦都显示呢一个集团同埋洗钱网络呢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嘅骗款。
1: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4: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无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3: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5: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个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呢其实是跨境安排入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3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6: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呢跟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啦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的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3: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开始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到290元。国泰公布下月1号起来往香港与西南

0: 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而内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有线宽频通讯公布建议将公司中文名称更改为周大福媒体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认为更改名称更能够反映集团业务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在周大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效应中获益。公司又说更改名称是公司在开媒体网络框架之下进行全面品牌重塑的后续措施，相信新名称能够为公司确立更合适的企业形象和身份，有利于业务发展，并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最佳利益。建议更改公司名称需要等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以及取得香港公司处长批准之后方可作实。
1: 体坛快讯，6月23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明天预战再现，就是 B 组的分组赛最后两场的赛事，其中加拿大国家队将会在温哥华主场迎战就是瑞士，只要不败就可以以 B 组第一名晋级世界杯32强，刷下两个历史。教练 Jesse Marsh 就说加拿大是不会守和的格局，是以争胜心态就是出战。另外就是前 NBA 的最有价值球员，加拿大体坛名宿之一 Steve Nash 亦都向球队就是发出了一个正面的讯息，但又提醒球员在纪律和自由发挥之间要取得平衡，即是打醒目一点。明天的秩序除了瑞士对加拿大之外，亦都有刚才提过波克会对卡塔尔，另外苏格兰会对巴西，摩洛哥对海地，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南韩。讲下北美冰联方面消息，爱文顿游人队今日正式宣布任命 Mike Babcock 成为球队历史上第19任的教练，接替早前离任的 Chris Knobloch。 Babcock 曾经执教接近1500场北美冰联的赛事，在2008年带领底特律红翼 Detroit Red Wings 夺得史丹利杯。今次的任命亦都具有争议性，因为北美冰联和球员工会早前在 Columbus Blue Jackets 时期的相关事件，不过联盟就是完成调查之后亦都是容许游人可以自由进行就是聘用的程序。亦都讲下北美冰联另外一个消息，他们寻求就是扩充整个联盟，现在就在看德州，目标的城市包括侯斯顿和柯士丁。行政总监 Gary Bettman 表示，联盟董事会已经支持富豪 Dan Friedkin 他们的家族进行为期6个月的探索程序，以目前的估计，新球队扩充连同新球场的成本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5亿美金。网球方面，德国站第二圈是 Lady Fernandez 所里加拿大的女子好手费南迪斯，在第二圈就是行人止步，直落两盘3比6、4比6，不敌就是中国的球手。都继续网球消息， Tennis Canada 加拿大网球总会宣布已经拣定了满地可 IGA Stadium 重建的方案，计划包括兴建新的三季可以使用的中央球场，增加就是可伸缩的天幕，提升社区可以使用的室内和室外球场，并且就是重新设计场地和另外一个的公园 Cherry Park 是有所连接。嚟緊將2026年是加拿大的公开赛，8月1号到13号就会向这个球场举行。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4: 6月23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的东风，最低气温降至8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展望星

0: 期五系密云，最低气温22度，最低12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2: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1: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2: 哇！咁仲等咩啊？
1: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2: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1: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荡到了高
3: 阶。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在今年5月底，彭博社和各大传媒都纷纷引述加拿大统计局说，话数据显示加拿大已经陷入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的技术性衰退。Kenneth， 很多人听到衰退这两个字就已经觉得很恐慌了。究竟什么是 technical recession 呢？究竟普通市民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这个经济的信号呢？
5: 我哋唔好听见衰退就自己吓自己先啦。咁因为你确实呢就要了解究竟一个经济嘅衰退程度啊，定或增长程度呢，其实就唔淨係睇一个数据嘅。咁其实我哋都会问呢，就话我哋加拿大人嘅个人财富系咪增长緊啊？咁因为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睇到自己个情况系点样。咁其实一个国家嘅经济成长呢，就系关系住喺个人口嘅增长啦，同埋一个劳动力嘅增加。咁然之后，但系我哋个人生活嘅水准嘅提升咧，主要咧就系我哋自己能唔能够有自己嘅生产力嘅增加，同埋我哋人均出口嘅提高啊，同埋我哋究竟人均嘅收入啊，同埋可支配嘅收入有冇增加咧？咁呢啲数目字加埋嚟嘅讲咧，就唔系纯粹所谓一个经济一个季之内衰退，第二季又衰退，就叫做呢个技术性嘅衰退呢，就唔系一个咁简单嘅数目字嚟㗎。咁所以就唔好因为听见话哇我哋有呢个技术性衰退，咁而系令到呢我哋系惊怕吓怕咗。其实最主要都系睇呢我哋家现时整体嚟讲，加拿大系对于呢个人口增长，我哋自己嗰个国家入面嗰个能够赚取外汇做呢个贸易嗰方面嘅能力有几多。咁系完全系取决于好多时系个联邦政府嘅政策啦，同埋个省政府嘅政策。所以多留意嗰方面呢，反而系令到我哋能够了解到个情况系更加深嘅。
4: 咁换句话讲啦，技术性衰退呢只系一个经济嘅黄色预警。咁佢话俾大家听呢，经济增长嘅动力呢停咗落嚟，但系咪代表大难临头呢？又未必。咁其他经济智库对于呢个技术性衰退嘅讲法又点睇呢？咁我哋转头返嚟啦，继续同 Kenneth 讲下呢个经济话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最近各大传媒咧都报道，加拿大咧进入咗技术性衰退，引发咗一连串嘅争论噶。咁究竟 technical recession 呢个词语嘅出现咧，咁相信都系源自于咧加拿大统计局喺5月29号发布嘅一啲经济数据啊。咁入面讲到咧，加拿大嘅第一季啦，实际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咧系以年率咧计算嘅话，就萎缩咗0.1%。咁而之前嘅一个季度，即系2025年嘅第四季 ，GDP 亦都萎缩咗1%。咁经济连续两季咧出现萎缩啦，就称之为技术性衰退。咁 Kenneth 啊，咁究竟技术性衰退啦，同埋实际嘅economic recession 啦，咁两者有啲咩分别咧？
5: 嗱，咁其实个系有一个分别嘅。咁而我哋个加拿大央行嘅总裁呢阿 Tiff Macklem 呢都亲自出嚟呢，就系将呢件事呢就稍微澄清一啲。嗱，佢话呢就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喺呢方面嚟讲太过执着，系咪？个数字喺两季之内都系有一个负中增长。如果经呢、这个根根据呢、这个

0: 经济上面的计算呢，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两季的 GDP 都有一个负增长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所谓技术性的衰退啦。但是他说我们是在去年最后那季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个负1%的问题。但是问题今年那个头一季呢是负 0.1 的啫。0.1% 的话呢，咁一个系非常之轻微嘅。咁喺呢个 0.1% 嘅时候呢，好多时我哋嗰个 GDP 嘅计算呢就喺一季之内计咗出嚟啦。咁但系好多时之后呢都有啲修正嘅。咁如果修正嘅时候系发觉咦，因为佢确实系个数目字系 0.1% 嘅话呢，数目系比较小嘅。咁如果修正呢，随时有可能呢就会系将佢回调。咁会唔会变咗由一个负增长变咗一个正增长呢？咁如果系嘅话，咁呢、这个技术性嘅衰退就唔成立啦。咁亦都有可能呢，因为佢确实一个数好细嘅数目，由之前嘅 1% 係可以话缩减到加下最近呢一季上一季呢係 0.1% 嘅时候呢，咁嗰个走势呢係可以话係正年嘅走势嚟嘅。咁佢会唔会係喺下一季，譬如我哋加下嚟緊呢呢一季完咗之后呢，佢计到嘅数目字呢可能係一个比较大幅一啲嘅增长嘅话呢，咁会唔会其实变咗我哋如果话加下就陷入咗呢、这个技术性嘅衰退嘅话呢，会唔会系言之过早呢？又或者系所谓太过急嚟做一个论断呢？因为其实我哋发觉真正我哋国民感受嘅呢，就唔系话呢个数目字究竟系一个技术性嘅衰退定话唔系技术性衰退，而系我哋真正嘅感受，我哋嘅使费，我哋嘅可支付嘅收入呢，究竟同埋出面嘅物价呢有几多，咁我哋先至系正式影响民心嗰个问题。咁所以 Macklem 呢，就佢话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咁但係我哋其实都喺实际上面嘅经济衰退呢，都系亲身感觉到有啲系地方呢就确实系比较困难嘅。
1: 咁Candice， 我哋睇埋啦环球新闻嘅报道啊。咁加拿大呢好多个权威嘅智库组织啦，譬如 CD Howe Institute 啦，都对加拿大呢进入一个衰退呢个讲法呢表现得非常之谨慎同有保留㗎。咁智库组织呢都觉得话要睇定啲。咁其实佢哋考虑緊又系啲咩因素呢？
0: 一个实际嘅经济衰退，头先提到我哋人个感觉得到呢，就最明显嘅一个呢就系话嗰个失业率。如果我哋搵工有困难嘅时候，或者失业率系飙升嘅时候呢，我哋就确实系发觉系冇收入，冇收入嘅时候靠即系譬如话 EI 啊嗰啲啊，咁系变咗系确实系个消费嗰方面呢就一定会减㗎啦。咁如果消费减嘅时候，咁其他出面嘅公司佢哋发觉消费减咗嘅时候，佢哋又收缩啦，收缩即系佢哋唔再请咁多人啦，更加呢就唔会有啲扩展嘅计划啦。咁呢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咁呢个就会系实实在在会带俾社会呢有一个呢、这个实际嘅经济衰退嘅。咁所以其实呢一环节呢先至系比较重要，同埋呢我哋真正要把握住嘅。咁 CD Howe 入面呢，其实佢话如果一个真正嘅经济衰退嘅话呢，我哋会第二个发觉呢就系会喺嗰个失业率嗰度呢就系、是、要非常之留意嘅。咁呢就如果睇返我哋市场上面嘅话呢，我哋五月嘅失业率呢系由上个月嘅 6.9% 呢系降到家下嘅 6.6%。咁确实系、反而系好咗喎，减低咗喎。咁然之后呢就系、是、嗰个就业人数呢就系、是、增加咗88,000个。咁就系、是、亦都系抵消咗即系今年以嚟嘅80%嘅所谓嘅失业人数已经俾佢抵消咗㗎啦。咁如果一个咁样嘅就业嘅情况嚟讲呢，咁系可以话系向好嗰边走㗎，而唔系话衰退嗰边走㗎。咁然之后呢正如后先提过嘅话呢，因为我哋确实呢系 0.1% 嘅负增长嘅话呢，咁呢个数目字实在系少，好有可能呢我哋系如果万一啲数目字统计之后发觉有啲修正嘅话呢，随时就将佢系改咗㗎啦。咁所以其实喺呢方面嚟讲又唔需要话太过担心㗎。
1: 咁虽然好似呢智库组织同埋部分嘅经济分析师所讲啦，其实衰退可能会喺未来嗰几个月嘅随住 GDP 嘅反弹呢亦都会得到修正啦。咁佢争论呢算唔算衰退呢都只不过系字眼上嘅问题啊。咁但相信呢最近市民都感受到啦通胀啦同埋生活指数上升嘅种种压力啦，都明白到即使加拿大呢未正式进入一个真正衰退嘅一个周期啦，咁但其实都有一定嘅经济滞后问题啊。咁加拿大而家面对紧嘅经济危机啊，到底喺边度啦？
0: 咁其实如果从 个人嘅感。

0: 受到嚟讲咧，就确实我哋发觉咧，就经济唔系咁好嘅。咁主要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之前咧，譬如早一年或者之前嘅时候咧，我哋确实咧就系话有一个真正嘅呢、这个国民总产值嘅增长，但系问题咧，我哋收纳嘅移民咧就系相当之高啊，系而。即刻咧就将呢个所谓嘅增长咧就冲淡咗佢。于是乎，其实如果我哋计人均嘅国民总产值嘅增长咧，就其实系可以话放缓嘅，差唔多平嘅咁滞。咁而实在再加上咧，就话加，譬如现时我哋感觉到嘅呢个物价嘅高涨啦，咁无论系因为燃油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其他通货膨胀嘅问题啊，咁我哋确实咧就发觉我哋嘅消费力咧就似乎冇增加，反而减少。咁虽然咧就话如果整体加拿大整体嗰、那个国民总产值咧系可以话略有增加嘅时候咧，就我哋人均因为将佢吹冲淡咗之后呢，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呢其实都系话好似觉得呢就系话消费力系弱咗咁嘅。咁再加上呢，即系其实我哋加拿大另外一个问题，除咗即系移民系个突然间个移民率呢系过去嗰几年嚟讲系增长得太紧要嘅话呢，就系我哋个喺嗰个生产力嗰方面呢就可以话冇乜增长嘅。换句话亦都喺嗰、那个我哋嗰、那个capital expenditure 嗰度呢，即係资本嘅投资嗰方面呢，係可以话係过去有几年嚟讲呢都係停滞啊。咁变咗累积咗之后呢，我哋发觉我哋同譬如如果同美国嚟比嘅话，加拿大同美国嚟比嘅话，美国嗰个增长係好快，而加拿大嘅增长呢係可以话放缓，甚至係冇乜等嘅增长。但咁其实好嘅一个比例呢，就係我哋用呢个澳洲嚟比，因为美国嘅经济体量咧大过我哋加拿大好多倍啦，即系以十倍嚟计啦。咁而澳洲咧，其实同我哋加拿大咧个情况系相当之接近嘅。咁而澳洲咧，亦都系嗰、那个经济情况咧，同我哋系都系有差唔多嘅。如果我哋计划，譬如话整体嗰、那个呢、这个国民总产值嘅增长嘅话咧，过去五年嚟讲咧，其实同加拿大都系有一个类似嘅增长。咁但系问题咧就，澳洲嗰方面嘅移民呢个数目字呢就冇我哋加拿大咁嘅。我哋加拿大嘅移民个数目字呢就如果以旧年呢，即係未曾加尼未曾上任之前呢，就我哋自由党呢就喺收移民呢收得相当紧要嘅。那个增长呢係差唔多 5%、6% 到咁上下嘅。而澳洲呢个移民增长呢只有 3%、4% 到。咁变咗呢就澳洲嗰方面嚟讲呢，就个人嘅呢、这个国民总产值，个人嘅生产值呢就系有增加。咁变咗睇起嚟呢，就喺澳洲嗰方面呢，就每一个人自己个消费能力呢系高过我哋加拿大嘅。
1: 咁啦，因为呢加国嘅商业市场呢长期而家有一个停滞啦，又短缺一个旗舰级嘅一个企业，譬如我哋冇一个 OpenAI 或者 Nvidia 咁样呢啲嘅本土嘅领头羊啦，咁再加上呢美国关税战嘅影响，咁都令到呢加拿大嘅生产业呢处于一个停滞嘅情况，咁大部分可能依靠一啲呢低技术嘅劳工啦去撑住经济增长。咁休息返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同 Kenneth 啦讲下加拿大而家嘅一个经济现况，转头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近年啦，加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各种嘅地缘政治限制之中啊。我哋有中美嘅关税啦、贸易谈判啦，同埋各种各样嘅保护主义同政策，都令到加拿大咧近年嘅经济同埋生产力咧都进一步嘅疲弱噶。咁既然讲到整体经济环境咁差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一直咧猛烈咁样抨击咧自由党政府嘅财政政策啊，话而家嘅技术性衰退咧，完全系因为咧现任政府乱使钱。加碳税呢一

0: 手组成。Kenneth 啊，从经济角度去睇啦，加国经济走下坡啦，其实应该要归咎于咧联邦政府嘅政策失误啦，定系因为全球嘅大环境一啲不可抗力嘅影响因素咧？
1: 我相信两方面都有嘅，咁就绝对唔系好似保守党所讲嘅因为碳税咁简单一个问题。咁如果头先提到嗰、那个，譬如我哋一路长期以嚟呢，就对于嗰、那个资本嘅投资系不足，再加上呢就话我哋喺好多外贸嗰方面嘅停滞不前呢，即係我哋太过依赖美国呢个市场一个单一市场，就而唔去开发其他嘅市场呢，咁就可以有一个所谓一个结构性嘅停滞。因为结构性嘅停滞呢，就可能系更紧要个所谓嘅呢个经济嘅衰退嘅。咁结构性要解决佢呢，就我哋可以用一个例子嚟睇呢，就係话即係个相当好嘅例子，就係话如果有一间餐厅呢，如果佢遭遇呢个结构性嘅衰退嘅话呢，就係因为佢呢，即係譬如话佢喺嗰个资本投资方面停咗啦，佢唔会话做好啲佢嗰个门口做多啲喺呢度少咗行人，因为收路少咗行人啦，於是乎佢但係又唔做好佢自己本身内部嘅装修啊嚟吸引人。咁於是乎营业额就跌咗 10%。咁但係呢就个基本上呢个厨房冇事㗎喎。咁仍然即係个员工呢仍然喺度继续做緊嘅，冇乜问题嘅。咁但係问题呢就係话如果突然间有呢、这个老板呢就喺周围呢就搵咗100个客人入嚟，咁于是乎突然间就发觉呢就好似好好生意咁，咁即係呢个好似加拿大咁啦，突然间招收咗好多移民呢，突然间好好生意。咁大家我哋就消化唔到啦，即係餐厅入面呢坐满晒人，咁但係呢啲上餐入慢嗰、那个餐房呢就係做都做唔切，就好似我哋家下呢曾经经历过㗎呢，就话我哋根本冇地方俾人哋住，即係我哋个房屋短缺啦，咁亦都即係譬如个交通嗰方面短缺啦，咁跟住啲配套又唔够啊，譬如医疗嗰方面又唔得啦，咁跟住就係喺嗰个教育嗰方面亦都跟唔上。咁於是乎变咗呢啲100、200个客人入到嚟呢，咁个个呢就係话係有抱怨嘅。咁其实我哋平均嚟讲每一个客人嗰方面嘅满足到呢係可以会减低咗嘅。咁呢个就係我哋而家现时嘅情形。我哋係有人口太过增长得太过多过我哋所能够应付。咁变咗係可能係一个结构上嘅呢个一个反而係一个停滞。调返转头，如果一个餐厅佢係大肆扩张然之后先至引入嗰啲顾客嘅话呢，咁变咗呢就仍然可以消化得到。我哋加拿大其实正正就系呢一个咁问题。我哋如果同即系澳洲嚟比呢，就可以睇得好清楚。澳洲呢就因为佢嗰个移民政策呢就比较系温和一啲，冇我哋咁激烈。我哋似乎早一届嘅政府呢就似乎纯粹呢就系靠搵多啲移民嚟呢刺激我哋嘅经济。但系我哋亦都冇做好我哋本身嗰个结构性入面嘅安排嘅话呢，就变咗系一个结构性嘅停滞，而唔系一个纯粹一个简单嘅所谓经济嘅衰退。咁当然我哋亦都计埋外边嘅因素呢，即系有内忧呢亦都有外患嘅。咁就系即系譬如美国加现时引致咗好多所谓关税嘅打压啦，咁令到整个世界上面呢个经济呢亦都系下行啦，咁再加上有战争就令到油价高升啊，咁呢啲都系所谓外忧。咁有外忧外患嘅时候呢，就令到我哋呢就系发觉呢就系现时嚟讲国民系感觉到呢就系话我哋消费力呢系弱咗嘅，咁似乎佢哋通胀系高咗嘅。咁但实际上呢就系话如果根据个数字嚟讲呢，我哋上一季呢只不过系衰减咗 0.1% 嘅啫，呢个国民总产值。咁所以呢就我哋加拿大其实好有机会呢就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反弹嘅。问题就系我哋联邦政府需要系带头呢做一啲啱嘅动作。就似乎是能够扩展到我哋嘅外贸嘅话呢，我哋就会好似澳洲一样呢，就係、是、好容易呢就係、是、恢复返一个正常嘅增长嘅。
0: 咁啊 ,Kenneth 啦，智库报告呢成日都将加拿大啦同其余嘅七国集团国家 G7 国家做比较㗎。咁虽然大家呢都而家都面对一个高利率嘅情况啦，但点解偏偏淨係得加拿大呢率先跌入呢一个经济差或者係技术性衰退嘅情况啦，而我哋嘅邻国啊美国嘅经济呢依然系咁强劲啦。究竟我哋同美国之间嘅经济鸿沟啊撑在边度啦？
1: 我哋同美国比呢，就第一呢，就佢体量大啦。咁另外因为佢体量大嘅话呢，佢亦都可以吸引好多外资嘅投资。咁譬如我哋以前加拿大有 Nortel 啦，咁但係喺2009年呢

0: 佢就已经宣布破产啦。咁另外亦都有黑莓啦，即系 BlackBerry 啦。咁 BlackBerry 就被迫系转型，因为呢个亦都系呢个苹果上市嘅优势啦。咁就取代咗呢个BlackBerry 嗰个结构。咁但系 BlackBerry 仍然可以生存，就唔使话冧咗嘅。只不过佢卡就只不过做咗呢个网络上安全啊嗰方面嘅嘅业务，就比以前嚟讲系确实系规模系细咗好多啦。但系美国调翻转头啊，佢有所谓七大呢个科技嘅公司啦，咁再加上现时 AI 呢就大量嘅资金投入。美国同我哋嘅主题另外有一个分别呢，就係对于国民嗰方面呢我哋都好靠呢、这个地产嗰方面嘅。而美国嚟讲呢，一般嚟啲人买地产呢就有30年嘅固定利率嘅按揭嘅。但我哋加拿大就冇嘅。我哋加拿大通常都系5年续约，而且系浮动利率。而美国系固定利率嘅时候呢，就换句话，如果就算系有通胀利息加嘅话呢，对于佢国民嘅使费同埋佢国民嗰个可支付嘅收入呢，系可以话冇乜大改变，冇乜大影响。但系调翻转嚟，加拿大就唔同啦。如果我哋一有一个利率嘅上调嘅话呢，我哋就系即刻就见到个痛苦，钱就买少见少噶啦，咁所以呢两样嘅加埋嘅话呢，再加上就系头先所讲嘅呢个资本嘅投资啦。咁资本投资呢，就唔净止系我哋国内嘅人可以去做，亦都系能够吸引海外嘅人嚟做。咁喺海外嗰方面嚟讲呢，就我哋就吸引唔到太多嘅呢啲外来嘅投资嘅，一路以嚟，因为我哋实在呢就系话我哋政府嗰个结构呢就系好慢啊，做乜都慢嘅。咁原本即係譬如话我哋起条咁嘅油管由亚省令到呢个西岸呢，搞咗成10年8年，咁有自由党最后要买咗条油管嚟埋单先至所谓搞得成。咁引致咗好多外资呢都发觉话喺加拿大搞好论罪嘅，唔好搞啦。咁於是乎我哋就可以话，因为我哋政府嘅之前嘅政府啊，係所谓喺呢方面嚟讲行动太慢，同埋太多呢啲繁琐嘅呢啲嘅批准又要满足咗原住民嗰方面嘅要求，又满足咗即係环保嗰方面要求嘅时候呢，就可以乜都搞唔成。咁变咗呢就係嚇走咗啲外资，咁引致我哋呢长期嚟讲一路都係有段係就話資本投資係唔夠嘅，咁資本投資唔夠都係引致我哋國民嘅生產力呢亦都係吹，即可以話平冇得升。咁如果喺呢方面嚟講加咗幾年一路累積嘅話呢，我哋從美國呢就變咗有個好大嘅分別。咁唔僅止對於美國有分別，對於其他嘅G7嘅國家都有分別。咁而我最鍾意比較呢都係澳洲，因為澳洲嘅體系呢同我哋差唔多，咁都係好靠呢個外邊嘅貿易，亦都係資源出產國家。咁但係澳洲呢家下現時嚟講個經濟呢係可以話穩健過我哋加拿大嘅。咁主要呢就係佢嗰個市場呢，就佢係有中國嘅市場，佢係有日本嘅市場，佢有印度嘅市場。而我哋家下呢可以猛然警醒呢，就係我哋家下開始要做返呢啲嘢啦。咁亦都希望聯邦政府喺呢度繼續發展呢，能夠喺呢方面做得好啲啦。
1: 咁仲有少少時間啦 ,Kenneth, 咁大家可能會諗呢，就既然加拿大嘅勞動力生產停滯不前啦，人均嘅生活水平又倒退，咁好多人呢都會預期加拿大央行呢會減息嚟救市。咁但央行呢平衡喺各種考慮之後呢，選擇連續第五次呢維持利率不變㗎。咁究竟央行有冇解釋呢背後原因？
0: 我相信確實係有好多未知之數啊。最主要嘅呢就係話我哋嚟緊同美國所講嗰個加美墨協議傾成點呢。咁加如果有一個咁大嘅未知之數呢，我哋如果係無論係調節上行或者下行嚟講呢，都可能呢就到時就因為呢個變數呢可能要改嘅。咁其實可能最好嘅應變方法就係以不變應萬變啦。我哋繼續觀察，即係究竟呢個加美墨協議同埋嚟緊嘅時候，美國究竟都採取嗰個外貿政策呢，會唔會進一步打壓加拿大呢，定話會放寬呢？呢個係影響至大嘅。
1: 咁加拿大要喺逆風前行嘅經濟寒冬入面打破僵局啦，咁相信未來一年啦係最關鍵嘅考驗。咁今集呢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點。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首都几乎有过千年的历史，被列为是世界遗产的洞窟修道院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被击中，大教堂金色的圆顶和塔楼外墙都受损，多个国家都谴责袭击修道院，法国形容它的地位等同于法国圣母院。洞窟修道院是乌克兰最重要和最具历史价值的宗教建筑群之一，自十一世纪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东正教世界的精神中心，亦是乌克兰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象征。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去到公元1051年，当时一位修士由拜占庭返回基辅，在山坡上面挖掘洞穴作为隐修场所，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修士加入，逐渐形成一个地下修道社群。后来另一位修士加入，并引入比较有组织的修道制度，令到修道院迅速发展成为东斯拉夫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洞窟修道院这个名称正正就是来自它地下洞穴系统。洞窟由狭窄走廊组成，幅度大约只是得1至1.5米，高度大约2米，地下迷宫延伸超过600米，两旁分布着不同的石室，用作修士祈祷、修行和居住，主要依靠蜡烛和油灯照明。洞窟还有小圣堂和安放圣人遗体的壁庵，保存了超过120位修士遗体，因为特殊的气候条件，令到部分遗体至今仍然是保存，成为宗教朝圣者和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在建筑方面，基辅洞窟修道院集合了拜占庭、巴洛克和乌克兰民族建筑特色，整个修道院的园区面积广大，包括教堂、钟楼、修士宿舍、博物馆和防御工事等多种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就是高接近100米的钟楼，它曾经是当时东欧最高的建筑之一。保安式大教堂的顶部就覆盖着金色的装饰，墙壁绘画了圣经故事壁画、宗教人物肖像和彩色壁画，祭坛前面就有巨大的镀金圣像屏，将祭坛区和信徒区分隔，是东正教教堂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原本教堂建于11世纪，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就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经过多年考证和修复工程，最终在21世纪初重建完成，再次成为修道院核心建筑。教堂内部的装饰华丽，金色圆顶闪耀夺目，展现了东正教艺术传统的庄严和神圣。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嘅小确幸，成就咗佢喺2026年嘅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平凡嘅小日子，捉紧嗰个令你快乐嘅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动人嘅旋律，交织久别重逢嘅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嘅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同孙轩第一次合唱嘅《无时空之恋》。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反嚟啦，反嚟啦，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Metafan， 时间嚟到09分，返晒嚟啦，返晒嚟啦，讲緊係 C 朗啊，係啦，今日头先嗰场嘅比赛都我哋见到 C 朗啊灿烂嘅笑容啊，入咗两粒梅开二度啊，个人返晒嚟啊，自信心返晒嚟啊，咁当然今日我哋嘅直播都係返晒嚟嘅，我哋而家现场直播啊，琴日大家呢即係可能啊搭架车搭咗去另外一个元宇宙度啊，好零碎地咁样听琴日嘅节目，咁但今日呢都应该係一切都正常返㗎啦，即係始终就係停电之后有好多嘢要重新去调整过，咁希望大家都多多包容啊，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啊提供到一啲我哋一啲嘅广播嘅时段音乐啊资讯啊陪伴大家。咁而家头先有听众问我哋而家出面嗰度几度啊，我呢度睇就话26度囉，佢话俾我听Survey 嗰边显示出面31度喎，其实真係几热，我觉得冇乜风啊，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补返水啊，啲水都要返嚟啊，即係银包嗰啲都要返嚟啊。梗係睇世界杯㗎嘛。

好啦，继续播啲世界杯嘅作品啊！呢首嚟自上年，唔系上年啊，上届加塔尔嗰届啊。个名叫做 Higher Higher Better Together。继续我哋去到2014年巴西嗰届嘅世界杯，我哋有 Pitbull 同埋 Jeremy Lopez。

0: 喺世界杯就系呢种感觉啊！一齐去 celebrate， 一齐去庆祝，咁即系足球啊嘛！听嚟自 Pitbull 同埋 Jennifer Lopez 嘅 We Are One。
1: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的好热情的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4: 雨神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比原价悭成300蚊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5: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 Fan，
0: 不知道听日大家在哪里欣赏这个的加拿大对这个瑞士啊这场的比赛啦，有多少会入场看啊，另外可能都在公司的状况，正如好像上次我分享过12点钟开波我就没办法的了，下半场就要靠大家提一提我啊，到时一起集气啦，希望可以做到我们想做到的事啊。是啦，梗係要出線啦。出線就仲希望可以有更加好嘅名次啦。咁呢啲就睇下對球隊啦。咁另外都要睇下有啲嘅名次嘅。講緊呢就係呢阿東東嗰啲歌啊。咁琴日喺混亂之際呢，我唔知道大家幾多人聽到啦。咁其實呢琴日呢我哋就開咗個題目呢，就係講陳耀東啊，因為呢啱啱香港19嘅時候呢，就佢舉行咗佢呢個30周年嘅演唱會，叫 Neon's Reflection 30。咁係囉，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回顧下自己入行30年。咁當然有東東非常之多作品嘅。咁亦都係因為即係演唱會底下呢，我都製造咗個 Google Form， 大家有興趣嘅話 send 個 WhatsApp 嚟 604-961-2323。咁你帮下呢啲歌曲去增持一下啦，睇下边最尾边十首歌喺星期四都可以多过十首歌㗎，可以喺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呢就可以出线啦，亮一亮相。係啦，分组赛咁之后就要睇下入下呢一个嘅咩嗰啲叫咩准确，唔係 semi-final， 突然唔记得咗啲。係你总之要出线啦，咁出线就靠大家㗎啦。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啦，604-912-2323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投选呢个演唱会里面出现嘅东东作品啊，边十首歌能够脱颖而出就靠大家。

0: 记者尹光同埋有方力申。之前有一个咧就系、独唱版本，就系尹光嘅，嚟一个嘅对唱版，歌名叫做《老豆》。系啦，截止方面咧，如果你投票咧，可能要投到去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早啦，因为星期四就开始啦嘛。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之一方

好啦，听完陈奕迅嘅七八年后之后呢，我哋有首点唱歌啊。咁琴日有位 Winnie 嘅听众呢，就想点首歌俾佢老公听。咁啊，想听王菲嘅作品，亦都送返一句说话俾佢老公，就係祝佢呢身体啊永远都身体健康啊。咁但係 Winnie 可唔可以讲声你老公叫咩名啊？因为我驚好多个 Winnie 都可以借咗呢个机会话俾佢老公听，係我点首歌俾你啊。好似一首歌送俾好多老公，我哋听听王菲嘅

0: 可能本身呢首歌就已经知道边一个系 Winnie 老公啊，祝 Winnie 老公身体健康。你太太送俾你有王菲嘅作品《人间》。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今日星期咧，即系做东东呢一个演唱会主题咧，咁啊，即系如果讲陈晓东咧，咁啊，2024年我睇翻资料，2024年嘅时候7月0咧，咁啊都做过嗰阵时一个音乐啊二拣一嘅。近期睇翻嗰阵时，即系同啊小编去做嗰啲二创翻嗰啲专辑封面啊，咁啊睇翻张相都想打自己嘅，好笑。即係用啲好低成本去試下可以翻做返啲專輯。咁嗰時都係啦，兩首嘅歌曲啊二揀一啊，但今次又唔同，今次我哋演唱會編從東東自己選，因為通常都係㗎嘛。即係啲歌手呢，佢哋自己去揀佢哋呢個演唱會歌單，咁佢哋歌何止得35首啊，一定係多過35首。咁其實我已經拆散咗佢㗎，因為呢其實有啲部分呢佢哋係即係東東係做啲 medley 嘅，即係串燒歌咁樣啊。但係拆返開佢呢，我冇辦法播到佢哋嘅串燒歌㗎啦。咁但係就即係變咗多咗啲歌曲，大家可以投選一下。咁有興趣都想參與嘅話呢，或者如果夠票數嘅話呢，即係我當如果去到某個票數呢，我都可以喺我自己 IG share 返嗰陣時，嗰張我想打自己去扮東東嘅嗰張相，睇下得唔得。係啦，咁send WhatsApp 嚟60492323。睇下咁呢個演唱會當中有幾多首你或者其實都有啲聽眾佢都會好花啲心思時間去聽返先啊，都可以嘅。但係因為在於我哋呢、這個即係投票呢，我擔心大家唔夠時間啊，因為只係得3日啊，同埋3日半啊，加個朝早啦，咁所以就盡量啦，聽得晒就聽啦，聽唔晒唔緊要。或者好似我哋早期呢有啲聽眾都係分享嘅，我都係透過個名去揀啊，都得㗎，可能個名字已經夠講到一個故仔，就好似頭先啊 ,Winnie 送俾老公人間，可能已經係有啲故仔喺度㗎啦，兩者之間嘅一啲可能對一啲嘅作品啊，有 meaning 喺後面嘅。咁所以不妨都可以攞下呢一個嘅Google Form 啦，去投10首啊呢、這個演唱會歌，咁睇下邊10首最尾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可以出現嘅。想要呢個 Google Form， send 個 WhatsApp 嚟60492123。不過話時候，大家知唔知今日咧6月20

13号咧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就叫做咧放手日啊，系叫大家将啲唔开心嘅嘢通通都要 let go 啊。真系噶，即系将啲后悔啊、嬲嘅嘢、遗憾嘅嘢、失败嘅嘢，透过呢一日提醒自己，同。

氣放低啊，之前一啲可能唔開心嘅嘢，因為呢啲都係咧會內耗消耗我哋啊，內耗我哋，影響我哋情緒，所以6月23呢一個放手日啊 ，National Let It Go Day。一個都是民間的人發起的，2006年開始啊，透過這天去提提自己。

听嚟就 Gigi 严明熙嘅原色。继续啦，另外我哋有陈雷同埋有岑宁儿啊。原知无物。

好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另外一首嘅点唱歌啊。点唱咧嚟自一位住喺温哥华嘅老友宝珠，送俾咧喺多伦多嘅中学同学叫 Coco 啊。咁想点首歌俾佢听，因为今日佢生日啦。咁啊，佢记得咧 ，Coco 咧其实以前系好中意古 Sir 古巨基嘅。咁啊，每次咧听亲咧今日即系即将会点嘅呢首歌咧，佢就会谂起咧啊 Coco 佢嘅充满阳光啊嘅笑容啦。咁因为咧佢成日都会俾一种好开心、好快乐啊嘅笑声啊，同埋一种活泼开朗嘅正能量所感染啊。咁希望咧你啊，即系 Coco 啊，都可以永远咧都可以开开心心，继续咧散播啲阳光快乐嘅笑声俾你身边嘅人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Coco！ 而送上呢首歌嚟自你温哥华嘅老友宝珠，有古 Sir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好祝 Coco 生日快乐！

0: 祝 Coco 生日快乐啊！
1: 派台新势力，
2: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3: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2: 大家好啊！今次带嚟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2: 是啊，时间有限啊，我哋即将去最尾个 part。我哋有 Shine Manage 同埋 Camila Cabello Senorita。

嚟自 Shawn Mendes 同埋 Camila Cabello 嘅 Senorita。继续我哋有张敬轩夜机，大家记住需要 Google Form 就 WhatsApp 嚟啦。够多嘅分享翻以前我哋做音乐二拣一嘅一啲嘅翻二创专辑相片。

好，听过嚟自有张敬轩嘅《夜机》啊。今日送上呢一首陈耀东嘅歌咧，我记得喺嗰阵时我哋做音乐二拣一嘅时候咧 ，Dylan 咧有介绍我听嘅，忘记咗呢首歌，不过有个 remix 嘅 version， 带嚟有东东。一致真爱追寻一百次，尼泊尔追寻一百次版啊！好啦，我哋听日咩咧 ？friend 再见啦，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周日

0: 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 G 组赛事，由新西兰对埃及。在比赛进行期间进球后，有球迷在看台上燃放红色烟雾弹。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就指，有五名涉事球迷在当时被保安要求离场，不过警方没有拘捕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袭击事件，强调是主办方人员决定要涉事球迷离场。 Adam Donaldson 表示，燃放颜色烟雾弹在世界各地球赛很常见，但在 BC 体育馆 BC Place 就不被允许，所以明天赛事的球迷要注意。 Adam Donaldson 指，反而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当日警方就进行了十起拘捕行动，其中八起与扰乱治安有关，涉及打斗和醉酒，只有一起是一对醉酒的情侣闹事，相关女子因为袭击男友而被捕。 BC 体育馆至今已经进行了三场世界杯赛事，剩下四场，首先是明天周三中午12点的重头戏，加拿大国家队在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迎战瑞士，目前两队都是一胜一平得四分，加拿大因为较多入球而排在榜首，如果明天与瑞士打平，就可以首次以小组榜首晋级淘汰赛32强，届时就会在7月2号继续留在 BC 体育馆进行32强淘汰赛，如果再次成功晋级，就可以在7月7号同一个场地进行16强赛事。 Adam Donaldson 提醒明天观赛的球迷，特别是那些来自 BC 省以外甚至其他国家的球迷， BC 省在公共地方喝酒属于违法，他举例，如果在官府街拿着啤酒喝，有机会被罚款230元。另外他也提醒民众要遵守在场义工和保安的指示，有秩序的入场观赛。与过往三场比赛一样，明天观赛的球迷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县民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而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也同样无法到达球场。球迷从民街科学世界站出闸后，可以沿着 False Creek 岸边道路以及公园前往球场。列治文皇家骑警上月20号在 McMath 中学举行模拟车祸演练和路边检查，让学生在场观看，工作人员切割损毁车辆，模拟拯救伤者，并向学生讲解一次错误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骑警发布相关影片，发言人 Roy Wong 指，是要令学生亲眼看到车祸发生后果有多严重。
1: By witnessing this firsthand,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a single choice impacts not just them, but also their friends and others in our community.
0: 骑警引用 ICBC 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事故，而死亡人数在6月至10月期间呈上升趋势，整个 BC 省约五分之一的致命车祸涉及酒精或毒品影响。骑警交通部长 Stephen Lodge 强调，酒精呼气测试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喝酒或服用任何药物，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开车，指定一名司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预约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等。他再次呼吁司机切勿酒后或药后驾驶。省内消息方面，省府今天宣布，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将会在6月27号至7月3号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 BC 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中国行。尹大卫此行将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与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政府表示，省长此行旨在加强与中国这个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商业联系，并探索新机遇，为本省林木业、能源、旅游和农业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尹大卫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和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正损害 BC 省的企业和家庭利益，因此省府希望优先发展与多个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关系，以支持本省就业并保护民众。省府表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本省农产品食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BC 省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双方在永续林木管理、木造建筑创新和洁净能源等很多领域持续合作。 BC 省和广东省也是超过30年的姐妹省份伙伴关系。省府也强调，正致力加强与中国的旅游业联系，促进两地航空交通联通，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和体验，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到本省旅游。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有倡导组织呼吁各界关注部分城市在建筑复利加入零碳建筑法规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成立于2024年的 BC 负担得起与可靠能源联盟 BCCADE 呼吁市民促请各候选人就相关议题明确表态。该组织敦促列车

0: 日本与本拿比市府暂缓加速推行零碳建筑法规。总监 Bill Tellerman 提到，温室议会已经在今年五月取消室内的天然气禁令。他强调，过早而且强制性的实施单一全电气化政策将大幅推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冬季严寒的时候危及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并对本地华裔餐饮和中小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呼吁市政府保留天然气及可再生天然气 RNG 的供应，以确保能源多元化与安全性。零碳建筑法规是在2023年5月1号首次推出，作为对省内建筑规范的修订。省府预期到2030年新建建筑必须实现零碳排放，而且要逐步淘汰天然气。 BC 省律政厅表示，遥距聆讯已扩展到全省，该系统由 BC 法院服务处管理，包括提供和维护相关事项设备。在新安排下，被告可以在警署或惩教中心通过事项出庭，而法官、律师和法院职员则可以在不同地点参与聆讯。省府表示，遥距聆讯有助减少押解在囚人士所需的警力和成本，让法官、律师和法院人员可以跨地区处理案件，同时可以减少小型社区法院因为交通安排造成的延误，以及改善偏远和北部地区获得及时司法服务的机会。省府表示，新措施是司法现代化的一部分，配合其他电子司法服务，包括 BC 最高法院民事及家庭案件的遥距选项，以及虚拟柜台服务，以提升法院系统应对案件增加以及新法律要求的能力。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遥距聆讯正改变法院运作方式，让法官、律师及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在同一天参与不同地区的聆讯，减少延误并更有效运用司法资源。
1: 国际新闻，
0: 美国在22号决定放宽持续几十年的制裁措施，允许伊朗以美元买卖原油为期两个月，以换取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入境检查与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方面的承诺。
2: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允许伊朗在买卖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时可以用美元结算，有效期到8月21号。同时，伊朗石油也可以在必要时进口美国，以完成销售、交付或卸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根据美伊在瑞士的谈判，伊朗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且开放的通行，并且也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人员进入伊朗检查。而由于伊朗让步了，因此美国财政部也决定颁发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以美元交易伊朗生产的石油。自从伊朗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华府对德黑兰提出极为严厉的制裁，这些限制曾迫使德黑兰依赖几艘由老旧邮轮组成的影子网路，偷偷出口原油以赚取外汇。不过现在美国准许伊朗以美元公开买卖原油，代表伊朗可以合法且自由地销售石油，堪称是数十年来最大的突破。记者叶博仪报道。
0: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48票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川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动武下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决议早前已获众议院通过，这次是参议院经过10次后首次通过有关决议。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投赞成票，但有1名民主党议员反对，另有2名共和党议员弃权。由于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很大程度只有象征意义。另外，总统川普昨天签署与量子电脑有关的2项行政命令。中广记者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直与中国大陆争夺量子电脑技术的实力，谁能先打造出量子电脑，谁就有可能重新定义资讯科学和网络安全。据了解，美国目前包括 IBM、 微软及 Google 等科技企业都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开发量子电脑，希望能够在2029年之前打造出全球首部大规模容错量子电脑。不过川普则希望这项目标在2028年就能够达成。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茨欧斯表示，川普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与民间共同开发量子电脑，相信在双方通力合作下，打造量子电脑的目标可以提早在2028年实现。量子电脑是利用量子物理定律处理资讯，它解决部分复杂问题的速度远快于当今的超级电脑。不过量子电脑技术也可能破解现行保护电脑的加密系统，引发外界对骇客攻击的担忧。因此川普再加签另外一项行政命令，也就是抵抗 抗强大量子电脑破解的加密技术。克拉茨欧斯

0: 表示，这项命令将加速转换进程，以防范量子电脑引发的网络攻击。目标是在2030年或2031年之前，将政府重要的资讯系统转换为采用后量子密码学的加密机制。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全球 AI 热潮使南韩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员工因为分红奖金丰厚，已经与医生、律师及其他传统精英职业人士齐名，成为当地最抢手的相亲对象。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南韩一个知名婚恋交友网站的执行长表示，过去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在婚恋市场中被归类为 B 加或 A 级的相亲对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接近 A 加了。在南韩，传统上的 A 加婚恋候选人包括医师、律师等高收入专业人士，或是家境极为优渥者。而南韩历史最悠久的婚友社善偶婚友社的顾问李成美说，虽然目前南韩女性在婚友社择偶时还是比较偏好医师、牙医与律师等传统行业，不过他们最近试着向女性客户介绍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时，女性客户们也表达出高度的兴趣。半导体大热不仅改变了南韩的婚恋市场，也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选择。不少求职顾问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将三星与 SK 海力士列为目标，甚至已经有补习班专门开课协助求职者备战这两大晶片巨头的面试。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路德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当地最少40人游泳消暑的时候遇溺丧生，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提早关闭。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记录高了 0.4 度。法国全国8000所学校受高温天气影响，其中1800所学校当地星期二停课，其余部分学校则安排学生提早放学。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警告警报会持续，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就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了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还预计气温仍会进一步上升。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消费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人民币，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1.4万元补贴。政策也帮助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绿色智能汽车。政策实施以来，内地乘用、中国乘用车零售中超过40%车辆享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也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53.9%， 比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 18.2 个百分点，今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4月及5月都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同时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初步测算可减少最少2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阿里巴巴向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就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提出诉讼，要求将公司踢出名单。阿里巴巴在诉讼书中指，美方的决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强调公司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成员都与军方没有任何关联，产品及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批评五角大楼的做法武断以及反复无常，已对公司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阿里巴巴指，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公司标签为中国军工企业，等于将其视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机。有关指定直接损害公司声誉，为公司与美国所有关系蒙上阴影。阿里巴巴又指，自2月以来与五角大楼进行沟通，提供了详细证据证明并非解放军的支持者，回答了相关问题及提交书。

0: 书面答复，但五角大楼从未回复。美国国防部本月初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公司，加入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等。百度与比亚迪等都强烈反对美方做法，表明会采取一切行政及法律手段，要求美方将公司从名单移除。
1: 台湾新闻。
0: 台湾陆委会针对南投县农会在内的五个农业团体，在未经许可下赴中国出席海峡论坛并签订 MOU， 要求农业部进一步查处。中广记者报道。
2: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3: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2: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高雄荣总医疗团队采用从日本学习来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使一名口腔癌患者避免挖除大范围骨骼的手术。中广记者报道。
4: 43岁钟先生说，他的烟瘾很重，偶尔也会喝酒嚼槟榔。去年突然发现牙龈发炎，到一般牙科诊所就医，抗生素的剂量不断加重，却不见好转，于是转到高雄荣总。医师一检查就直接宣判他是口腔癌末期，肿瘤已经有7×6公分，还往内向上逼近颅底边缘。高荣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师李志芳说，传统手术要切除脸部大范围骨骼和软组织，以钟先生肿瘤的大小，差不多要切掉半张脸。碰巧口腔颌面外科副教授牙医师陈俊峰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学习到尖端微创技术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重点是不用把脸挖掉。
5: 正常口腔癌传统的化学药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给的途径不一样，直接这个化疗的导管就从这边进入到肿瘤的前端，从肿瘤的上游，就是直接这个药物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这些肿瘤，所以它可以有更好的浓度啦，这个药物的浓度跟效果。
4: 经过6个星期每星期5天的治疗，钟先生恢复良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6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8: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9: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0: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

0: 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
1: 我会在那届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
1: 我会在那届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7: 音乐国道。

0: 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我想扯啦。
1: 哈，做得好地地，点解扯啊？咩？我一向待你咁好，你咁样走法，未免令人扫兴噃。
0: 啊，相公啊，你待得我好就系、是、好啦。阿夫人待得我好就系、是、叫我做猫咯。相公待得我好，无非叫我做狗咋。
1: 点解啊？
0: 啊？
1: 咁样待你法，仲话做猫做狗？
0: 阿相公，你听我讲啦。唉，阿相公，夫人待我好，就叫我睺住只老鼠，唔好俾佢出去偷食。但系相公待我好咧，就叫我睺住只狮子，唔好俾佢响里边发恶噶。唉，你越待我好，我越难过；夫人越待我好，我就越心惊啊！我走啦。啊！
1: 你咁样做法啊！我听你咁讲，我知啦。唔通今日在外边之事，俾夫人知道咗？啊！我知啦，你梗系俾佢问到你面白唇青，谂到你口呆目定
0: 咧。冇啊！相公，
1: 系
0: 阿夫人又冇审我，又冇责罚我，又冇问过我。
1: 咁点解你要走啊？
0: 你听我讲埋先得噶，咪半路中路接住我。夫人呢就冇问我，你唔使惊啊。不过但系最衰啊，阿夫人就待我如上宾，夫人待我就如叔侄，我柳霜一时感触，我一时感触，咁啊点啊？
1: 我你点啊？
0: 你话俾我知，叫我唔好讲嗰句，我讲埋咯。你叫我唔好讲嗰句，我讲咗俾阿夫人听啊，我仲倍声倍形啊。我一日三餐能安定啊，为是我十二时辰点点经。阿夫人收我像马打造啊。相公啊，相公收我

不若归墟耕田，尚可责任轻。我赚来的金银可以享万纳景啊！阿相公啊，你知道我啦，我一向做人都是左右啊奉啊影。阿相公，你自己谂自己啦，我走啦，我翻去耕田啦，请阿相公。

0: 肺部，而家奉上香茶一盏，留下提味之敬。相公，这一杯茶不应该你斟给我饮。
1: 应该应该，
0: 俗语都有话啦，出事斟茶比大妥当。
1: 你等低佢先，待下官把情形徐徐品尝。

0: 系啦，夫人，你明白啦。今日好地地嘅，唔知点解忽然间一阵骤雨，咁我同阿东哥兄就入庭避雨啦。又有一个女子，又系入庭避雨噶，你知啦，系嘛？你丈夫平生咧就系、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坐喺东哥隔篱嘅咋，
1: 相公
0: 啊，
1: 咁样我真系怪错你啦，
0: 怪错我啦。
1: 系啊，难情之内又不是私家地方，就算有妇人入内避雨，都系合理合情，
0: 合理合情，
1: 合理
0: 合理合情。有对鸳鸯鸟。

我

0: 怎么样呀？
1: 我想换个件衫接住柜啫嘛，
0: 准
1: 又换咗。

我。

0: 揾人嚟救我就辛苦啦。就算咧梅山啊，梅山都瞓咗觉啦。
1: 我就未瞓啊，起身啊，傻仔吓。阿娘贵哥啊，成晚响贵，
0: 宋国庆，
1: 宋国庆，
0: 乜你不代通传，
1: 不代通，
0: 你是走入人哋嘅后院噶，
1: 真系大大第第添啊！
0: 吓，
1: 我见到你闹我啦，老苏唔好人系嘛？
0: 吓，唔系，
1: 我话唔系，背地系咒皇帝，你个鬼子算点啊你啊？啊，你都唔系男人，
0: 唔大声啦，贵系我贵，又唔关你事，
1: 你个衰
0: 鬼，你讲咁多做乜嘢？贵。贵字啊，小字啊，嗰晚多睇公和几眼啫，就翻嚟青灯顶在鱼根上，仲惨
1: 青灯添。你啲做手真系好啦，我见人之中未见过有个男人咁衰嘅，系你啫，好彩系你啲咁嘅男人啊，如果大啲啊，俾你拖累晒噶啦。唉，好心啊你啦，贵常日贵夜贵，你都唔怕衰嘅。如果我今晚唔嚟救你啊，冇人救你噶啦，傻仔。
0: 曹潜令啊，折了腰围都换斗声啫。啊，估不到今宵又有个陈执啊正啊，跪向池边，你就学惨情。
1: 做咩？乜你不学咗老鼠咁啊？成日鼠声鼠
0: 声，唔好大声咯。
1: 大声又点啊？
0: 哎呀，你惊咩？你又梗唔惊啦？你又未草个老婆话咗你咧，你啊？
1: 我草个老婆就唔同嘅啦咩？乜咁紧张啊你啊？
0: 好咗老婆你就知道我挺辛苦法啦。
1: 啊，我又唔信啦，你问啦咁多位朋友啊，系你咁衰仔嘅啫。咁啊，个个有个老婆咁辛苦咁样嚟跟到你做咩？点啊？好辛苦啊你？
0: 唔知噶啦，到你将来你啊知话你知啊。
1: 你啊，日又惊老婆，夜又惊老婆。我唔讲话惊你个老婆添啊，我连你个老婆我都咁闹啊。
0: 你啊，老婆，
1: 佢枉告枉告如人命啊！我话佢啊，佢唔系人身，佢就系。老命，
0: 你真系
1: 想下啦！
0: 霸王当年曾光顶啊，岂曾见佢跪向阿虞姬作六命？
1: 唔靓啊！得噶，老婆唔使惊，唔使怕嘅。如果个个学你咁怕老婆，世间上就冇晒人啦，傻仔！晚晚系咁跪，日日系咁跪，你想跪到几时为日啊？你惊佢啊？
0: 六年都跪咗啦，仲有得改嘅咩？
1: 你又衰响！你个面口真系够听仔咯，乜你头头见到我哋阿琴叔嗰阵时个面口又唔系咁嘅，
0: 我系琴叔咧，
1: 衰嘅啫，
0: 系咧，佢依家喺边度啊？佢话明愿为夫子接噶，
1: 睇你啲衰嘢都冤冤你，成个任剑辉咁，头先啊揦实个面口唔得，流晒口水啦你。为夫子妾，你唔好讲阿琴叔啊，讲阿琴叔，琴叔就惨噶啦。我而家就为咗琴叔而见你咋？如果我唔系为琴叔，我都唔嚟见你啊！喂，
0: 咩事？
1: 你搞唔搞得掂啊？一个人咧就只多一头嘅，一冇两头嘅。啊，你要琴叔，要为要你呢只恶嘢啊？你只咁嘅老虎乸，
0: 老虎乸，
1: 你要老虎乸得唔得？唔得。你明明讲
0: 老虎乸又不能不要，
1: 系啦，
0: 琴叔我又想要。
1: 哇！你都夠風騷夠風流啊！咁即係兩樣你都想，世間上冇咁嘅貴常，嗰只腳冇咁著鞋嘅，心都冇。

0: 線啦，你呢度撳錯掣咯，冚唪唥答錯曬咯，你啲壞人！你又講下俾我聽，我話俾你聽，頭先你都講話黃州規例啦嘛，你知啦嘛，咁你個老婆犯咗七出之條，應該早早你就要休佢噶啦，你就係唔想起咋？而家我嚟提醒你，我講俾你聽，你聽住未啊？聽住啊！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我知啊，呢样啊，你真系有事再讲人咧，你听我讲埋咗俾你听啦，假，你一味挂住啊，立咗七出之条就唔记得下边嗰啲，立有七出之条啊，其中有云，你个点咧？还女子嫁夫后五年啊，五年若无所出。五年，你个老婆经已六年啦，达咗一年啦，啊，呢一年就经已扣佢都有排扣噶啦。五年长，去咗六年都唔生。五年若无所出咧，得立偏房；若果抗夫立妾，得以休之一蠢才。
1: 咁耐先就话俾我听啊！如果你一早话俾我听啊，我就成个丈夫型咁嚟夹啦。
0: 你咁系丈夫型喎，我早话你又唔系丈夫型，迟话你都唔系丈夫型噶啦。
1: 乜嘢唔系啊？
0: 你成日都系咁嘅型噶啦，你啲系黑街型，你都系唔知咁多嘢噶啦。系讲咩咧？搞搵晒你份，你都唔知。你话我早咗唔话俾你听，
1: 咪咯？
0: 我早咗就想同你讲噶啦，我都冇机会同你。嚟傾偈嘅，係今晚先有時間嚟傾下偈。見真你就梗係駝住你嗰個咁嘅惡嘢，邊有機會話俾你聽啊？
1: 又唔怕
0: 嘅咧，你話？你睇下，我一話咗俾你聽嘅，你講句説話咧，你精神曬，零零隻隻大大聲聲咁講嘢嘅，你話幾樣嘢冚唪唥你咧？啲威風係我俾你嘅。
1: 哦，
0: 為乜你整口都軟曬咁？你有冇膽啊？你而家？
1: 不過我
0: 點啊？
1: 我諗諗下，
0: 驚啊？
1: 得唔得嘅？
0: 得唔得啊？啊！我而家犯咗法噃，五年啦，我而家六年啦嘛，经已
1: 记清楚，系啦嘛。
0: 哎，梗系啫，话听，我咁冇记性嘅咩？不过有名佢记性鬼噶啦嘛，我点会唔记得啊？
1: 咁有阵时都会错噶嘛。
0: 俾佢偷听啊！
1: 哇，大佬，
0: 哇，
1: 哇，唔系几襟客嘅咋？
0: 我讲俾你听啊，而家入去咧，你就要抛佢浪头啊，唔好俾佢抛翻你浪头啊，
1: 抛佢浪头，
0: 梗系啦。
1: 嗱，
0: 我喺后边听你啲声气，
1: 得啦得啦，你俾胆我啊！
0: 乜你仲打你公婆
1: 啊？得啦吓，唔该大，睇住嚟啊！啲威风嘢啊！
0: 如果你睇唔到，你写唔到封休书俾我啦，你唔好见我啊你。
1: 得，
0: 睇啦，
1: 得，
0: 系威啊真，喂，睇下你点。
1: 我要立接继宗师，我要把苏琴操彩梅。

0: 只系我下步求去之事。朕你够唔够胆？你系一纸休书，你个父亲不知情啊！你够唔够胆啊？一纸休书容易写，睇你覆水难收耳人啊！
1: 夫人啊，不如咁啦，慢慢地。

0: 俗語都有話啦，物極必反嘅，嚇、啊，哈！真係萬不了金殿之意，嚴於今日啦。我希望我夫人你盡忠知己過，算啦，算啦，得啦。
1: 而你竟然将我休弃、啊、我第一步

0: 笑喎、啊，佢話
1: 你做乜咁唔穩陣㗎？你做人啊，人哋拋你兩句，你任冷啲震曬啦。
0: 唔係啊，
1: 你又冇錯㗎噃。咁你使乜驚啫？人哋嚇下你，佢未曾有犯七七之條。
0: 係咯，
1: 我都話你傻嘅。我頭先數曬咁多樣你聽啦。佢零零四真係犯咗，你有冇寫錯咗啊？
0: 冇啊，你講咁多句，我就寫曬咁多落去。
1: 係咯，咁啊啱啊，
0: 你教我點？
1: 冇錯嘅，一字不違啊，我啲曲最記得嘅我。
2: 你哋就冇錯。
1: 冇啊，錯邊度？
2: 不過漏咗兩句。
1: 冇漏。
0: 漏兩句，兩句咁多添。
2: 你係咪㗎你啊？我嚇話你咧，嚟嚟
1: 兩句。誒冇冇冇冇啦，我諗過真係冇啦，我啲嘢冇漏嘅，梗啱嘅，執前執尾。你即管話啦，我哋鬧邊兩句？問你鬧邊兩句？问下佢啦嘛，
2: 俾你惊事，会长，吓
1: 吓，
2: 我嚟问下你啦，你可有叔伯兄弟呀？
0: 一共八个，
2: 指侄呢？
0: 指侄就成群啦，
1: 佢指侄系最多啦，一过年嗰
2: 阵时，既然你又攞咗两句出嚟啦，咁我将黄州嘅香味读俾你哋知下，嗱。女子嫁夫都无叔伯兄弟指侄，五年无所出，不立偏房，可入何夫立妾，不宜休之呀、啊！你就系漏咗都无叔伯指侄嗰两句，
0: 系咪噶东方？
1: 啊，系咪噶？哇，好似系喎。
0: 系啊。
1: 睇死嘅喎，我真系好记得嘢噶。你话死唔死你就啱啱呢两句唔记得。哎呀，撞板啊！点解唔抵死咧？噶系啊，如果冇叔伯兄弟就可以休弃佢啫。佢而家成群指侄，啊死啦！呢次我累死佢啦。咧我一心到嚟就想话泄下我心头恨嘅，死唔死咧？我而家变咗木匠担家，就自己自受啦。唉，冇法子啦，我唯有。叹声气，睇佢将我点处置喺啦！哎呀，死啦！

0: 同群，催我正归边。
1: 望江楼上切离言，
0: 正系几回眷恋都难分舍啊。

通众秀民，劝君且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同瑞士队最后一场世界杯小组赛。赛事中午十二点展开，球迷会在上午十点在乔伯甲 Central 的十字路口聚集，游行前去 BC 体育馆。温哥华球迷组织说，他们会在游行期间挥舞几千个数目字八的标语，向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hn 致意。他上星期四在6比0击败卡塔尔的赛事腿部骨折。加拿大队今日如果击败或者打和瑞士，就会继续保持在 B 组的榜首位置，同时会在7月2日回到 BC 体育馆参加32强淘汰赛。Thompson Nicola 地区以及 Lytton 村已经解除由于区内南部山火而发出的所有疏散令及疏散警示。大约230间屋的警告已经解除。

0: 较早时由于山火风险而封闭的一号公路路段亦重新开放。BC 山火服务处今日将 Saw Creek 山火的级别下调至已经受控制，意味预计火势不会超出目前的范围。山火火场面积大约7平方公里。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而五年前六月的灾难性山火焚毁 Lytton 村大部分地区，以及造成两人死亡。玉空地区山火管理部门说，上周末的闪电引发区内发生连串新的山火，而及早发现减轻山火造成的影响。发言人说，玉空地区在上周末合共发生21宗新的山火，几乎全部由闪电引起。据报当中15宗在刀神地区发生，附近小镇的居民可能会见到距离小镇30公里的山火的烟雾。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0公顷，大部分山火已经受到控制。玉空地区政府说，今个星期的降雨预料应该会进一步抑制火势。伊朗当局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给商船通过，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香港电台梁家琪报道。
1: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下午至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2: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1: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斡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讨价还价。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3: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同理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1: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
0: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说，预料美国联储局在9月或者10月会加息一次，但是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4: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50%。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
5: 核心的一个 CPI 就都还是相对平稳的，如果我们说扣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5月份是同比上升 2.9%， 远低于 4.2%，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读数，通胀压力都还是相对集中，就未见到是真的很全面扩散。原油价格而3月的时候去到周期的一个高位，但之后都反复回落。
4: 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最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

0: 將會延續增長趨勢，全年將會按年分別增長 4.6% 和 3.8%。 他說國際貿易仍然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溫和，服務零售表現理想，私人消費將會有改善空間。相信在通脹穩定的環境下，人民銀行具備減息和降準空間以支持經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息10個基點，並且降準25至50個基點。
1: 新闻报道完毕。
2: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哋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哋嘅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3: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晚有20%。日落嘅时间同寻日一样，9点21分。听日星期四就会逐渐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7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系会凉咗些少嘅，咁而落雨嘅机会好高，有90%。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6月24号星期三，温哥华时间6点09分。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喜欢打足球的朋友就非常之兴奋，因为我们今日晏啲12点钟就有我们加拿大国家队对瑞士队这一场是关键性的球赛。在昨日的社交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就说，哇，今日一定要捧场啦。买了飞的朋友当然一早就要早点落去。是这个Science World 附近一带呢预备慢慢呢步入这个场馆啦。亦都好多朋友諗住喺唔同嘅社区啊，无论係PNE 嗰头啊，或者係 Delta 啊 Surrey 啊，我哋嘅 Granville 街市中心啊，就算好多我知道餐厅酒楼呢佢有大银幕电视嘅话呢都会呢开定12点钟嗰场嘅赛事呢俾大家呢欣赏嘅。咁亦都喺网上面嘅话呢相信呢老板今日寻日已经收到话好多朋友呢会攞日假或者今日唔舒服啊，系唔翻工啊，主要嘅原因咧，都系因为会睇世界杯。唔知道你今日晏啲会唔会捧场咧睇呢一场咧好关键性嘅赛事啊？亦都系世界杯嘅 B 组最后一轮嘅赛事噃吓。咁啊，亦都会系由我哋嘅东道加拿大咧，系喺温哥华啤酒馆咧迎战咧系瑞士。大家喺电视上边可以睇得到。咁啊，两队咧同样都喺前两轮嘅赛事里边咧系攞到四分，我哋加拿大咧凭住较为咧系好嘅得失球暂列咧系榜首。咁由于咧波斯尼亚同埋卡塔尔咧都系得一分，所以呢一场咧胜出嘅话咧，肯定系以小组嘅。

好明是去晋级32强啊，可以在下个月呢在我们的主场馆必胜客馆呢就去迎战这个32强啦。但如果打和的话呢，其实两地亦都会携手去出线。因此呢这一场的赛事呢都是好紧要啊。不过都是一样啦，每一样的比赛当然是有胜是有呢是输。咁都是一样啦，好多运动都是友谊第一啊，胜败呢是第二的。咁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会为我哋加拿大队呢是打气 Go Canada Go!

0: 叶真堂胜利双手创，当然我们今天是全程为我们加拿大队打气，希望呢今天中午12点钟在 B 手馆里面打这一场的赛事呢能够是得胜有好的表现，当然我们全程都会是支持，无论亲自入去 B 手馆也好，在不同的地方户外是看这个大银幕他们的比赛都好，就算是留在家中的电视机旁边，我都会是为加拿大队打气的。一种错误的爱情是包含了掌控主宰，搞到对方感觉到没办法可以唞到气。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啊，凌早晨嘅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呢一个节目咧，喺同时段咧，亦

都会咧喺 Calgary 嗰方面咧系可以咧系听得到嘅，好多咧系 Calgary 嘅听众朋友咧，经常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啦，有时咧就希望咧我播一啲佢哋心水嘅歌曲啦，亦都有咧系点唱，冇错啊！今日咧亦都系好多谢 Calgary 嘅听众阿 June 啦，一路咧都系收听我嘅节目，咁啊佢亦都想喺今日呢段嘅时间咧系点以下呢一首歌咧，系俾佢嘅特别好朋友啊 special friend 阿 Junius 啊，因为系 Junius嘅生日，亦都咧点以下呢一首歌俾你收听咧，祝你咧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祝 Junius 讲声 Happy Birthday。

有每天爱你多一些同 Calgary 嘅听众阿 June 同 Junius 咧，系讲声 hello， 亦都咧再次同阿 Junius 讲声 Happy Birthday。最紧要咧就系亦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嘅。听过张学友嘅歌声之后咧，接住落嚟有黎明歌曲《一生最爱就是你》。

我就今日咧中午时分咧，就有个加拿大队咧系对呢个瑞士队啦，咁啊相信咧好多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期待住咧，我哋会胜出啦，就算打和都好啦，唔紧要。咁啊最紧要咧就系睇完波之后咧，我谂啊十二点钟开场啦，睇完晒波完咗场咧，我谂过两点钟之后咧，小心担当系非常非常之咧系热闹嘅。如果咧系怕人多，或者千祈唔好咁啊晏昼咧去小心担当啦。但系如果大家想感受，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刘少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昨日喺东十街夹 Commercial Drive 附近，一共接获七宗滥药事件，其中六人当场接受紧急过量用药治疗，一人送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促请使用毒品者使用受监管的注射中心，以确保自身安全，或者随身携带纳洛酮，以备过量用药的时候紧急使用。威士拿皇家骑警话，上周末在当地一个湖泊发现人类遗骸之后，他们正展开调查。骑警话，他们在星期日下午接报，在彩虹公园附近的欧头湖发现遗骸，并且验尸官办事处正进行调查，现阶段不会公布更多有关遗骸的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如果受事件影响，可以向他们提供受害者援助服务。骑警同时呼吁者有关遗骸消息的人和他们联络。安省杜林区再发生胶囊咬伤人事件，蔡慧娴报道。
2: 大多伦多地区再次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有父母陪住的男童前日在韦比市一个树林附近被一只胶囊咬伤，被送往区内医院，再转介到去在多伦多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警方说，为了保护男童一家的私隐，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只是可以证实受伤男童是一名幼童。警方又说，已经知会动物服务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两个部门都跟进紧事件和监察区内野生动物的情况。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佢记者。

0: 在会上说，美伊两界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核材料设施和相关核活动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查核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同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同使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后，先至能够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同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在香港，香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全球排名第二。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四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2: 有成80几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讲紧268亿。其实你见到嗰个距离的而且确系都争得几远，好多一啲比较大型嘅 AI 公司嚟紧都会喺美国集资。从呢个趋势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个 market 系真系几 challenging。
1: 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
0: 新闻报道完毕。
3: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4: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5: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6: 早晨，我应该话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机会咧今日都有30%，日落时间晚上9:21，嗱晚间最低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嘅机会只得20%。听日星期四就逐渐多云啦，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有70%添。而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咧系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格格里室外气温系有11度。
7: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

0: 嗰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2: 好似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咧，百会嘅参赛者咧，已经咧系整装待发啦，吓，亦接受紧啊系呢一个嘅训练啦。而且咧，今年咧呢、這个 Sunshine Nation 咧，仲会以呢一个真人 show 嘅形式咧，系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留意住我哋吉尼中文电台嘅官方网站啊，我哋嘅系 Instagram 啊等等咧，咁啊经常都有佢哋嘅介绍，有佢哋嘅访问啊，有佢哋训练嘅一啲嘅精彩嘅片段啦。咁甚至大家去到 Sunshine 嘅电视咧，都可以咧系睇得到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当然咧今日咧全城最留意嘅就系一阵晏昼12点嗰场加拿大对瑞士嘅世界杯啦。咁啊，除咗咧系有瑞士对加拿大呢一场赛事12点咧，另外喺呢、這个B 组嘅其他两队嘅球队啊，波斯尼亚同埋卡塔尔同样都系12点咧系有呢一场嘅赛事。至于晏昼3点咧有两场嘅赛事，包括咗苏格兰咧系对巴西，摩洛哥咧系对海地嘅，咁睇你拣。是捧邊一隊場啦，咁同埋亦都好好嘅，而家可以錄低佢先慢慢再睇啦。而晚間6点呢，今晚亦都係有兩場嘅賽事，就係、是、捷克對墨西哥同埋南非呢對南韓呢，係有兩場喺6点呢係對打嘅。

曲名字叫做《报复式浪漫》。美国当地有一名嘅滑板运动员咧，成功系咧缔造咗新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噃，即系用咗39日嘅时间完成咗咧独自踩滑板横越美国东西海岸嘅壮举。总里程系超过4828公里，打破咗自己咧之前创下用滑板最快横越美国嘅系男性嘅纪录啊！目前咧尚待官方嘅认证。

Phil 林奕康的歌曲《高山低谷》，一位美国的运动员叫做 Chad Caruso 呢，都是经过很多的高山低谷才能够达成这个壮举的。没错，他在上个月1号至到这个月的8号期间呢，Chad就由西岸的加州威尼斯海滩出发，一路就向东是推进的，最终抵达了东岸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 海滩的时候，获得大批的滑板爱好者和当地的警察护航。他每日平均用了12至16个小时滑行大约115公里，全程是没有一日休息过的，更加是没有更换过滑板任何的硬件，所以到达终点的时候，个轮呢

已經係被磨成咧係空殼㗎啦。阿 Chat 咧係用個人嘅信用卡咧係自費完成呢個旅程，途中咧係經歷咗半月板撕裂嘅受傷啦，亦都獲得沿途陌生人嘅幫助添。咁啊，佢藉住咧壯舉係慶祝自己成功戒酒戒毒十週年嘅，並且咧為戒毒嘅康復公益組織嚟到咧係籌款。其實2023年啊 ，Chat 咧曾經用咗係57日6小時56分鐘咧。是由加州滑行去到维珍尼亚州，打破了上述的世界纪录。

0: 乐即日鲜。
1: 艺人文欣在6月9号因癌病离世，终年51岁。他的守灵弥撒呢今晚在京都圣母无缘罪主教堂呢是举行的，开放给各界人士参加和文欣是道别。黄昏大约6点钟，文欣的丈夫陈建宁和两名的女儿乘坐的士抵达教堂，三人都身穿黑色素服，和工人姐姐一起由教堂侧门落车。石女因为落车的时候未及穿翻鞋，见传媒拍照的时候显得有些狼狈。陈先生其后就护送两名女儿进入教堂之前，亦都有向传媒礼貌挥手。彭秀慧同吴文欣同届的前港姐陈嘉敏同埋梁佩莹咧，亦都有到场送别噶。吴文欣的遗照是她剃光了头，一身穿露肩白色衫的照片，相里面的她咧带住咧系笑容。陈建宁在教堂里面打点，并且带同两名女儿同神父交谈，神父其后就向陈生送上拥抱以示慰问。教堂里面的屏幕播放吴文欣生前的照片，当中包括一家四口的合照，现场同时都播出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同埋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等等的歌曲。吴文欣的两名女儿全神贯注地看住屏幕去怀缅是母亲。现场亦都有发售吴文欣的遗作因爱重生，而有关的收益将全数咧系活捐教堂。张敬轩自从4月咧宣布出任保安局正向引导项目嘅导师之后咧，个人嘅社交平台一直都未有更新，至到同月28号嘅曾经现身咧历史博物馆出席咧正向引导项目嘅分享会，其后喺5月3号完成首场英皇家族 show 演出咧，但系因为患上咧急性内耳迷路炎咧而。

家幾位姑媽婆婆啦，同埋咧姨姨呢日亦都有到場，及之開心。講及到呢一次咧回港嘅身形咧，明顯咧係纖瘦噃。Chantel 咧就話係生高咗啦，並且咧冇刻意係減磅，但係咧近來嘅工作行程咧較為咧係匆忙，飲食亦都相對減少。佢笑完話咧，聽講咧16歲之後咧就唔會咧再長高噶啦。佢現在身高165厘米啦，已經好滿足。佢就認為咧適可而止，擔心太高會影響咧係腰骨嘅。咁啊，對於咧被指有意咧休學咧全身投入演藝工作噃，阿 Chantel 咧澄清啊，從未考慮過咧係休學，只係曾經咧研究翻嚟香港升學係咪更加方便工作。佢就話佢曾經掙扎咗一段嘅時間，爸爸亦都好開明啦，讓佢自行咧決定。咁啊，最後佢咧堅持喺外地升學，因為喺當地學到嘅知識同埋認識嘅朋友咧都係無可咧係取替嘅。陈卓有份演出嘅传记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即将结束，佢坦言话非常之唔舍得，会向监制争取咧喺大结局之前亮相，同剧中嘅演员咧再聚。佢又透露下个月尾咧将会首次咧系嚟到我哋加拿大公干啦，为歌唱嘅比赛担任表演嘉宾，当然就系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啦。咁啊，感觉咧就好似旅行。八月底就会咧系喺麦花臣场馆咧系举行个人嘅演唱会。咁啊，我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期待住 Chantel。嚟到咧系温哥华咧，同大家见面嘅。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 Chantel 嘅歌曲《小出走》。

好多谢姚秋，非常秋嚟到 Vancouver 同大家见面啦。好啦，时间咧仲有一分钟，到咗早上咧嘅七点钟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有好嘅天气啊！大家咧落到去小松丹丹趁下热闹，或者入去 BC 体育馆打波咧，哇！今日嘅天气相当唔错。咁啊，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咁啊，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今日明显。

0: 咧係涼快過尋日，尋日咧中午嘅氣温咧甚至一度去到30度嘅。咁而晚間主要天清，最低氣温有15度，今晚嘅落雨機會只得20%，出面吹緊9公里嘅西北風，室外氣温有17度。至於卡加里今日係繼續咧有陽光，最高氣温去到23度，晚間最低氣温12度。今日 Calgary 係完全冇落雨嘅機會，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温係6度攝氏，11度。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4: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退。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随着亚省芬尼尔提升温，亚省旗与加拿大国旗逐渐成为两派立场的象征，引发了社会不同的声音。支持亚省独立人士近月频繁展示亚省旗，包括广告牌、车身贴纸以及社交媒体。推动芬尼公投的 Mitch Sylvester 提交联署的时候，现场亦都有大批支持者挥舞亚省旗。反对芬尼的 Forever Canadian 运动则由 Thomas Lukasu 发起，以加拿大国旗作为象征。部分反芬尼人士认为亚省旗被特定的政治立场挪用，表示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的人，不应该用来推动芬尼议程。支持芬尼人士则认为亚省旗代表自由、独立及亚省的历史。网络评论员 Lawrence Maggie 强调，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人，不论政治立场都应该感到自豪。上周新竹牛仔竞技巡游因为展示大量的亚省旗的花车引发争议，最终取消，其后支持者自行举办车队巡游。University of Guelph 市场学教授 Tim Dewist 指出，旗帜象征意义会随时间及政治环境改变。现时无论亚省旗或者是加拿大的国旗，都已经成为亚省分离争论中的政治符号。亚省政府宣布暂缓推行涉及七个设有消防与救护综合服务模式的市政当局救护车合约改革。原定今年秋季实施的新资助基准将会延至2028至到2029年度落实。医院及外科服务厅厅长 Adrian Anella Grant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紧急医疗服务制度稳健，具财政可持续性，给予社区更多时间规划及适应。亚省政府今年三月公布新的救护车服务合约基准价格，部分城市获得省级资助将会低于现时的水平。多个市政府曾经警告，若果取消现有的模式，可能会导致裁员及延长紧急事故反应时间。阿关表示，政府仍然会推行统一基准价格，但是希望以较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亚省消防员协会亦都表示支持，认为此举可以让前线人员、市政府及省级政府共同研究更可以持续的服务模式。刘光柱强调，一刀切的方案未必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城市，未来将会同各市政府进一步磋商。现有合约于2026年9月届满之后，自新制度实施前如何衔接，目前仍然未有最终的方案。亚省紧急医疗服务局表示，已经选择放弃综合模式的城市，重新

0: 标程序仍然将按计划进行，以确保服务不会中断。阿省執法应变小组表示，一名47岁奥文顿的学校校工涉嫌涉及儿童不雅照片的案件，被控多项罪名。被告 Chris Paulo Camillus 在上周四6月18日在奥文顿住所被捕，警方指在案发的时候，他受聘于 Lewis St. Lawrence Catholic High School， 担任学校的工友，警方指控他涉嫌存取及持有儿童不雅的影像。调查人员现正分析他在住所检获的电脑及电子装置，以进一步的搜证。阿省執法应变小组辖下的网络儿童保护组表示，虽然案件涉及网上活动，但是由于 Communist 的工作性质令他经常接触到少年，因此案件备受关注。调查始于美国全国失踪及受剥削儿童中心向警方通报，自有一名阿省的用户涉嫌在网上分享儿童不雅的影像。Communist 将会在7月6日出庭应讯，有关的指控仍然有待法庭审理及裁决。加加利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辆涉嫌与东北区有关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勒索未遂案。警方表示 ，Settlewich 社区一名南亚裔的居民在5月10日报案，只收到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发出恐吓的讯息，要求支付金额。调查人员称，疑犯曾经向受害人发送一段与案件无关的商业场所枪击事件的影片，作为恐吓的手段。当受害人正与警方接触期间，对方再传来一段拍摄其住所的影片，令到事件进一步升级。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为受害人及其家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经翻查区内闭路电视及保安片段之后，调查人员锁定了一辆怀疑涉案的车辆，但是至今仍然未找到该车及司机。涉案车辆是一辆蓝色2005年至2006年款的现代 Santa Fe， 特征包括侧窗贴有深色的车膜、司机位后方的轮拱位置有锈蚀的痕迹，以及司机位尾灯贴有红色的胶带。警方指出，近年一直调查一连串针对卡加里南亚裔社区勒索的案件，呼吁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You were my
2: superwoman。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3: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2: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十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3: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0: 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 day 查询详情。
1: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

0: 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红血球生产数量下降会导致贫血，最常的原因是缺乏铁质和维生素 B12 等等的养分。另一些病人会采用断食的方法减轻体重，只是吃纯素。胃和小肠吸收功能受到药物或者疾病的影响，先天性的地中海贫血和骨髓被各种癌细胞侵袭，破坏造血细胞。缺铁性贫血的症状不会感觉到非常疲倦，缺乏动力，面色苍白，眼眶浮肿，稍微运动就会气促气喘和心跳加速，头痛和眩晕，皮肤干燥，无法脆弱和脱落，指甲下陷和容易断，唇边和嘴角破裂，口干，脷浮肿和失去了脷胎，下肢痕痒和无故抽搐。治疗首先要找出和矫正导致贫血的原因，补充缺乏的养分。补充铁质首先由改善饮食开始，增加食用含有高铁质的食物，例如红肉、肝脏、贝壳类的海产、干果、加铁的谷物类食品。较为严重的贫血可以服用铁质补充剂，由每日150毫克开始，同时服用维生素 C 可以增加铁的吸收量。因为空肚服用铁质补充剂可能会刺激肠胃，所以餐后服用较为合适。若果患有严重肠胃病症，无法承受口服铁剂引发的便秘、作闷或者吐泻，患有严重的缺积性贫血，需要快速补充体内的铁质，例如手术前或者分娩之后。患有肾病或者发炎性肠病，可以经过静脉注射铁剂，静脉滴注若往需要30分钟到1小时，血红蛋白通常会在几日到两个星期之内明显改善。部分病人只需要注射一次，亦都可能需要在两个月之内重复注射，每半年复诊检查，以免再度出现贫血。我是施明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9: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10: 终于等到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
10: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了。
11: 9月16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你一定要来啊。
10: 票价每张150元，10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元。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了。

0: 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今日咧唔经意系6月24日。唔知道你今朝早嘅心情如何？我自己唔错嘅。咁星期三啦，早晨，我系卢子俊。

开始今天的节目送给你近期这一首的热播作品，来自 Genia 这一首叫做你快乐吗？是啊，今早上你的心情如何，开不开心呢？

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 See You Star，
2: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3: 我系 Jace 何建熙，
4: 我系安仔陈建安，
5: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
0: 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6: 阳光进化。
7: 各位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9啊，开始咧6月24日星期三嘅阳光进发，喺中文电台嘅直播室有我嘅出现，我系卢子俊。目前咧经已咧录到有涉嫌13度嘅室外气温，吹紧咧每小时8公里嘅南风啊。

今日咧，我哋卡卡里咧，系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都热噶，因为咧今日咧最高会有24度，今晚最低有13度。记住做足防晒，因为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去到今晚嘅9:55咧，先会日落。好快咧，听日星期四咧，将继续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5度，最低13度。礼拜五阴晴不定，最高21度。今日周末咧，将会凉翻嘅，同埋咧会有落雨机会啊。喺星期六密云落雨，最高18度，最低12度。预料咧，星期日咧都会系密云同埋咧会落雨嘅，最高17度，最低11度。好多听众今日的心情都会很着弱，因为大概今日应该说有6场波要看，最关注最重点的那场莫过于就是我们加拿大将会是大战瑞士，在温哥华方面会发生的。不知道你会不会什么都不做，对眼望着你的手机电视又或者电脑的荧光幕。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在昨天经已启程温哥华买了这一场波的波飞，又或者今朝早将会上飞机去到温哥华，中午时分会见证住这一场可能是一生人一次看的加拿大的世界杯的赛事。不过如果你说没机会去看的不紧要，其实我知道卡卡里方面在整个暑假7月份、8月份、6月份今个礼拜五周末开始是未都有我们卡卡里的专业的女子足球队在卡卡里未都有一些不同的赛事。而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我们的面书专业 947YYC 今朝早未都会送这个就是波飞。到底怎样玩的呢？转头告诉你知。不过很快不同你看看亚省其他城市的天气状态先。爱文顿天晴，最高25度。红龙市天晴，最高24度。列比什天晴，最高24度，最低9度。在即士柏都是大致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6度。温哥华、多伦多两个大城市继续风和日丽。温哥华天晴，最高23度。多伦多方面都是天晴，最高会有25度，最低会有13度的气温。冇错，好多一啲女子足球，特别我哋卡加里嘅女子足球队嘅赛事，今个星期六开始，直至到整个暑假，不同的时分都会有。

0: 通嚟自 Lam C All Star 呢一首咧，叫做足球先生啊！啱啱咧收到咧一宗咧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我哋咧卡城东南区嘅26街及26 Avenue 嘅路口咧，有宗咧就系交通事故，咁所以咧而家嗰度嘅北行线咧系受阻，咁差唔多咧介乎咧系24去到咧28 Avenue 东南呢一段路咧，目前咧都系封路噶，因为咧嗰度咧有交通意外，系东南嘅26街及26 Avenue 嘅路口咧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东南嘅24 Avenue 一直咧去到28 Avenue 呢四条 Avenue 咧，目前咧都系封路。讲到咧足球先生，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有啲足球嘅球星咧特别咧中意啦，会 follow 住佢哋嘅 social media， 每场波咧都会咧有机会嘅话咧都会睇到佢哋。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咧女子足球咧，我哋加拿大咧出名劲噶嘛，犀利噶嘛，仲有咧我哋卡加里嘅专业女子足球队啊，叫做 Calgary Wild FC 啊，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咧喺我哋卡加里睇过波，睇过咧女子足球啊？有机会啦，因为咧今个星期六，换言之咧就系、是。大后日啦，系6月27号星期六啊，晏昼5点钟将会咧近住咧就系、是、卡城大学嘅 McMahon Stadium 呢一个嘅场馆啦，将会佢哋主场迎战啊，嚟自咧就系、是、哈利法斯嘅另外一队叫做 Ties FC 嘅女子足球、哦。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赢到波飞一套两张嘅波飞嘅话咧，听住啦，好简单，上到我哋947嘅 Facebook 专页系947YYC，follow 咗我哋 ，like 咗我哋，你而家咧会见到一个咧。就是游戏的 pose， 记住 like 个 pose，share 个 pose， 咁之后咧留言，留咩言呢？ tag 两个朋友嘅话咧，系啊，有机会会赢套咧一套两张啊！嚟紧今个星期六啊，6月27号晏昼5点钟，亲身入到去 McMahon Stadium 睇住咧我哋卡加里嘅专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系主场啊，迎战咧嚟自咧就系哈利法斯嘅另外一场嘅队伍噶、哦。啊，今次咧我哋咧会送两套飞噶，每套有两张。换言之咧，有两位嘅幸运儿，咁所以记住，而家好即刻咧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啊，系947YYC 去做齐几个动作，去 like 啦，去 share 啦 ，tag 两位嘅朋友咧，会有机会咧赢到咧呢啲嘅门票噶。
1: 两点钟九钟叹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嘅多款越南汤粉同小食，每日下昼。

0: 分，目前嘅气温咧已经已上升去到摄氏14度，相对湿度71%，咁吹紧咧每小时5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最高24度，咁今晚最低13度。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25度，咁最低13度。嗱，礼拜五开始咧唔转为密云，最高21度。今日周末将会咧落雨，大家咧留意住天气嘅转变。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心心行选购。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个梳、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3: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多真心好，
3: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5: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3: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5: 哇！咁仲等咩啊？
3: 神鸟10人台，每位只需1200元。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5: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3: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
6: 达到了高阶。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6月24日啊，星期三嘅早上，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嗱，今日咧6月24日，咁距离牛仔节2026年嘅卡加里牛仔节咧仲有一个多星期嘅时间，7月3日正式咧会开幕。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买齐啲 coupon 啦，买齐啲入场券未咧？定系咧啊，嚟紧咧都期待住啊，2026啦，又写住一啲新嘅嘢啦，试下新嘅嘢食啦，甚至咧好多啲好精彩嘅表演咧啊，都会吸引住你自己嘅目光。不过咧，玩还玩，其实咧，咪都有好多人担心咧，就系噪音嘅问题噶。今年嘅牛仔节开幕，仲有大约一个礼拜，我哋卡加里嘅市议会，寻日咧咪都开咗个紧急嘅会议啊，决定维持翻今年呢个全新落成嘅，应该话唔系落成，系全新实施嘅一个叫做音乐节同埋大型帐篷演唱会嘅噪音限制。当然啦，这个噪音限制呢对大家来讲都有一些不同的睇法。有些话为什么要监管住呢，一年只有10日的时间给我们搵多些钱，吵就吵啦。噪音的限制咧，会决定咧直接影响到咧好多一啲大型活动嘅营运，仲有咧佢哋嘅安排。不过咧，同人哋咧都会关乎到咧住喺牛仔节公园附近嘅市民啦、居民啊，佢哋嘅生活质素，仲有咧市内经济嘅收益，系啊，钱都好重要噶。咁所以咧，事件咧，寻日咧未都引起咧我哋省政府，仲有咧全国唔同嘅地方嘅关注。相信未来呢几日继续咧会持续发酵。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啲咧大型嘅活动咧，都会咧直接咧推动到咧就系经济，特别咧我哋本国咧加拿大嘅经济。讲到咧近期嘅2026年嘅世界杯啦，原来咧根据咧就系 BMO 满地可银河，亦都咧有一个咧最新嘅研究，未都分析到咧世界杯虽然就唔会话完完全全改变到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啊，不过咧预期咧未都会为我哋加拿大咧带嚟非常之可观嘅短期嘅经济增长。虽然啦，我哋加拿大咧得

两个主办嘅城市啦，两个大城市多伦多同埋咧温哥华，咁所以啲咧受惠嘅程度都会集中翻咧喺安省，仲有咧我哋隔离嘅卑斯省。嗱，根据咧就系 BMO 啊，满地可银行啦，预计到今年世界杯有机会为我哋加拿大咧带嚟15亿至到65亿加币额外嘅 GDP， 即是话咧呢个咧叫做本地嘅生产嘅总值增长嘅。原来咧当中咧呢65亿里边咧有10亿至到50亿嘅加币咧嚟自海外游客嘅消费，哇，真系多好多游客咧，而家咧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咁包括咧酒店嘅收入、机票嘅收入、餐厅嘅收入。咁仲有好多呢啲娱乐唔同嘅活动添啊！嗱，当中咧今日咧原来咧都系关键嘅一天，点解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嘅男子国家足球队咧顺利成功咧晋级啦，呢一个咧就系淘汰赛嘅话咧，同埋咧如果呢一啲跟住落嚟嘅赛事继续都系温哥华比赛嘅话咧，嗱每踢多一场赛事就会为到温哥华咧带嚟额外7000万嘅经济收益。成日都话咧有大型嘅活动会带动咧经济嘅增长，不过咧亦都令到好多人啊，咁亦都咧大家咧如果真系有机会去到一啲多人嘅场合嘅话咧，留意住卫生嘅措施，又或者要做足个卫生嘅措施，留意住咧啲多人嘅地方咧要留心，因为咧今日咧喺法国方面咧亦都发现咗一宗咧就系伊波拉病毒嘅输入个案，患者咧一名咧嚟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翻到去咧法国嘅医生，法国总理府表示正系咧密切关注住咧情况。另外啦，其他嘅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当局亦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咧开翻俾咧好多商用嘅船只咧去通过，不过咧就唔会收取额外任何嘅费用，为期60日。咁之后咧，咪都会再视乎咧美国嘅协定啦，再决定咧下一步嘅安排。今日咧都提醒你，如果咧有机会咧会前往欧洲嘅话咧，留意住嗰度咧好热啦，受到咧就系热浪嘅侵袭。法国今日星期二，应该话咧寻日星期二平均气温去到39.8度，创咗1947年以嚟咧有纪录以嚟最高嘅温度。咁知道咧法国好多啲嘅冷气机啦，同埋咧风扇咧都卖晒啊！特别咧知道法国方面咧有间大型嘅中资嘅超市叫做家乐福噶，喺星期一啦，就一日里面卖了成30000多部的冷气，30000多部的风扇。就连网上的平台亚马逊 Amazon 在上个星期在法国所有的冷气机和风扇的存货都全部卖了。至于英国方面，他们的气温今天都持续高企，去到37和38度左右，最高有机会会达到39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几百间不同的学校全部今天都会是停课。好快咧，同你咧睇埋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结束咗咧连续5日嘅跌势，恒生指数咧最多升咗230点，收市报23412点，升咗75点，主板成交金额3229亿元。科技指数咧一度升咗3%，报4479点。ATMHA 有个别发展，腾讯升咗3%，美团方面咧今日咧都升咗3%。

0: 李尚恩再加埋咧有蔡俊彦、Eden 同埋咧 Ryan 嘅组合。有佢哋咧近期咧呢一首咧热播嘅合唱作品1206。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41，转头咧将会同你咧跟进咧目前咧呢一个咧就系路面嘅情况啦，亦都会预告下咧今日咧世界杯一啲嘅赛程。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

0: 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交通消息，早晨8:42，在东南区的26街甲26 Avenue 的路口，那里呢有中交通意外，所以呢现在在东南的24 Avenue 一直呢去到28 Avenue 呢都是封路，直至到呢另行通知为止，警方呢在现场呢处理緊，大家呢要小心。
3: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 to water 了解详情。
4: Hey honey, I'm on my way.

0: See you soon.
1: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0: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1: To listen again, press...
0: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1: To listen...
0: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2: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
6: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7: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10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8: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9: 啱时间咧，未到咧，朝早嘅8:45，今日咧系6月24日啊，星期三，阳光普照，好好天嘅星期三嘅早上。啊，寻日咧有冇睇四场唔同嘅赛事啊？因为咧继续咧都有啲系 K 组啦，同埋咧 L 组啊，咁就系呢个世界杯嘅分组赛啊，葡萄牙5-0啊，5-0好劲啊，赢咗咧就系乌兹别克，当中咧我哋熟悉啦，嚟自葡萄牙嘅队长咧就系斯朗啦，斯朗拿度啦，破纪录咯，原来今次咧佢第6次咧参与咧就系世界杯，系啊，亦都系咧再次咧有入波嘅成绩啊。咁至于咧另外一场咧，寻日方面咧 K 组咧有哥伦比亚1-0系赢咗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确保咗佢哋会晋级咧就系32强。另外一场 L 组啦，英国、英格兰同加纳咧系0-0打和，另外咧 L 组咧都系克罗地亚喺呢一队咧，寻日咧喺多伦多打，我见到我自己有啲嘅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咧都有喺多伦多咧入场睇波，好开心啊！克罗地亚1-0赢咗咧就系巴拿马。咁至于咧今日破天荒，点解话破天荒呢？因为会有6场赛事，好多赛事咧都会同一个时间，不过唔同嘅城市咧会举行。当然啦，我哋咧自己加拿大人咧最瞩目嘅咧，莫过于咧我哋卡加里时间1点将会咧喺温哥华嘅 BC Place 咧，会有瑞士对加拿大。另外同样地都系卡城嘅1点啊，将会有波斯尼亚对卡塔尔。咁至于咧晏昼4点亦都有2场，有呢一个咧就系咧啊苏格兰啊对呢一个咧就系咧啊巴西啦。咁另外咧就有咧晏昼4点会有摩洛哥对海地。今晚7点卡城时间亦都有另外2场，捷克对墨西哥同埋南非咧对南韩啦。咁总言之咧，有6场嘅赛事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场场咧都有机会咧去捕住，去睇下啦。

呢首咧好强劲嘅作品。佢参加过咧造星第一届嘅，佢叫做细猫认字月。呢一首咧叫做 Beatmaker， 佢自己咧亲自作曲，有 T-Rex 负责填词。

0: 喺节目咧，之前咧都讲过啦，我哋咧中文电台947 YYC 嘅 Facebook 咧，话今日限时啊，呢几个钟头咧都会咧有波飞送，咁特别咧呢一场波好特别嘅，系今个星期六咧6月27号喺 McMahon Stadium 嗰度咧会有一场咧就系我哋卡加里嘅专业女子足球队啊 Wild FC 啊，对呢一个咧就系咧嚟自哈利法斯嘅 Ties 系 Ties FC 嘅球赛，唔单止咧有球赛睇，因为咧当日咧亦都系一个咧多元文化作为主题嘅球赛，到时会有一啲多元文化表演啦，有好多嘅大抽奖，同埋咧国际嘅美食嘅一啲 food truck 嘅系餐车咧喺嗰度嘅。我哋咧电台方面咧系会送一套两张，应该话咧系有两套，每套咧都要一套两张，所以咧会有两位嘅幸运儿咧将会咧系夺得咧呢个咧嚟紧今个星期六咧亲自入场睇波嘅机会啊！咁所以咧记住唔好错过，而家咧即刻咧上到我哋947 YYC 咧系 share 啦，系 like 啦。是留言的话呢有机会会赢到呢就是免费的波飞，今个星期六呢去睇波了。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0: 早晨，早上8:51，听到咧好多嘅宣传咧，知道9月16号张雨晨将会咧嚟到咧我哋卡卡里。今朝早咧好多嘅快歌咧想为你送上，跟住呢一首歌咧由张雨晨佢自己咧亲自作曲。再次咧，我嚟咧 T-Rex 咧帮佢填词，呢一首咧叫做 Novara。好，唔知道大家今个礼拜系咪储紧人啊，准备要买翻一位咧？好快啱嚟緊呢6月29号星期一就可以呢嚟到电台呢度呢买飞。我哋嘅办公时间呢係朝早嘅9点钟到晏昼嘅5点钟。

0: 冇错，咁9月16日啊，踎低呢个日子系星期三夜晚嘅6点呀。我哋咧将会咧移师咧去到咧卡城嘅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啦。会有张雨晨，亦都咧会有我哋947嘅一个咧台庆嘅歌舞盛宴啊。到时咧我知道咧张雨晨咧将会带嚟好多好多首大家熟悉嘅就系中文同埋咧英文嘅金曲，当然咧亦都有佢自己嘅歌曲啦。咁仲有咧我哋947啦、台庆啦，同埋呢一个咧就系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咧，系招呼大家。与此同时咧，亦都咧知道你有去过嘅话咧，都系个 ballroom dance 嘅场地嚟噶。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加设咗一个咧就系跳社交舞嘅环节啦。咁所以唔好错过咁难得有机会，香港有明星有歌手飞到嚟我哋卡加里咧，系好难能可贵啊！神鸟优惠十人台，每围咧系1200蚊，经已咧包咗税同埋咧包咗 tips 噶啦。嚟紧6月29日开始正式开售，到时记住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去买飞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讲起加拿大嘅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谂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系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嘅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嘅系，全球最大、纯度最高嘅油矿就系沙省嘅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同埋以前做核武器嘅原料，但佢喺天然嘅状态下系唔会好似卡通咁发绿光。不过喺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佢嚟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喺紫外光下，真系会发出梦幻嘅荧光绿。油嘅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似亚士匹灵咁细粒嘅浓缩油燃料丸，佢所生产嘅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啦。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佢撑起咗全球无数嘅清洁能源发电厂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好快啦，今日咧嚟到节目嘅尾声，时间咧系8:57。6月24日，同你讲声拜拜之前，最后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张天赋。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随着亚省芬尼尔提升温，亚省旗与加拿大国旗逐渐成为两派立场的象征，引发了社会不同的声音。支持亚省独立人士近月频繁展示亚省旗，包括广告牌、车身贴纸以及社交媒体。推动芬尼公投的 Mitch Sylvester 提交联署的时候，现场亦都有大批支持者挥舞亚省旗。反对芬尼的 Forever Canadian 运动则由 Thomas Lucas 发起，以加拿大国旗作为象征。部分反芬尼人士认为亚省旗被特定的政治立场挪用，表示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的人，不应该用来推动芬尼议程。支持芬尼人士则认为亚省旗代表自由、独立及亚省的历史。网络评论员 Lawrence Maggie 强调，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人，不论政治立场都应该感到自豪。上周 Sundry 牛仔竞技巡游因为展示大量的亚省旗的花车引发争议，最终取消，其后支持者自行举办车队巡游。University of Guelph 市场学教授 Tim Dewist 指出，旗帜象征意义会随时间及政治环境改变。现时无论亚省旗或者是加拿大的国旗，都已经成为亚省分离争论中的政治符号。亚省政府宣布暂缓推行涉及七个设有消防与救护综合服务模式的市政当局救护车合约改革。原定今年秋季实施的新资助基准将会延至2028至2029年。

0: 年度落实。医院及外科服务厅厅长 Adriana Lagrange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紧急医疗服务制度稳健，具财政可持续性，给予社区更多时间规划及适应。阿省政府今年三月公布新的救护车服务合约基准价格，部分城市获得省级资助将会低于现时的水平。多个市政府曾经警告，若果取消现有的模式，可能会导致裁员及延长紧急事故反应时间。阿关表示，政府仍然会推行统一基准价格，但是希望以较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亚省消防员协会亦都表示支持，认为此举可以让前线人员、市政府及省级政府共同研究更可以持续的服务模式。刘关注强调，一刀切的方案未必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城市，未来将会同各市政府进一步磋商。现有合约于2026年9月届满之后，自新制度实施前如何衔接，目前仍然未有最终的方案。亚省紧急医疗服务局表示，已经选择放弃综合模式的城市，重新招标程序仍然将按计划进行，以确保服务不会中断。亚省执法应变小组表示，一名47岁奥文顿的学校校工涉嫌涉及儿童不雅照片的案件，被控多项罪名。被告 Chris Paulo Camillus 在上周四6月18日在奥文顿住所被捕，警方指在案发的时候，他受聘于 Lewiston Lawrence Catholic High School 担任学校的工友，警方指控他涉嫌存取及持有儿童不雅的影像。调查人员验证分析他在住所检获的电脑及电子装置，以进一步的搜证。亚省执法应变小组辖下的网络儿童保护组表示，虽然案件涉及网上活动，但是由于 Communis 的工作性质令他经常接触到少年，因此案件备受关注。调查始于美国全国失踪及受剥削儿童中心向警方通报，自有一名亚省的用户涉嫌在网上分享儿童不雅的影像。Communis 将会在7月6日出庭应讯，有关的指控仍然有待法庭审理及裁决。加加利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辆涉嫌与东北区有关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勒索未遂案。警方表示 ，Settlewich 社区一名南亚裔的居民在5月10日报案，只收到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发出恐吓的讯息，要求支付金额。调查人员称，疑犯曾经向受害人发送一段与案件无关的商业场所枪击事件的影片，作为恐吓的手段。当受害人正与警方接触期间，对方再传来一段拍摄其住所的影片，令到事件进一步升级。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为受害人及其家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经翻查区内闭路电视及保安片段之后，调查人员锁定了一辆怀疑涉案的车辆，但是至今仍然未找到该车及司机。涉案车辆是一辆蓝色2005年至2006年款的现代 Santa Fe， 特征包括侧窗贴有深色的车膜、司机位后方的轮拱位置有锈蚀的痕迹，以及司机位尾灯贴有红色的胶带。警方指出，近年一直调查一连串针对卡加里南亚裔社区勒索的案件，呼吁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号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号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今日出殡，令救车队预期今朝十点从喺空山嘅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以警队规格同埋唔对外开放嘅丧礼定于下昼1点开始进行。 霹雳

0: 受托嘅家人多知警队大批警员同多名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警方会喺网上直播过程。隶属紧急应变部队嘅皮利佐托系喺今个月11号喺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喺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涉嫌杀警而中咗枪嘅一名19岁男子仍然留医，佢已被控一级谋杀罪，以及同另外两宗枪击案有关嘅多项罪名。大多伦多地区再次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有父母陪住的男童前日在韦比市一个树林附近被一只胶囊咬伤，被送往区内医院，再转介到去在多伦多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警方说为了保护男童一家的私隐，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只是可以证实受伤男童是一名幼童。警方又说已经知会动物服务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两个部门都跟进紧事件和监察区内野生动物的情况。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于今朝9:30在约克区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CP24 报道，预期萨卡利亚会宣布将合共938公里高速公路路段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去110公里。报道指，在安省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星期五生效，而另外部分401公路 TW、402、403、416和417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9月底生效。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日在皇都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详情。世界杯分组赛 B 组今日上演关键赛事，加拿大队会在温哥华主场对阵瑞士，而总理卡尼今日会到场观战。陈星怡报道。
1: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在温哥华的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是当地的中午12点，亦即是东岸时间下午3点。预期本国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今朝早会在温哥华的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八号旗帜，向在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受伤的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的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树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的卡塔尔之后，目前与瑞士同得4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职位，并可以在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门地可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在温哥华作赛，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和餐饮业带来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进账。每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到6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就会去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他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核活动将会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肯定会进行核查，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至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且在美国采 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后，先至能够解决。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大律师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继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回应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评分反映事实与外界观感存在差异，政府会正视并努力解说。卢志清报道。
4: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5: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是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天去处理，究竟我哋成个立法嘅程序里边有冇根据翻法律嘅要求？我个人咧系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呢啲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咧系一定嘅关注度。我哋系好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呢个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甚至可能系误解。
4: 世界正义工程旧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系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的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5: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权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那 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的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呢係对于我哋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评价。咁当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对我哋香港或者对我哋国家唔友善，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呢故意係对我哋有啲负面嘅评价。
4: 政府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检控青年推出特别项目協助佢哋更生，被问到完成更生计划係咪保证唔会被起诉，林定国重申检控原则取决于政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部分是由较小的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同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说，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黄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卢志清报道。
4: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黄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

0: 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嚟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冇违规。三人当日系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国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2: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3: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于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4: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呢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谁。第二呢，我们好一定要好小心呢考虑推行相关制度呢，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呢，就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开放的，如果我们要是要求电信商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合理履行其尽职审查的责任底下仍然是作出赔偿呢，或者是会减低一般企业对香港投资和营运的信心和意欲。
2: 邱应华又说，政府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的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资料封锁或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监察，截至今年的五月底，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的服务被暂停。他强调，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拉多11人，涉嫌俄星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查，连同早前被捕人士人数增至36人。警方话高度重视案件，已度案控告当中两人涉及欺诈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等罪名，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李俊杰报道。
5: 警方自今年1月起

0: 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1: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同埋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0: 卢爱健话，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2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同护士。
1: 在申索的过程入边，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0: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烟酒家一起睇波。
4: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烟酒家展开。
3: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4: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3: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轩见。
4: 购票查询4039926873。
5: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系缴交2026年物业税嘅最后限期，以避免7%嘅逾期罚款。你除咗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嘅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4: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8: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22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5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2%， 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

0: 病伴乎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6度。Jasper 即时拍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6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2: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1: 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2: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日，我张雨晨约定你。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讲起加拿大嘅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谂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系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嘅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度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咁细粒的浓缩油燃料丸，据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1吨煤炭或者3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时间嚟到咧，我哋早上嘅9:38，欢迎你收听一家人嘅节目吓。今日咧就系6月24日啦。差唔多啦，嚟到啦，我哋呢个最后一个星期啦。咁如果你学校嚟讲咧，真系最后一个星期啦吓。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咁当然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听到我嘅声音，我哋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一个天朗气清嘅早上，咁啊，今日出嚟嘅时候咧，已经开始炎热啦，系咪啊？咁啊，好奇怪嘅，我哋嘅天气可以咧，一落雨嘅时候咧，就好冻嘅，可能都10-8度嘅啫，朝头早系咪？咁但系咧，如果知道今日咧系阳光普照嘅话咧。好早咧，个气温开始就会上升噶啦，好似而家咁样已经上升到去15度啦吓。咁啊，今日咧嘅最高气温咧会预测啦，去到24至25度左右嘅。咁因为全日天晴嘅关系啦，咁所以都几热嘅。UV 指数方面咧系属于高噶。嚟紧呢两日都系一样噶吓，天朗气清咁啊。

最高气温听日仲会再微微升多一度添嘅，咁啊打后嗰几日咧就有机会落翻雨啦。咁啊星期五我哋个 weekend 咧又变翻做密云，落雨嘅机会又高咗好多，咁气温又会跌翻落去17-18度嘅。可能有少少扫兴系咪？每次嚟到 weekend 你先至嚟落雨系咪啊？好似我哋想出去玩嘅时候咁又要即系惊啦系嘛？咁啊，但系我哋而家嚟讲咧，又唔系话整日落嘅，我哋都睇到佢咧，又系嗰啲骤雨多啲咯吓。咁啊，去到呢、這个接近七月份嘅时候，大家都会知啦，我哋都会经常会遇到呢一种嘅突然期来啊吓，咁啊啲局部地区性大狂风暴雨，但系跟住咧眨下眼之后咧又会消失咗嗰一种啊。最紧要希望咧就唔好太多呢啲嘅 storm 啊，即系嗰个嘅 hail storm 嚟到啦。咁啊，之前上个礼拜一次已经惊啦，系咪啊？咁啊，成日都好似好兴奋，唔系自己嗰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话俾大家听啊，成个区域嚟讲咧，我哋都有份嘅。有时候咧就话，唔关我事。咁其实唔系唔关你事。当有任何嘅即系呢啲损伤出现咗啦，赔偿啊等等呢啲灾难性咧，咁咧嗰个嘅嘅保险金啊，所有嘢咧都会付诸喺我哋同样地身上啊，好似大家嗰啲叫咩连坐咁样，唔关你事都变成关你事咯。有时就觉得好似喂，好似唔好公平，我都冇 claim 过钱咁样，咁但系点解我都会不停咁被加保费咧，或者我净系不停咁样付出咧，系咪？咁呢个都系加拿大啊喺度居住咧，都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就系个保险金啊，保险费，亦都系要大家去接受到或者睇下。如何改善啦，系咪？我哋都可以去讨论呢一样嘢嘅。咁啊，讲到话迟啲会有一个即系 good driver 嘛，系嘛？咁但系嗰个 good driver 嘅门槛咧，听完之后又觉得好似好高咁样啊！听完之后发觉喂，我都唔系 good driver 嚟，原来吓，我觉得我自己系，原来个门槛好高啊！日光时间咧，而家已经去到咧全年嘅最高嘅时分啦。虽然过咗即系最我哋知道咧嗰日就系呢一个叫夏至啊嘛，21号就会系最长嘅。咁啊，但系而家嚟讲咧都系一样吓，9:55系最尽头噶啦，差唔多。咁啊，就系我哋嘅日落时间嘅。咁所以而家系10:几都会好光啦吓，呢个时间。咁啊，5:22咧，亦都会系早上就已经系日出噶啦。呢个六月份呢段时间咧，成个月咧都会系全年日光最旺嘅时间嚟嘅。而系我自己咧都系好喜欢呢段时间，我中意比较多阳光嘅时间咯，好似好洗啲咁样啦。有啲人就觉得好似成日都未天黑咁，我眼瞓咯，已经都仲系光灿灿咁样，可能就适合大家去而家睇波啦吓，因为光咁啊，仲系吓咁啊，而家世界杯狂热咁啊，进行到咧由今日开始咧就系第三轮嘅比赛啦吓，冇错，正式进入第三轮嘅战况啦，即系第三回合啦。因为由于咧即系都赛事几多嘅关系啦，咁即系每一个礼拜咧，其实咧你捧嘅嗰队队伍咧，只不过系打一场波嘅啫，咁佢哋隔一个礼拜咧先打第二场嘅，全部都系咁样。咁啊嚟到进入咗最后一个回合，亦都系最关键嘅时刻啦，有好多嘅队伍啦系要去到今个局势啊，即系嚟到呢一 round 咧，先至会知道自己有冇得入。咁今年嘅世界杯大家会知啦，咁最高分嘅小组最高分嘅当然就可以直接喺二首名出线啦，咁而第二嘅亦都系啦，咁会系次名出线，咁第三有冇机会呢？第三都有机会嘅，咁第三呢就要睇下啦，即系几组啊，几个组别嘅要同几个组别去斗啦吓，咁第三名最高分啦，亦都有机会出线嘅，咁因为呢第三名嘅名次啦，将会咧就会对战咧就系呢一个小组嘅第一名嘅。咁今日咧就好紧张啊！点解咧？因为喺稍后时间1:00吓，大家记住1:00就会系我哋加拿大嘅第三场赛事啦吓。咁啊，大家好系咪好炽热咧？咁系咪谂住有冇谂住喺边度睇波？咁啊，定系话要翻工？我都系咁讲啊吓。咁但系好多嘅地方啦，譬如如果学校都好啦，我知道今日咧要1:00佢哋仲未放学噶嘛。我相信都会系全个学校啊，喺 gym 啊，佢哋都会话开住个电视咧，等啲学生一齐啦可以去捧场嘅。尤其嚟到呢个暑假嘅尾声啦，今个礼拜啦，我都知道冇嘢做噶啦。呢个礼拜都系 round up 嘅啫，咁啊，所以大部分嘅学校咧都会系开 party 啦，做一啲庆祝嘅嘢啦，咁啊，或者有啲学校考试吓，嗰啲学科嘅考试咧，就但系佢哋嘅考试咧，话俾你听都唔系好计佢哋自己嘅分数，其实呢个考试都系
俾學校或者係俾個成個省份咯一個總括睇下學生嘅成績係點樣嘅，所以對於個人。

嚟讲咧，佢佢哋咧就好似冇乜相关，但系佢哋即系我自己问翻学，即系个仔女啦吓，咁佢哋咁佢自己都话咧，其实我哋考得唔好嘅话咧，好似受罪嗰个系老师，佢自己都知吓，佢话其实老师考得几好嘅，但系如果大家考得唔好嘅话，系咪会令到佢都会有问题咧？因为个平均分唔高咧。呢、这个又系连坐，我觉得你哋考试关乎我嘅生死咁样，系咪？咁我哋成间学校嘅成绩咧，就系睇下呢班学生考成点样咯。咁啊，经过咗今个礼拜之后咧，佢哋就会正式进入呢一个嘅暑假噶啦吓，咁啊可以全程投入啦，可以睇下波啦，系咪啊？咁啊，但系讲翻今日先啦，咁啊首先如果你想去同大即一齐欢乐嘅地方嘅话咧，就 Oakland Market 嘅前位置啦吓，嗰、那个嘅地空地后边啦，咁啊佢哋将会亦都系一个大型嘅睇波嘅活动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嗰度凑热闹嘅，自己带张凳就得噶啦，如果唔中意坐地下啦。咁当然有张凳，好似咁长时间坐地下都好辛苦啊！咁啊，自己攞凳带备自备凳嘅话，更加好啦吓。咁你就会可以喺嗰度咧，就搵个位，就可以一齐咧同即系大家一齐欢开心咯。其实睇波亦都系呢一样嘢嘅，有一齐兴奋啊嗰种嘅心情咧系最好嘅，有人陪你啊嘛。咁啊喺嗰度其实好好啊，见到咧，因为除咗系睇波之外咧，后边佢有一个好大嘅地方咧，系俾小朋友啊、大人小朋友都得嘅，就系整咗个 bubble 嘅场地，可以喺度顺便踢埋波咁样，可以去玩。咁見到咧，即係過去嗰幾場波咧，大家都好開心、好熱鬧啊！咁啊，今次第三場啦，對女嘅咧就係瑞士隊啦，咁啊，所以好緊要嘅，因為呢一場波咧，大家都係手拿四分嘅，咁啊，就係直接咧就影響咗啦，我哋今即係邊一個會係以首名出線啦？咁當然啦，贏咗嗰隊咧就必定係首名出線噶啦，即係如果你係其中一隊幫我哋贏咗，咁但係就算係和波都好啦，咁其實加拿大咧都係將會係以首名出線嘅，因為係依個嘅得失球嗰、那個得失球啊，我哋嗰個嘅比數係比較多啊，我哋由於上場嘅關係啦，我哋入咗六球波，咁所以我哋和波嘅話咧都將會係首名嘅。咁如果你話一個唔好彩輸咗波點算咧？其實咧一個唔好彩如果輸咗波咧，其實我同佢計過條數咧，我哋應該都係次名出線嘅，但係絕大機會。點解咧？因為我哋手上揸住嘅咧係有六球波喺手。我哋最紧要计嗰个入咗几多波啊嘛，咁啊，因为加拿大喺上场真系6-0去即系炒人啦，咁讲啦。咁而另外一个组别嚟讲咧，佢哋系需要即系卡塔尔啦，佢哋嗰组啦吓，而家佢哋系需要at least我同佢计嗰条数啊吓，即系就算系另外一队咧，因为佢哋而家暂时都输紧三球啊，我见到，咁佢输系-3，咁你自己计下条数啦，佢要入几多球先至会过我哋咧？咁就系话-3，佢首先要入翻三球去平翻自己啦吓，跟住另外咧仲要入多7球，因为我哋正6啊嘛，系咪啊？1、2、3咁计啦条数咁啊，你谂下系要入10球噃，咁我帮佢计过啦，呢个嘅几率咧真系微乎其微啦。虽然我唔可以 100% 咁讲啦，可以随时有嘢发生嘅，咁但系真系好难啦，系咪咁讲？人哋两队波都唔会傻噶嘛，系咪？唔会俾你入唔到，我开咗个龙门俾你入咩？咁啊，呢个机系佢个难度高嘅，咁所以加拿大都会系入围嘅胜算系好高嘅。咁但系就当然啦，我哋希望以首名嘅出线啦，因为咧原来首名出线咧，我哋可以留翻喺呢一个嘅Vancouver 去打嘅喎，咁啊好紧要啊，因为咧你可以留翻去主场作赛啦，系最重要噶嘛，我哋有主场之利啦，首先系咪啊？咁我哋加拿大人可以睇波啦，咁啊会好开心啦。咁而佢哋亦都唔使周居劳动啊，好紧要嘅，因为个基地咧而家佢哋喺 Vancouver 啊嘛，咁佢哋练波啊，所有嘢咧都会系对于运动员嚟讲咧都系好好多嘅，因为而家其他嘅队伍啦，我哋嘅优势就系主场之利啊嘛，咁啊佢哋要周围走，佢哋可能又要去下一场，就算喺美国都好啦，佢哋都会走去唔同嘅地方，大家会知道美国好多嘅省份㗎，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 ,New Jersey 去三藩市咁样，係好远嘅其实都。咁所以佢哋要计埋个时差，所有嘢都系会辛苦㗎，咁啊你喺下一个 round 嘅时候呢，就而家我哋咁计啦，都大约仲一个礼拜时间啦，如果真係赢咗知道嘅话，因为佢哋打埋呢个应该冇咁长时间㗎啦，开始。因为第一个 round 多队伍，咁我哋就会好似等好耐。咁所以佢哋变咗走嚟走去嘅时候呢，休息嘅时间啦，周居劳动啦，都会系好影响队伍嘅发挥。咁点解话以首名出线系会特别有优势呢？除咗系因为你对垒

佢嘅嗰个嘅队伍可能系会第三名出线啦，首先会弱弱少少咁啊，咁计分数嚟讲，但系咪真系好弱咧？我又睇过，其实唔系嘅，因为啦好多组别啦，有啲佢哋三队波其实都好好波嘅。咁如果佢哋一个唔好彩，好似今日啦，巴西队啊，听讲巴西队，咁如果佢哋打得唔好，即系一个唔好彩打得唔好，咁会点算呢？原来佢哋都可能会跌去第三噶吓。咁如果佢哋跌咗去第三嘅话，咁你话咦？咁你无端端咪会对女，你谂住自己第一名出线吓，咁啊，咦？我应该好啲啦。点知原来你啱啱嗰一队比较之前比较强，即系强队变咗弱队嘅时候，佢跌咗落第三嘅话咧，你就会打一队好强嘅啦吓。咁尤其是呢啲我哋叫做未睡醒的老虎吓，咁啊佢哋随时随地会瞓醒觉嘅吓，咁啊佢哋都系一啲强队嘅时候咧，系咪会唔着数咧？不过好难咁计啦，我咁讲啦，你唔会知道边队会系而家就唔知边队打第三、第二啦。咁所以咧今日嘅赛事都好特别噶，点特别快咧？就系、是、全部咧都会系同时间作赛嘅，以前唔会噶，之前咧都系分开，等大家可以诶一点睇完睇四点，四点睇七点，跟住我仲有一场波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哇，好密集啊！大家咧如果要睇波嘅话咧，就要转台啦，因为佢哋将会系同一时间，譬如一点钟啊，两组咧一。同组 A 组咧系会一齐作赛嘅 ，B 组亦都系咧会四场波，即系四队波两场赛事咧系会一齐作赛。咁啊，而公平好明显啦，都系一个公平起见啦，就惊你哼唔去走线啦、啊，你咁样就唔俾你有呢个机会嘅。咁但系当然啦，你都会直接知道对面发生咩事噶嘛，系咪啊？而家 internet 嘅啫，以前就好笑嘅，以前咧啲人要偷睇电视，未有咁好嘅通讯啊嘛，而家就唔使啦，一个手机都知啦，系咪？咁你就会知道究竟对面系发生紧啲咩事啊？个赛事。情况是怎样咁，但由于即时啦，咁就比较少咗嗰个机会，大家就话：，我走下线咁先。咁所以紧记住啦，今日咧就吓喺一点钟嘅时候啦，我哋都要 save 翻啲时间。啊，如果你想去睇波嘅话，因为有啲朋友都有问啊，佢话：，我系咪要有点样先可以睇到波噶？咁就系的确系你需要有 subscribe 嘅喺呢度。咁如果你平时冇睇开体育台嘅话咧，可能你冇呢个台，咁你就需要去到一啲地方咯。咁其实好多食肆啊、酒吧咁，佢哋一定都有得睇波嘅。咁而你讲免费嘅话，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咁你可以去到公众啊，outside 一齐兴奋地同我哋所有嘅市民一齐去睇波嘅。咁就喺个 Oakland Market 嘅嗰个大地大嘅嗰、那个公园嗰个地方。那个好大的位置，大家就可以一起欣赏啦。好，来到呢就是9:51先听听广告后的说话，转头回来还有很多话题跟大家分享的。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越南宫烧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

0: 麦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4: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3: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4: 哇！咁仲等咩啊？
3: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4: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6月29号星期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3: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
5: 身达到了高阶。今日一家人有 Kiki，Good
6: job，Good
5: job。

嚟到早上嘅9:55吓，咁系啱啱听咗啦，就系张雨晨啦，系啊，好快脆啦，咁啊，其实数数手指啦，我哋而家都已经系进入6月、7月啦，咁啊，9月份佢将会咧就系嚟到我哋 Calgary 啦，一年两年啦，咁啊，过去都同大家一齐共度咗呢个中秋啦，我自己都好高兴啊，可以同阿江 B 啦，又可以同阿吉吉啦，咁啊，一齐啦，就系同大家咧就系开心心去即系。晚宴啦，又喺度听歌咁嘅。今次咧就有更加特别啦，咁啊除咗咧系可以咧就系听歌食嘢之外，你仲可以跳舞喎。系啊，咁啊中意跳舞嘅朋友咧，亦都系啦，一举三得嘅，可以听到咁优美嘅歌声啦，吓咁啊张雨晨嘅歌声啦。我知道佢系一个好有才华嘅歌手嚟，佢嘅歌曲啦或者佢自己嘅现场演绎啊等等啊都系好正嘅。咁啊。亦都可以有美食啦，咁今次咧我哋移师咗去啦呢一个嘅波兰文化中心啊，咁但系咧我哋将会咧系食中餐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可以，就是、有时有啲朋友就觉得，哎我麻麻地嗰啲西餐嘢咁自助餐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就系、是、去食呢一个嘅中餐，一样系食翻呢个围菜，咁第三嘅好处啊再加埋啦，食完之后咧又可以有咁大嘅地方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同我哋一齐？喺呢个波兰文化中心共度过呢一个嘅即系一啲嘅晚宴啦，咁佢个地方好大，咁大家亦都可以喺晚上啦，即系听完歌食完嘢，仲可以继续余兴咧，就系跳舞嘅，咁啊，呢个系一举三得嘅一个晚宴嚟，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手快有手慢舞啊吓，我哋嘅台我知道已经。其实都已经好多去咗七七八八，咁所以咧唔所剩无几嘅，咁变咗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要快啲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就系、是、买飞啦，咁啊记得啦，攞现金吓，劲我哋只收现金嘅啫，诶每一围台神要优惠咧就系1200蚊嘅，咁啊就直接嚟到我哋947嘅 office 就可以噶啦，办公时间详情可以打电话0403-717-1940嘅。另外咧有少少嘅即系好嘢咧，都益大家嘅。咁讲到足球狂热啦，咁我哋而家就睇紧呢个嘅世界杯啦。咁其实咧，我系都亦都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喺 Calgary 方面啦，我哋咧都有啦呢一个嘅职业嘅女子足球队噶吓。咁啊，当然啦，我哋话唔可以因即系我哋净系睇男子，咁就唔捧女子，更加咧就系话呢个系我哋卡加里嘅主队嚟噶噃吓。咁啊 ，Calgary Wild FC 吓。他们首个的多元文化主题将会在今个礼拜六6月27号很快脆下午5点钟在 McMahon Stadium， 大家这个 McMahon Stadium 都会知道就是一个我们 Calgary 最大的球场，也是我们就是奥运的开幕的球场，在这个Cultural Trail， 大家经过的时候都会见到在大学的隔离的这个 McMahon Stadium， 会主场迎战这个的Halifax 啊，咁啊佢哋嘅呢一队 FC， 咁啊我哋除咗咧现场咧会有精彩刺激嘅球赛之外啦，亦都会有呢一

0: 国嘅国际美食餐车啦，多元文化嘅表演啦，精彩礼品大抽奖，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咧庆祝啦呢一个嘅卡加里多元文化嘅，咁啊我哋 FM947 啦，亦都准备咗两套嘅门票，每张每一套咧系有两张嘅，咁啊如果你都好有兴趣想入去咧，趁下热闹啦，咁啊可以睇波之余，亦都系参加呢一个多元文化节嘅话咧，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好简单嘅啫，首先咧就系、是。你先要 follow 咗我哋嘅 Facebook 啦，跟住呢就要 like 同埋 share 呢我哋呢一个有关 Calgary FC 下呢一对女子足球嘅多元文化就开始，你会见到㗎啦呢一个嘅贴文，咁大家 like 咗跟住再 share， 咁喺留言区再 tag 两位嘅朋友，咁就可以㗎啦，咁就係好简单嘅啫，去到我哋嘅YYC947 啦， FM947 嘅 Facebook 专页 like follow 咗我哋啦，同埋呢就係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呢一个嘅贴文啦， Calgary FC 呢个贴文，再喺呢一个嘅留言区嘅位置啦 message 啦 ,tag 多两位嘅朋友就可以进入呢个抽奖㗎啦，完成以上步骤嘅话就有机会呢就係赢取啦呢一个嘅门票嘅。活动截止日期好快脆㗎啦，就会係喺呢一个嘅听日上昼嘅11点嘅啫，得奖名单我哋亦都会喺下昼2点嘅时候咧，就会喺 Facebook 度公布噶啦。咁所以唔系好多时间嘅，就系而家即刻去拿上到我哋嘅网站。若然咧你都好想去参与呢一场嘅睇呢场波啊，呢场球赛嘅话咧，咁就有两张嘅免费门票啦，你可以有机会得到噶。好，嚟到10点啦吓，咁啊系时候咧，我哋先听听报时信号先，转头翻嚟啦。我哋会有新闻简报、精装快报，咁当然唔少得啦，亦都会有少少同大家讲下一啲。即系健康资讯先嘅，咁啊翻嚟今日当然啦，唔少得嘅有埋位倾偈，咁啊有 Amanda 啦嚟到直播室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啊今日嘅话题咧亦都系同足球有关系，转头见。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0:01。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格里911紧急通讯中心表示，随着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接获的求助电话数量和复杂程度均持续上升。中心去年共处理超过100万宗紧急和非紧急来电，较前年增加 4%。其中支援超过18000宗社区治安事件，另有约2000宗涉及精神健康、成人、庇护服务和家庭支援等个案，转介至211社区服务热线跟进。911部门指出，随着卡加利族裔日趋多元，需要翻译服务的来电亦持续增加，处理时间可达一般个案的三倍。有前911接线员表示，长期接触严重事故和危机个案，对心理健康造成压力，提醒有意投身紧急服务工作的人士应及早建立心理支援系统。911中心表示，现时已加强员工心理健康支援，包括提供临床辅导服务和改善工作环境，并强调无论来电量几大，都会确保市民获得适切协助。

0: 随住亚省分离加拿大议题升温，亚省旗与加拿大国旗逐渐成为两派立场的象征，引发社会不同声音。支持亚省独立人士近月频繁展示亚省旗，包括广告牌、车身贴纸和社交媒体。推动分离公投请愿的 Mitch Silvestra 提交联署时，现场亦有大批支持者挥舞亚省旗。反对分离的 Forever Canadian 运动则由 Thomas Lukasak 发起，以加拿大国旗作为象征。部分反分离人士认为亚省旗被特定政治立场挪用，表示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人，不应被用来推动分离议程。支持分离人士则认为亚省旗代表自由、独立和亚省历史。网络评论员 Laura McGee 强调，亚省旗属于所有亚省人，不论政治立场都应该感到自豪。上星期新住牛仔竞技巡游，因一架展示大量亚省旗的花车引发争议，最终取消，其后支持者自行举办车队巡游。桂湖大学市场学教授 Tim Delworth 指出，旗帜的象征意义会随时间和政治环境改变，现时无论亚省旗或加拿大国旗都已成为亚省分离争论中的政治符号。亚省政府宣布暂缓推行涉及七个设有消防与救护综合服务模式的市政当局救护车合约改革，原定今年秋季实施的新资助基准将延至2028-29 年度落实。医院和外科服务厅长李安娜 LaGrange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紧急医疗服务制度稳健、具财政可持续性，并给予社区更多时间规划和适应。亚省政府今年三月公布新的救护车服务合约基准价格，部分城市获得的省级资助将低过现时水平。多个市政府曾警告，若取消现有模式，可能导致裁员和延长紧急事故反应时间。LaGrange 表示，政府仍会推行同一基准价格，但希望以较循序渐进方式落实。亚省消防员协会亦表示支持，认为此举可让前线人员、市府和省政府共同研究更可持续的服务模式。LaGrange 强调，一刀切方案未必适用于所有城市，未来将与各市政府进一步磋商。不过现有合约于2026年9月届满后，自新制度实施前如何衔接，目前仍未有最终方案。亚省紧急医疗服务局表示，已选择放弃综合模式的城市，重新招标程序仍将按计划进行，以确保服务不中断。卡加利警队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架涉嫌与东北区有关的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勒索未遂案。警方表示 ，Saddle Ridge 社区一名南亚裔居民在5月10号报案，自收到一名身份不明人士发出的恐吓讯息，要求支付金钱。调查人员称，疑犯曾向受害人发送一段与案件无关商业场所枪击事件的影片，作为恐吓手段。当受害人正与警方接触期间，对方再传来一段拍摄其住所的影片，令事件进一步升级。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为受害人和其家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经翻查区内闭路电视和保安片段后，调查人员锁定一架怀疑涉案车辆，但至今仍未找到该车和司机。涉案车辆为一架蓝色2005年至2006年款的现代 Santa Fe， 特征包括侧窗贴有深色车膜、司机位后方轮拱位置有受蚀痕迹，以及司机位尾灯贴有红色胶带。警方指出，近年一直调查一连串针对卡加里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案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为保护卡加里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话，警方正系调查满地可枪击案，系咪以色情网站 Pornhub 为目标。据一名国安消息人士透露，满地可警方正系调查 Pornhub 嘅营运者。

0: 是不是星期一枪击案的目标？该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员和一名旁观者死亡。案发的时候，警员和一名身穿战术装备、手持步枪的疑犯在一栋建筑物前发生枪战。该栋建筑物内就有成人内容分销商艾卢的办公室。艾卢经营住 Pornhub 网站。国安消息人士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言和警方认定的枪手有关的宣言是同一份。这一份篇幅很长的文件涵盖一系列的不满情绪，包括对色情产业的怨恨。有知情人士说，在案发的时候，相关建筑物内一个破损的窗户正正位于艾卢公司的办公室。消息指该公司没有员工受伤，目前员工已经不在相关办公室办公。该公司就在声明里面对枪击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他们拒绝就是否成为攻击目标发表评论。枪手的宣言是在昨日在网络上首次发布，当中表达了各种不满，抱怨普通男性因为在女性面前不成功而沉迷于观看色情片，从而至今堕落。宣言当中亦都包含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煽动对警察和其他人士使用暴力。在枪战中有三个人不幸身亡，分别是68岁的旁观者、一名满地可警员和枪手本人，另外有一名女警身受重伤。国家邮报报道，华盛顿方面对渥太华在 F-35 战机采购和更广泛的国防调整方面的拖延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美国国防官员对加拿大在2022年选择洛歇马丁公司的隐形战机和购买88架美国制战机的计划表示赞赏，但政治辩论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导致目前只有30架战机签下采购合同。多年来，华府一直敦促加拿大增加国防开支并取得一些进展。总理卡尼在去年曾经大力宣传渥太华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目标的计划，如今美国方面就发出信号，希望加拿大在国防问题上保持紧密一致。报道说，这一种不耐烦不单只针对 F-35， 亦都是针对接住落嚟的发展。但鉴于卡尼力推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怎样使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近期在多伦多的一场峰会上说， F-35 不是美国战机，而是由一个国际联盟所建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另外他亦都暗示美国可以和加拿大在第六代战机方面进行良好合作。他说各方可能会收到邀请加入美国的某个联盟参与第六代战机的研发，不过想不想和美方合作就不是美国可以决定。而据国防部长麦坚迪表示，卡尼对 F-35 和新堡集团应试战斗机的评估原本应该在去年夏季完成，但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日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同埋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喺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喺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0: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动人嘅旋律，交织久别重逢嘅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嘅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同孙轩第一次合唱嘅《无时空之恋》。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嚟到呢我哋早上嘅10:18啦吓，咁气温方面呢依然呢就係、是、都唔係啦，上升咗啦，上升咗一度啦，已经去到16度啦，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湿度方面60%嘅。今日呢就阳光普照，冇落雨嘅机会㗎吓， UV 指数当然属于高啦吓，咁记得出外嘅时候呢要搽返少少防晒。

0: 尤其是咧着短袖衫，好多时候咧，你以为咧阴天咧吓，唔记得吓，唔使查太阳油咧，紫外线系睇唔到噶吓。有时咧喺个嘅云层底下咧，依然都有紫外线嘅。咁所以如果你系长期喺户外嘅话咧，都记紧啦吓，即系防晒系要做足，除非你要着衫咧就遮住啲手脚啊咁样啦，即系着啲长袖衫啊咁样咯。咁啊，其实都会好少少嘅。我都几中意嗰啲即系薄嘅长袖衫，尤其是而家咪教咗大家咧买嗰啲会。cool down 咧，即系越着越凉嗰啲衫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就留意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睇下有冇嗰啲嘅外套啦。若果咧，你长期，譬如话你今日下昼想去睇波喎，喺户外系咪啊？我相信都烈日当空噶，咁啊，大家要做定防晒噶。如果你出去出边坐喺度咁长时间睇波嘅话，即系你冇把遮，又或者就嘅话咧，都要着翻嗰啲。即系 cool down 嘅衫啊，戴翻顶帽啊，搽咗防晒先好坐啊，唔系一坐成两个几钟嘅话咧，真系会晒窿你啊！冇错啦，嚟到10:20啊吓，咁啊接住落嚟咧，首先同大家咧就系想即系讲讲一啲健康嘅资讯先，咁啊为大家送上嘅有系啊呢个嘅环节嘅。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炎炎夏日咁啊，好似如果你话今日去睇波嘅话啦，最好喺户外饮啲咩好呢？我谂第一件事就系即系消暑嘅嘢饮啦，又或者咧喺夏天咧呢一样嘢咧，真系唔少得嘅雪糕，系咪啊？我觉得哇，咁热嘅天气喺度睇波食雪糕正喎，系咪啊？咁啊，我哋会唔会觉得食雪糕唔健康咧？我哋都会成日觉得喂，甜嘢嚟噶，食少啲啦，唔健康噶。但系咧。嗱，我哋成日都咁睇啦，呢啲甜嘢唔好嘅，唔健康嘅。咁不过咧，我哋要为今日咧就要为呢个雪糕去平反，因为咧哈佛啊吓，咁啊最近有一个研究咧就系话，每日食雪糕咧系更加健康，甚至可以减低咧死亡嘅风险吓。咁所以咧，尤其而家咧夏季嘅时候咧，如果你去老麦啦吓，咁啊去买雪糕就最平嘅。因为而家佢哋嗰啲雪糕咧，就每逢夏季嗰啲嘢饮雪糕都好平嘅。咁啊，即系如果你有 S 嘅话咧，1元杯啫嘛，啲热雪糕吓。咁所以有时都好忍唔住嘅，因为佢啲新地啊雪糕都好平啦。咁你有时行过咧，都会吸引你，喂买杯雪糕啦，咁平咁样系咪啊？咁佢都系想咁样啫。咁所以夏季咧呢一个嘅雪糕啦，系咪食得太多咧？咁点解咧？我哋咁讲啦，点解哈佛有个研究要为雪糕平反先啦？因为我哋通常咧就会觉得雪糕就等于高糖高脂自肥垃圾食品。咁但系咧，哈佛大学咧喺公共卫生学院咧有一项跨咗10年追踪咗10万多人嘅飲食数据嘅大型研究咧，彻底咧就颠覆咗呢一个固有嘅印象啦。咁啊，数据惊人地显示吓，每日食适量大约半杯，大约系64克雪糕嘅人啦，患上二型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咧，不单止系不升反跌吓，咁啊，进而咧就系间接咧降低咗整个死亡风险嘅。咁因为咧呢个结果咧就太颠覆啦，咁啊令到咧研究人员咧都反复核对咗结果系咪真噶？食雪糕反而会降低咗呢一个患上糖尿同埋呢一个嘅心血管疾病，点解呢？传统我哋讲紧啊，雪糕有好多种嘅，咁我哋要区分翻先，咁我哋要为雪糕平反嘅话，咁啊传统嘅高质素嘅雪糕咧，其实你谂下啦，佢系含有好丰富嘅乳脂，即系因为佢系用咩整噶？用牛奶噶嘛？如果你去哇，你饮去日本，我最中意食咩啊？keep 嗰啲纯正北海道雪糕啦，系咪啊？嗰啲牛奶雪糕香到不得了。咁所以啦，佢系有好高嘅蛋白质啦，同埋呢个乳脂喺边噶。咁呢两种嘅成分啦，系能够啦系显著啦减慢胃部嘅排空嘅速度啦。相比起纯糖嘅一啲雪巴啦，即系话我哋除咗即系有时话喂有乳脂，即系我哋话系嗰啲有奶类嘅雪糕啦，其实咧佢系比雪巴，即系嗰啲 super 啦，嗰啲系比较好嘅，因为佢哋咧加咗一啲精致嘅淀粉啦，即系譬如嗰啲白面，即系或者系甚至乎比白面包都系为之优质嘅，因为佢有一啲嘅因为我哋话嗰啲白面包等等啦，佢嗰啲会令你个升糖指数升得好快，咁但系反而咧呢啲高质素嘅雪糕咧就冇咁快，仲会。

会系比较平稳啲嘅。优质嘅乳脂啦，我哋咧系会有丰富嘅钙质补充噶吓，尤其是系纯奶制造嘅雪糕，含有天然乳脂，咁啊特定嘅优质脂肪咧，同埋呢个天然嘅钙质，喺人体咧就系代谢嘅系统当中啦，系有帮助啦，稳定基础嘅，咁啊唔系一无是处嘅，我哋叫空热量食品啊，我哋成日都揾咗，我拣咗一啲叫做真系坚垃圾嘅食品，就例如嗰啲波板糖咧，即系嗰啲 lollipop 啦，即系啲染色体嘅糖啦，我会即系将佢断信为系一个极垃圾嘅食品嚟噶，即系因为定 0.1% 嘅益处都冇啊，除咗糖同埋即系呢个色素之外啊，又唔系有啲咩嘢好嘢喺入边，即系最传统嗰只。咁但系雪糕就唔同啦，咁其实咧佢系入边含有好多嘅营养喺入边噶吓，乳脂同埋糖分嘅完美比例啦，会直接咧刺激到大脑嘅分泌安多芬啦，我哋亦都系咁讲啦，喺适当嘅摄取嘅情况底下啦，系令到我哋首先啦，其实我哋食甜嘢或者系你谂下你自己食咗一杯雪糕，真系会令个人咧就会系特别咧系会高兴嘅，系嘛，会开心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啦，就会减轻我哋嘅焦虑感啦，降低咗我哋嗰个嘅荷尔蒙嘅水平啦。咁所以咧食雪糕咧系可以咧令我哋咧有呢一个嘅更加高嘅，即系嗰个嘅帮助嘅。咁啊，因为我哋话开心啊嘛，我哋食嘢咧都系讲求咧就系有一个满足感。咁所以咧，雪糕有营养之余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带俾我哋一个满足感噶。咁我过往咧系令人即系话自肥嘅原因咧，其实咧就唔系嚟自咧呢一个嘅纯乳脂雪糕嘅本身吓，而系咧就系现代廉价商业雪糕入边咧添加嘅高果糖糖浆。反式脂肪就是、大量嘅化学乳化剂，咁呢啲成分咧，先至咧系令到我哋嘅内脏啦嘅脂肪啊等等啊，引发一啲嘅炎症嘅真空嚟嘅。冇错，咁我哋讲咧就系话啦，好多人咧即系个自肥嗰个嘅误区啦，点解会令到我哋话即系肥咗咧？咁啊，就系嗰啲清爽，我哋话咧嗰啲嘅。lollipop 嗰啲系 popsicle 啊，因为嗰啲果汁嘅冰棒啦，好多时咧只不过咧含有好多嘅糖分啦，又都缺乏咗一啲嘅阻碍嘅蛋白质啦，因为蛋白质系可以阻碍我哋吸糖嘅指数、升糖嘅指数噶，咁啊，所以咧如果我哋话直接去食呢啲好清爽嘅一啲雪巴啊，即系斋系好似果汁类型嘅冰棒咧，更加系会咧就系、是、令我哋嘅升糖指数系飙升噶吓，咁啊，同埋咧会直接化为脂肪噶。咁而市面上咧有近八成嘅热门雪糕啦，成分咧系都系咧系竟然啦，即系话其实好多比较普遍嘅雪糕啦，其实好多时咧系水同埋植物油啊吓，咁啊而完全系冇牛奶嘅成分嘅，咁所以咧就冇咗乳脂咯，我哋叫做咧就系精制嘅植物油脂肪嘅炸弹嚟噶吓，有时候咁啊两睇啦，我知道咧有啲人就觉得。有啲人就话唔食得奶类嘅，咁所以咧就会系标签咗啦。你去买雪糕嘅时候咧，就会反而咧就话冇奶类嘅。咁但系咧，其实无奶类嘅雪糕咧，佢哋嘅嗰个营养成分咧就更加低啊。咁同埋咧，我哋食雪糕咧都有个聪明嘅指标噶吓。咁我哋咧需要咧就喺正餐。如果放喺正餐后食啦，咁利用咧正餐喺蔬菜纤维进一步咧就系、是、阻慢咗雪糕糖分嘅吸收，咁我哋话咧就唔好空肚当正餐咧去食雪糕嘅，因为咧我哋要先食饭嘅次序系咪？我哋话想嗰个嘅身体状态好啲，我哋会先食菜，我哋食嘢嘅次序，其实食同样嘅嘢都一样，都会令你嘅身体会状态会好啲。我哋先食咗高纤嘅嘢，食咗菜先，食咗纤维先。执饱自己先，咁再食其他嘢咧，咁就会令我哋嗰个血糖啊、升糖指数都会好好多。咁食雪糕都系一样啦，我哋先食咗多纤维嘅嘢咧，就唔惊佢嗰个即系升糖嘅指数会突然飙升啦。咁仲要咧就严格控制个剂量啦。咁我哋咧每日咧最多咧就系半杯啊，咁啊其实就好少嘅啫吓。咁啊如果咧都系一路食一路食啦，有啲人咧我见到咧。
揸住成桶雪糕上，真系几惊！一桶雪糕咁样都叫做怼啊嘛，咁啊咁又就唔得啦吓，因为咧系哈佛都救唔到你嘅研究，因为唔系咁样食噶，我哋系有一个份量咁样食嘅啫。咁同埋咧，我哋讲紧咧系拣一啲纯乳脂嘅真雪糕啦。第一件事就系叫鲜。

0: 个份量嘅，因为有时出去买雪糕都好好劲啊，啲 single cone 咧都好大个，一齐 share 啦，系咪？我哋都系咁讲，有时 single cone 咧可以有两个口味嘅，我买嗰啲，咁就大家一齐食啦，就唔会若然自己食得过多啦吓。夏日炎炎，一讲起雪糕，而家都真系好想食啦吓。好快脆啦，嚟到咧呢个十点半钟啦，好快咧转头翻嚟啦，即将进入我哋埋位倾偈嘅环节啦。咁 Amanda 就会入到嚟啦，同我哋今日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大热啦，就同足球有关嘅。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嚟到早上嘅10:34啦吓，咁喺直播室啦，除咗琪琪之外咧，亦都啦就请嚟 Amanda 啦，早晨啦，
1: 早晨啊各位，
0: 系啦，又嚟到星期三啦，我哋可以一齐倾偈嘅呢个环节啦，
1: 系啊系啊，
0: 开心啲，个人就开心啲嘅，自己做节目就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多啲，就同空气咯，我就觉得喂，好似啦，好似都系
1: 幻想有人同你讲嘢，我做节目都系咁
0: 啊，幻想下咯。咁啊，唔使啦，今日而家我哋就有
1: 呢个时段系专系同大家一齐倾偈嘅。
0: 系，咁我哋今次咧就当然咧就系呢个嘅我哋叫咩足球狂热啦，而家我头先都已经讲咗啦，1:00啊，大家记得啦吓，
1: 系
0: 要支持我哋
1: 国家队，
0: 国家队加拿大队吓将会对第三场嘅赛事，
1: 系
0: 咁啊，当然必须要捧场啦。
1: 1:00
0: 必须，咁呢个就无关你中唔中意睇波，都系作为一个国民，
1: 国民都要了解一下

0: 因为自己地方嚟噶嘛，我都觉得啱嘅。你自己若然你嚟嗰个地方，你都唔中意自己一队伍，你做乜嘢？
1: 同埋四年一次啊，真系要睇下
0: 吓。咁、我哋好难得嘅加拿大咧，其实本身喺上年第一次入啦。咁今年就以一个主办国嘅身份啦，咁我哋上年第一次入到呢个决赛，今年就因为主办国啦，咁同埋我哋就而家都排定队，就极有机会进入下一个 round 嘅，咁今日就睇下一点钟嘅赛事打完嘅时候嗰个成绩啦，咁我就睇下我哋嘅排位或者会点样啦，机会极高嘅吓，极高系极高嘅，因为我都讲咗，其实你点样都极高嘅，因为我哋上次嘅成绩好好嘅关系，我哋赢咗六球啊嘛，咁我哋以得失球嚟讲都极高，
1: 系啊，
0: 我唔系话人哋冇机会，即系唔系我咁讲，因为
1: 入咗六球，
0: 我数我计数啊嘛，我话人哋已经蚀咗一队就蚀紧负一队蚀紧负七。负六嘅，一队负三 ，OK， 咁你话佢要入几多先多过我哋啊？即系九球
1: 啦，系啦，一直一负减一减
0: 啦，减啦，唔系啊，要赢系十啊嘛，系咪先？系咪先？咁即系话，哇，唔得嘅，我话你谂下啦，我谂入到呢个 number 都系一个纪录嚟嘅，世界杯嘅纪录。西斯无绝对嘅，咁我哋都入咗六球，所以唔可以讲100%，
1: 又唔可以再你粒六嘅。
0: 但我唔会100%，我觉得系呢个你自己谂下个难度有几高啊，我真系咁计啫，即
1: 系
0: 条数就系咁计翻出嚟。我哋成日都系咁讲，一个 percent 都系 percent，
1: 一个 percent 都系嚣张嚟噶个笑容系。
0: 咁又唔会，我都希望佢哋以走赢出线嘅。咁当然希望今日系赢波啦，
1: 系
0: 咁所以你听到口吻，你都知道我系睇波嘅，你系睇唔睇波？因为我哋今日所讲嘅就系。足球嘅一啲，即我哋成日都有一个印象啊，好深嘅印象就系男士睇足球
1: 系，
0: 女士好唔高兴，成日都喺网上或者你都会见到嘅。
1: 嗱，你又好好嘅，你系会睇波嘅，咁我咧就唔系唔好嘅，不过我系好少睇波。
0: 咁你都唔会即反对？
1: 我唔会反对嘅，不过咧就即同另外一半睇波啊，或者出到去同啲朋友睇波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搭不上嘴。系啦，咁但系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仲会撞好多碰好多壁啊，撞钉啊，点样咧？问埋啲好傻嘅问题咯，
0: 例如问边个先？问啲 friend， 即系睇翻波问啲 friend 咁样。
1: 无端端
0: 睇紧波，
1: 睇紧波啦。
0: 话说啦，个场景，
1: 话说个场景就睇紧波啊，大家好开心啊，哇，好兴奋，好
0: 雀跃咁样，
1: 系好投入啊，大家。咁啊，跟住咧又罚十二码，跟住就吓，点解要罚十二码嘅咁样样？跟住个。罚球嘛，佢要系啊系啊系，要踢罚球。跟住我就问好多，点解会有罚球？即系同啲赛例有关嘅嘢，我唔识啦。跟住咧又会话啊，佢越位啊。跟住我又会问咩系越位啊？
0: 越位系难啲嘅，
1: 系越位系由细问到大嘅，
0: 系好难嘅。
1: 好啦，嗱，而家我咧同你讲咩叫越位，你话俾我知啱唔啱啊？嗱，越位嘅意思咧就系进攻队最尾应该系尾耳垫波嗰个人。传波俾最尾射波嗰个人嘅时候，最尾射嗰个射波嗰个人咧系超越晒所有防守球员，
0: 啱嘅，
1: 啱啊，
0: 系咁样嘅，
1: 哎、
0: 即系其实传波，我哋叫做你会成日见到咧就一条线啊，我哋嗰啲人叫排越位陷阱，一条线咁样啦，即
1: 系
0: 嗰啲后卫你唔可以，即系佢意思唔系，喂，我一路企喺个龙门前面咪掂咯，系咪？即系嗰个人我企龙门等你，但你唔可以咁样咯，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佢要必须要人哋嗰、那个后卫，即
1: 系
0: 人哋嘅球员有最后一个喺
1: 防守，最后
0: 防守，你唔可以超越咗人哋嗰个最后一个球员。系呢、个情况系喺个球波，你又讲得啱啊！佢踢前边交俾佢嘅时候，嗰、个动作
1: 系
0: 由嗰个动作佢 kick 嗰一下，你有冇冲出去多咗半个鼻个窿？咁啊好多嘅手臂
1: 系。
0: 或者半即系只手
1: 系啦，
0: 手踭咁样，
1: 而家
0: 上半身上半身
1: 系有 VCR，
0: 而家好好啦，
1: 好好啦，即系佢画条线出嚟咧嘅时候咧，有个人动喺度，跟住哦，咁我就
0: 3D 咁样睇，
1: 后嚟咧大大下就会明白，但系细个嗰阵真系完全明白，跟住咧我又好搞笑啊，睇波啦，睇波嘅时候我又会问啊。佢做咩呀？发生咩事呀？咁样啦，因为太快呀嘛啲嘢。跟住呢我隔篱嗰就好容易话等一阵啦，佢有 VCR。佢讲都费事讲等阵啦有 VCR。因为个球点入㗎，或者个球发生咩事呀，等阵啦有 VCR。
0: 嗱呢个就係点解会令到人哋中唔中意睇波啦。咁其实你其实身边另外嗰个都好紧要嘅。佢有冇心机去教你囉。
1: 係啦冇错。
0: 你有冇心机去学首先
1: 系啦，
0: 你有冇心机去学，同埋你有心机去教你。咁如果你系，因为你所有嘢都系学识咗之后咧，你就会有兴趣。
1: 系啊，冇错。
0: 你唔，因为你唔识啊，唔识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冇人话俾我听？
1: 系啊，冇错。
0: 你坐喺度做咩啊？
1: 好冇瘾啊！
0: 做咩啊？我都唔知你做咩。
1: 又唔知发生咩事。

0: 即系调翻转啦，而家话睇波你慢慢学，你每一样运动都要学，即
1: 系
0: 好似你而家叫我睇个拳击，其实我都唔识啦。即系有时睇拳击，你真系几百万个问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拳击先大啊，有睇好运点啊？
1: 剑击
0: 佢又会难，剑击就容易啲，
1: 容易啲啊？拳击难啊 ？OK，
0: 拳击嗰啲点数你系？佢点啊？有时停下，又停，咁点啊？你嗱打咗拳，跟住而家有一分嘅，
1: 打膊头、打头同打膝头有唔同嘅。
0: 跟住我话唔系一嘢踢到晕咗先至有分，唔系嗰啲 KO 啦，KO 唔代表赢啊，因为佢每一次有点数啊嘛。因为我知唔知打到边度有分啊？哦，咁难嘅咩？即系哇，你要学咯，
1: 系
0: 即系每一样运动佢有佢嘅规矩，
1: 系。
0: 咁你要学识咗个规矩，你先至识落去睇。咁你咁多要运动，要每一样去学，唔并不是容易，
1: 吓
0: 真系并不是容易嘅。咁你有冇心机去睇啦？咁其实大路嚟讲就系，譬如足球啦，足球咧就系全可以讲系一种全世界认定，
1: 系
0: 认定嘅运动，
1: 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0: 吓。咁如果你真系排 number one 嘅话咧，我都会排足球，即系讲紧全世界。
1: 系啦，那个投入度啊、热衷度啊、嗰个覆盖率啦、啊，足球系第一嘅，
0: 因为我点讲都好啦，篮球虽然都好劲嘅，系咪？但系都系四大足球北美，咁都系我哋讲紧我哋嘅即系北美洲兴起嘅一啲嘅项目。对于嚟讲，绝对唔系相比足球，实在系不足以，系咪？因为欧洲有，但系唔系最狂热啊嘛。咁你讲下全世界非洲、亚洲，
1: 你讲篮球啊嘛？
0: 系
1: 我哋讲篮球，
0: 咁你系唔及足球咁广泛？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嗰个程度，
1: 嗰个广泛系最好、最劲嘅足球系。
0: 同埋其实篮球同足球都有个相同嘅地方嘅，不过就足球更加会容易啲。你谂下边一样嘢系你乜都冇就容易去做啊？边一样嘢会容易啲？
1: 乜都冇，
0: 即系你有。有啲貧窮啲嘅國家，係咪？你講緊我乜都冇，即係我冇錢去買個波，我冇錢去。你諗下個籃球，你係要個籃球
1: 框，係啊，冇錯，有框有架有牆。
0: 足球
1: 唔使兩條
0: 草地，你擺兩條棍，
1: 草地擺兩條棍，
0: 係咪啊？因為就算啲人細個咧，真係講真啦嚇，佢喺啲貧窮地方冇波，佢攞膠袋，攞乜都好。佢自己去製造一嚿嘢，
1: 系
0: 就可以踢啦。
1: 系
0: 啱唔啱啊？有啲小朋友话佢乜都冇，我踢罐，
1: 系
0: 咪啊？
1: 踢罐都得嘅，
0: 都得
1: 嘅。
0: 佢训练自己，我踢罐，我踢一啲细个一个乒乓又好乜都好，踢一啲嘢，都已经系一个练习。踢篮球唔得噶嘛，可以我拍得罐噶。
1: 哎呀，冇错，
0: 我唔得嘅。
1: 门槛低啊，呢个又冇谂过真系。
0: 门槛低，因为就变咗所有世界上嘅人，就算你冇钱又好，即系咩地方贫穷地方都，只要有只脚同埋有嚿嘢。
1: 就可以参与啦，就可以一齐参与啦，
0: 就可以做到个运动咯，
1: 系
0: 咪啊？我哋踢个罐咁样都可以，摆两条竹喺度，
1: 系
0: 咪两棵树中间，搵个地方系咪啊？你有两棵树，我两棵树，喂，都得咯，已经，即系已经开始啦，
1: 系
0: 唔需要有任何嘅用具，即系咁繁复。你所有你谂清楚个运动啊，系真系，除咗跑步之外，
1: 除咗跑步之外，
0: 跑步游水，又都唔需要，
1: 唔系话水都难啊。
0: 所以你跳落去都饮得噶，
1: 系啊，有啲国家唔系咁多资源有水噶嘛，
0: 有海噶嘛，
1: 系咪先？干旱地区咁点算啫？
0: 咪真系跑步系得嘅，
1: 系啊系跑步
0: 系跑步个人
1: 个人啊嘛，个人赛啊嘛，系啦，
0: 唔算系即系唔算一个大家一齐玩嘅嘢嘛，跑步个人嚟嘅啫，
1: 系
0: 咁所以对比跑步嚟讲，我谂足球真系门槛最低嘅运动，咁所以点解会全球？狂热，
1: 狂
0: 都会系即系讲紧世界杯，永远都好似系好犀利嘅排嗰个名次，比起好似奥运会更加大咁样，因为大家会对于呢一个球赛好热衷啊。
1: 系啊，
0: 咁而即系好多地方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球队咯，即系都会
1: 系
0: 都会参与。
1: 因为咧，因为我另外一半咧就好中意睇足球嘅，咁佢咧系睇开英超嘅，咁所以当佢睇开英超嘅时候，佢就好自然而然咧就会去到世界杯嗰阵啦，佢就会留意下啊英超有啲咩球员
0: 喺翻边个国家队，
1: 系啦有份踢啦咁样样咯，咁所以就令到我都觉得哦，佢成件事好连贯啊，系啦英超英超 Q 英超嘅时间，跟住世界杯又四年一次咁样样。
0: 咁所以咁当然啦，嗰啲出名嘅球员啦，第一件事啦，我哋会首先注意啦。咁但系其实咧，有段时间都好注意嘅。我哋注意啲咩咧？
1: 靓仔，
0: 梗系啦，又要好波又要靓仔个堆啊嘛。
1: 系啊，我就
0: 真系好好嘅。
1: 我就睇埋啲八卦嘢咯，即系话呢个球星
0: 好靓仔，
1: 佢好专一。 又靓仔又好波，

0: 又搵得钱多。
1: 嗰啲就
0: 对老婆又好，跟住有啲就哇，佢咁花心嘅，成日有女朋友
1: 咧，靓仔都唔要啊！嗰啲
0: 系
1: 有啲嗰啲比较即系生活咧，你要知道求星嘅生活咧就系花
0: 糜烂啊，
1: 系啦，即系多姿多彩啦，我哋叫做吓。咁所以咧，你揾到嗰啲咧又专一啦，又听话又乖啦，又好啦，
0: 锡老婆啦，
1: 哇！嗰啲就
0: 又顾家啦，
1: 嗰啲就耶！我哋啲女性嘅即系偶像啊，
0: 系啊，跟住喺个镜头度见到佢咧就好兴奋嗰啲啊，
1: 冇错啦。咁同埋都会嘅，而家睇波咧，即系每一场波我都会有时喇叭，喂，呢队嗰个好散镜喎，咩喎？
0: 系啊，
1: 即系你望，
0: 即系
1: 每队都有啲嘅。
0: 我睇波，我同我另一半睇波嘅时候咧，好好笑。佢咧就好认真睇住个波啦，我就好认真望住啲靓仔。喂，头先嗰个咁靓仔嘅，佢叫咩名啊？咁
1: 都会夹，真系会睇嘅。同埋即系靓仔咧，你系会哇，突然之间眼咧会，喂，嗰个真系好散镜。
0: 系啊，个镜头一瞄过去，
1: 哇，呢个真系。好得喎，
0: 好突出啊！咁
1: 咁當然我哋都有個 list 咧，喺每次世界盃咧都有個叫做女士都要睇個 list 啊。
0: 喂，
1: 今年要睇邊啲靚仔？
0: 冇錯啊！呢隊波有啲咩明星球員咧？佢就要呢首
1: 啊！即係佢哥倫比亞就係琴日 Colombia 都有幾個喂，啲 Colombia 啲人靚啊嘛。
0: 係，
1: 其實你都會知嘅，某啲國家咧專出係。靓仔靓女嘅，系咁啊，所以咧嗰啲地方咧系特别多嘅，又或者咧你其实男士都可以睇现场嘅女士女 fans。
0: 我 plan 过去个镜头 plan 过去嘅时候，
1: 因为我琴日佢一 plan 个，因为琴日哥伦比亚啊嘛，一 plan 佢，哇，好多靓女，我都会睇到见到，哇，真系好多靓女，因为嗰啲球迷都系。女士咧都系又实性感啦，又靓女啦，哇，真系几好啊！呢个我都自己望多两眼。
0: 不过咧，我想讲啊，有个服嘅位咧，大家要注意嘅，就系、是、你要事前打探清楚你嘅另外一半中意边一队，你先至好赞嗰队靓仔。
1: 突然之间去赞第二队，
0: 系啦，冇错，因为我咧我服过好多次嘅呢啲，因为我未搞清楚佢捧边一队嘅时候，我就系乱咁去赞，哇，呢个好靓仔，哇，嗰个好靓仔嘅时候咧，佢个样会变噶。即系如果你咁啱赞中佢个对手嘅队伍嘅球员靓仔嘅话咧，佢嗰一面有蓝色望望我咁样啦，跟住我知道，哎，弊家伙啦，讲错嘢啦。
1: 咁我又唔会嘅，我两睇嘅，我捧嗰队啫，我赞人靓仔咧，系讲紧系一个好外表嘅比，即系我唔系话佢乜嘢，因为呢个系一个好直接嘅。一个嘅应用嚟嘅，
0: 系
1: 我亦都系好直接咁觉得呢个人好吸引，系咪？
0: 系啦，未必嬲，不过佢会
1: 嘅
0: 系，系冇佢唔会嬲嘅，佢呆一呆咯。
1: 你真系觉得呢个人，就算我自己即系中意嘅，唔中意嘅队伍都好啦，譬如我哋个 Calgary Flames 咁样，如果你 Oilers 有一个好靓仔，我都会觉得喂，呢个系靓仔嘅，但我都会咁讲，唔代表我中意呢队波。OK， 但我好直接咁话俾你听，
0: 佢应该真系靓仔。你理身咗先，系啦，嗱，唔系撑佢哋嘅。个呢个球员好靓仔，
1: 咁同埋靓仔唔代表特别好波 ，OK，
0: 系啊，冇错，
1: 要靓仔加好波先至系正嘅 ，OK，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呢个系女士睇波嘅时候咧特别注意啊，即系赞靓仔嘅时候，
1: 系啦，咁我当然啦，我话女仔即系女士嗰、那个好波同埋靓仔，我哋最。而家最多人認識嘅或者呢個全球啊IG 最高嘅嗰個梗係 C 朗啦 ，OK，
0: C 朗
1: ，C 朗
0: ，C 朗靓仔啲定系美斯好啲？
1: 美斯唔靓仔嘅。
0: 美斯好波啫，
1: 美斯唔靓仔嘅，
0: 同埋都生得比较
1: 矮嘅，
0: 冇咁高嘅。
1: 系啊，咁你要讲 model 身型靓仔又型，咁梗系 C 朗啦。41岁咁嘅身体，咁嘅
0: 咁嘅身体，
1: 咁 body 个 body 先系犀利啊。
0: 系，
1: 佢呢啲系佢嗰个叫做咩啊？叫做规律人生啊嘛。啲人话你要讲规律嘅话咧，学 C 朗啦，即系做人要咁规律啊。
0: 啊，系，
1: 其实足球员嘅生活好规律噶，规律到你都有啲惊嘅。
0: 听过啲八卦嘢咧，就系佢老婆啊，都话咧佢平时同啲仔女食 pizza 咧，
1: 同佢一齐，
0: 系啊，个老公唔会一齐噶，
1: 系啊，佢好规律，继续
0: 杀鸡肉鸡胸，
1: 系啊，因为佢要保持，你见佢嗰个身体状态，佢要41岁都继续踢波，系佢要好规律，佢自己每一日，就算唔使即系唔使比赛，佢哋啦。啱啱我睇咗，其实唔单止系佢啦，好多嘅球星其实都系一样噶，
0: 系
1: 朝头早几点起身？一起身食啲乜嘢，跟住要做按摩，即係啲治疗师嚟到，因为佢有钱嘛，啲治疗师就会嚟到㗎啦，帮你去做一个嘅按摩先，等你嘅肌肉系去到最好嘅状态，跟住你先至再锻炼你嘅肌肉，咁跟住再去做一啲疗程，再食你好健康嘅嘢，先至再去训练啦，即係哇嗰个規律到你可能你如果即係作为一啲好有钱嘅人，有时点解会放弃呢？有啲球星已经变咗一撇嘢，因为佢放弃咗，跟住哇，咩肥到咁。

0: 嘅，因為佢放棄咗自己人生。咁但係佢到呢個年紀佢冇咯，即係你要做球星、或者你要繼續佢你嘅職業生涯就要好
1: 41歲啊嘛，
0: 係你好規律先至可以有咁嘅狀態去繼續踢波。咁、你會見到今年佢雖然但係琴日啦個表現啦，佢連入咗兩球超正啦，
1: 係啊，
0: 佢依然係好高峰嘅。即係你諗下，你要學嘅就係學習呢啲不即係永遠都係好規。一定不会放弃自己先，即系对于年龄咧，唔系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会做得到
1: 啊，系嘅，佢个自律系紧要嘅，作为球星。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同埋咧，我唔好将球星同跟身边嗰个比较咯。
0: 系啊，
1: 好大镬嘅，
0: 梗系唔会啦。球星做到嘅嘢，真系唔系一般人
1: 系啊，
0: 人做到嘅。虽然佢有财力先啦。
1: 冇错冇错，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千祈唔好问咧场波几时完啊。因为咧，喂，坦白讲，足球真系好耐。
0: 其实足球咧都唔算耐噶，
1: 系咩？
0: 因为咧足球咁讲啊，足球系有一个时制嘅，
1: 系啊，
0: 即系佢就算佢踢到几耐，佢都会加时都好啦。
1: 系啊，
0: 佢有一个 end 嘅，你唔够我睇 hockey 啊？
1: 哦，系啊，
0: 知唔知？如果 hockey 我哋打叫 pay off 啦，我哋最长嘅纪录系打多场波出嚟嘅。OT 三个 period 即系未完到啊嘛，因为佢哋系要死亡嘅，即系譬如我打和啊，咁我第要打多 round 咯，咁咪20分钟咯，继续打，再问完再打20分钟，再唔完再打20分钟，最高嘅纪录系打多3个局啊，即系其实打多咗1场波出嚟，咁我记得嗰次系好笑，即系由7点钟睇到夜晚凌晨1点咁样咧，啲人喺现场咧揸住嗰啲啤酒。嗰啲高到成个山咁，跟住有啲人瞓着咗，跟住仲未完。啊、即系你谂下，要睇 hockey 呢啲，总之冇成绩嘅话就唔会完，
1: 唔会完咯，系咯系咯系咯。
0: 咁你就系更加系，
1: 但系佢唔会好似足球咁有即时死亡玩，
0: 系即时死亡，但系你入唔到波啊嘛，咁咪继续去咯、
1: 哦。
0: 但系足球会有个时限噶嘛，如果即时死亡唔得，佢就会射12码噶啦。
1: 系啊系啊，射12码
0: 唔会有，
1: 固射12码
0: 系啦系啦。咁就呢一个 hockey 喺。即系当然啦，常规赛就会啦。咁、但系如果系喺我哋叫 pay off， 即系喺个嘅 off season 嗰种嘅季后赛咧，系唔会嘅、要直接我，但我中意呢种咯，因为系真系打到死为止，
1: 打到死为止。
0: 即系十二码系一啲好，即系十二码系一种好残酷嘅嘢嚟。即系唔系靠真正神力噶嘛？我叫
1: 话说今届咧，阿仙奴咧入咗去英超嘅决赛啦，赢埋添。咁后嚟咧就同呢个
0: 欧联啊嘛，
1: 欧冠杯嗰度系欧冠杯同法国嗰边踢啦咁样。跟住睇到我咧，哇！
0: 要射十二码，
1: 我嗰个心脏咧不断
0: 飙升嘅。即系你系捧紧自己嗰队波咧，你系飙升嘅。我好记得我之前睇尤其自己中意 hockey 啦，咁我哋之前咪奥运。对美国嗰队波嘅，
1: 系
0: 哇，真系一开波自己个人咧已经系啵啵啵啵啵
1: 啵啵啵，系啊，
0: 啲流汗，
1: 系啊，
0: 由开波开始
1: 汗，
0: 坐喺度，点解话睇波会减肥啫？咁解？哇，你个心情系紧张，你真系捧自己嘅嗰队队伍咧，好唔同嘅。即系譬如我睇一场 play off 唔关我事，
1: 系
0: 即系唔系好睇啊？你系会好平淡，
1: 好睇啦，
0: 都会睇，但系唔会有嗰种感觉。你系捧紧自己个队啦，
1: 就兴奋，
0: 哇！尤其你好自己嘅队伍，
1: 系。
0: 你系直情个人咧好紧张，紧张到系飙汗啦，坐唔到啦，个心脏你
1: 系
0: 听到噗噗噗自己跳紧啦，
1: 系啊，
0: 哇个人手即系哇好血压高升，高飙升咁，所以你嗰个感觉系好唔，你中唔中意就
1: 系
0: 嗰下，
1: 系
0: 冇得呃嘅，
1: 冇得呃嘅，
0: 冇得呃嘅，系可以好即系个人哇嗰、那个紧张程度系可以好犀利
1: 嘅。呀，咁系啦，因为我未识而家呢个伴侣嘅时候咧，我系未试过完整睇一场波，
0: 冇睇过一场波。
1: 坦白讲，我真系嗰啲
0: 冇坐定，
1: 冇坐定过完整睇一场波。跟住最近嗰次咧，真系因为阿仙奴真系太劲啦，太叻啦，今年咁佢就入到对到一啲比较劲嘅队伍嘅时候啦，去到冠军赛程啦，咁我真系坐定定同佢睇晒成场波啊，45分钟。上半场，跟住加15分钟休息，再加45分钟下半场，都未可以分到。
0: 跟住就互射12码。
1: 系啦，跟住就互射12码，都仲未得。然之后再进入呢一个即时死亡嘅12码
0: 咯。
1: 系啦，冇错。跟住成场波睇咗2个几钟咁样样咯。
0: 系，咁你就真正感受到啦。
1: 真正感受到嗰种兴奋啦，即系会明白哦，点解佢哋睇波嘅时候唔好问咁多问题啦，同埋唔好骚扰佢啦嘅时间咯。
0: 咁我又觉得另一半都有个责任嘅，如果佢真系想你喜欢嘅话咧，佢系需要解释俾你听。
1: 系。
0: 咁因为你解释咗俾人听，人哋知道咗之后咧，真系
1: 会理解到
0: ，好似睇 hockey 一样。
1: 冇错冇错。
0: 咁我真系仲 hockey， 其实以前一路睇仲难，又你如果你讲快，你睇 hockey 正正快到无边啦。
1: 系啊，我睇唔到个波，
0: 你唔知佢去边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自己睇咗 hockey 之后，就少咗睇足球。

0: 嘅，因为我觉得好慢。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足球系好慢嘅嘢。That's why 点解我由细到大都唔会有呢个习惯咯？
0: 尤其睇多咗 cocky 嘅时候，你真系会突然一睇，好慢嘅咩？
1: 嗱，踢咗咁耐，其中一个伏位啊，大家要小心，千祈唔好讲嘅就系22个人围住个波有咩好睇？
0: 咁又唔会，你要睇下啲攻势嘅。而家都 OK 嘅，而家我睇，当年咧有啲波都真系闷嘅。系你中意睇波都觉得闷，因为佢劲差咁样咧，冇乜攻势咁样，你
1: 系
0: 会闷。系啦，所以你会睇点解啲人中意睇南美波咧？即系好似琴日睇 Colombia， 即系哥伦比亚，即系佢哋快手啲嘅，佢哋砰砰咁，同埋粗野啲咯。你会睇到嘅欧洲波咧比较
1: 进攻型，
0: 进攻型同埋欧洲波比较斯文少少嘅，
1: 系
0: 即系斯文啲嘅。系咁，但系一睇南美波咧。系即时粗鲁
1: 你啦，
0: 系啦，即时粗鲁嘅就冲得劲啲啊，冲碰撞又多啲啊，拗撬多啲啊。
1: 唔讲以为睇紧 rugby 啊，
0: 系有个分别嘅。咁你会见到哇咁粗嘅，咁但系佢哋嗰个打法有少少有啲唔同。
1: 系啊，有啲唔同嘅，系啦，一个讲战术，一个系讲谋力啊，
0: 比较上系嗰种野性啲，即系你会见到南美啊嘛，
1: 系冇错冇错，
0: 非洲嗰啲强大咁样。咁啊，好难得有个哈兰德嘅哈兰德，系哈兰德啊，即系呢个好出名嘅球员啊嘛。我上次同你讲嗰个话饮品啊，
1: 咩饮品？
0: 诶，你冇同你讲咩？诶，
1: 你冇同我讲
0: 清热饮品，
1: 冇
0: 清热饮品嗰套嗰个首歌，即系嗰个广告啊嘛。
1: 哦，做咩？
0: 哈兰德啊嘛，我唔可以讲，因为佢我哋译名咧。哈兰，OK， 我哋，但系译名就叫哈兰啦，咁样啦。咁我哋佢一个好出名嘅英超球员嚟噶嘛，
1: 系
0: 曼城啊嘛。咁啊，佢系摩人布欧嘛。咁佢系真系一个男球员去咗打足球嘅，6尺3，大只到不得了。咁佢就坦克车咁样，咁佢真系好劲。我嗰日其实我真系第一次亲身去，即系因为我冇乜睇，我就听佢个名听得多。咁我冇睇系啱啱。嗰場嘅挪威賽事咧，我真係睇下佢打波啦。哇，佢真係好健壯啊 ！OK， 咁有時睇嗰啲波咧，見佢一個即係一腳踢咧，就佢可以將啲球員咧踢暈咗之後再入埋波咁樣，俾佢一打落去，跟住哇，真係好勁喎！唔怪之啲人咁中意佢，佢淨係一架坦克車，啲人要鏟佢咧，即係鏟低佢咧，點知鏟低佢嗰個受傷嘅，佢自己繼續從鬼搣爛曬佢啲衫，佢都繼續去啊！跟住哇，好勁喎呢個人！我终于都明白啲人点解会中意佢，咁同埋佢好笑咯，佢唔靓仔，但佢好笑，
1: 摩
0: 人布欧。如果你有睇《龙珠》就知
1: ，OK，
0: 佢个样啊，直接系嗰个样，但好笑咯。咁佢啱啱拍咗一个内地嘅清热饮品广告，咁好好笑个广告，竟然冇得睇，好 hit 喺网上，劲听嗰首歌啊，
1: 系咩？
0: 系啊。
1: 我
0: 净
1: 系知道有
0: 好啊嗰首歌，
1: 我净系知道有另外一个球星拍咗内地广告咯 ，Rise Rise Baby。
0: 哦，系嘛？
1: 系啊，佢画
0: 嗰个你要睇翻，我先 send 俾你睇下，笑死你，真系笑死。咁所以你认识咗呢啲人啊，或者系球员嘅时候，你就会有兴趣去睇嗰场波。就算我唔系捧紧佢个国家队，同埋佢个国家啱啱赢咗咧，如果你系因为佢哋欧洲呢啲国家咧，好团结啊！佢哋赢咗嗰场赛事之后咧，有一段好出名嘅片段喺网上都系会睇到嘅。佢哋全场加埋啲球员一齐去打鼓啊嘛，
1: 喺度
0: 做嗰个爬船嘅动作，系全场一齐，
1: 系
0: 咁啊！跟住全国人咧，即系佢哋喺挪威嘅，无论所有嘅学校咧，会见到啦，佢哋系现场一齐喺学校都一齐去做，就一齐做嗰个全场欢呼，即系佢一路打鼓一齐做嗰个撑船嘅动作，你会觉得哇，真
1: 系
0: 好投入咯，
1: 系啊，
0: 即系嗰个国家全个国民都系几咁。即系 into 我哋嘅话，即系
1: 连学校都转播嘅。
0: 系啊，咁其实我哋今日加拿大嘅学校都会转播嘅，我相信学校而家你个如果系翻紧学嘅小朋友咧，佢譬如一点钟未放学噶嘛，今日一点，佢学校都会播波俾你睇。
1: 即系就算系小学
0: 都会噶，尤其是足球啦，佢会播俾你睇咯。因为等你去即
1: 系
0: 学校都想你去感受下，
1: 都系嘅。
0: 咁尤其是而家暑假期间更加冇嘢做，我话俾你听，
1: 冇错，
0: 佢哋都系休准备放假噶啦嘛，即系
1: 教育其中一种嚟。
0: 即系准备啲比较
1: 系啊系啊，而家比较轻骑
0: 开 party 啊，咩喷扎比啊，
1: 仲咩 day 啊咩 day 啊咁，
0: 所以都系会即系比较自由少少。咁所以我相信今日系大部分嘅公立学校，佢哋自己都会去播俾佢哋睇下咯。咁
1: 咪
0: 都
1: 系
0: 一种我哋叫国民教育咯，即系小朋友即系感受下，你见到佢哋即系好开心，你先知道喂，你国家系打波，我哋应该作为一个国民都应该去支持下呢一样嘢，都好重要嘅一环。
1: 系啊，但我谂紧啊，我个仔会唔会坐定定睇咧？
0: 真唔知，睇少少，佢哋都会开心嘅入波肥。
1: 系啦，不过一齐

0: 睇会开心啲嘅，喺屋企咧佢又唔骚我哋，
1: 一同学啊嘛，唔同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同埋一齐又佢哋又会有个感觉又唔同，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咧就系足球狂热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去参与下啦。咁同埋亦都提一提大家啦，11点钟啦而家。
0: 系啊，
1: 咁我哋喺 Facebook 都有个游戏玩嘅，咁啊喺。我哋听日就会系上11点就会截㗎啦，咁大家呢可以攞到呢可以想睇到就睇现场啊，想入感受下现场感受下呢、這个喺 Mudman Stadium 啊睇女子专业嘅足球队啊，喺对 Calgary Wild FC 嘅话呢，咁有机会攞到2套2张嘅，咁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啦 ,like, share 啦，咁同埋系 tag 两位朋友，咁就有机会㗎啦、记得咁、去做呢个动作。好 ,11 点钟啦。
0: 好，今日系咁多先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1: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ye bye。
2: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最后接边报道新闻，威士拿皇家骑警话正在调查日前在当地湖泊发现人类遗骸事件。骑警在星期日下午接报当地彩虹公园附近奥特湖附近发现遗骸，骑警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束前不会公布更多有关遗骸的细节。骑警正向可能目睹遗骸者提供受害者援助服务，骑警同时呼吁任何人有事件消息请同威士拿皇家骑警联络。温哥华警方话，东十 Avenue 及 Commercial Drive 附近昨日合共接获7宗滥药事件的报告。警方话，其中6人当场接受紧急过量用药治疗，另一人需要送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促请吸毒者使用受监管的注射中心，确保自身安全，或者随身携带纳洛酮，以备过量用药时紧急使用。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对瑞士队的世界杯分组赛。陈正仪报道。
2: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在温哥华的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是当地的中午12点，亦即是东岸时间下午3点。预期本国球迷组织的 Voyagers 今朝早会在温哥华的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8号旗帜，向在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受伤的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的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树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的卡塔尔之后，目前与瑞士同德

0: 四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席位，并可以在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门地可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在温哥华作赛，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和餐饮业带来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进账。满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到6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香港新闻方面，屯门回收场意外警方列作误杀案处理，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2: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3: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呢是未持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呢，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呢是未持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呢，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呢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呢以及他的形态呢，是初步和现场那部滑泥车的高度呢是大致吻合的。警方呢是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以导致到今次的悲剧。
2: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说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
1: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737.04，跌190.3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29.51，升562.21。纳斯达克指数25805.19，升218.15。S&P 500指数7423.18，升57.72。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13412.18，升75.9。纽约期油每桶70.23美元，跌2.9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025.5美元，跌123.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64，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对台币2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文风。
6: 早晨，早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开始了我们这个时事评论的环节了。今早我们请到跟大家分析时事和解话的呢，是我们资深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是啊，咁啊，今朝咧多谢你同我哋解解话。咁啊，今日咧我哋话题咧就走匀晒全世界啦，先啊倾倾啦吓。而家系美伊谈判紧啦，咁究竟喺中国嚟讲啦，中国咧就系、是、即系已经啊，就算系特朗普嘅访问时候都话喺呢个公台咧，差唔多系一定啊喺佢哋个议程里边噶啦。咁啊，究竟如果中国啊对于呢、這个吓、美国同以色列去呢个系袭击

0: 伊朗同埋佢哋甚至更加咧，以烏克蘭同俄羅斯呢個戰爭嚟講咧，係有學習到啲咩？咁會唔會係改變咗佢攻台嘅政策咧？咁跟住咧，亦都係第二個話題咧，就係咧而家歐洲嘅車廠咧，就俾中國大陸嘅電車廠係真係砌得好緊要啦。咁佢哋嘅而家政策係反轉頭咯，開始就中國咧同中國嘅車廠合作喺歐洲生產。咁我哋咧最近咧新米啲加拿大咧，我哋呢個係好多外長啊，咁去到中國咧想談呢個係同中國嘅汽車工業合作。咁究竟我哋加拿大同歐洲有咩唔同咧？亦都係石長教授做十日。咁跟住落嚟咧，再講翻我哋啲加拿大本國同埋 BC 省本地嘅問題。咁好啦，事不宜遲，第一樣嘢咧就係當然世界大勢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就美伊啊，仲係即係談判斷斷續續裏邊啦。咁但係咧係呢個係中國外長王毅咧，曾經喺呢個係佢嘅個美伊協議簽字之前咧，就警告嘅話咧，後繼嘅談判咧將會更加困難。咁佢嘅説話咧，意義係深長啦。咁作為世界第二個經濟體啊，中國咧似乎咧希望咧中東嘅呢個係衝突咧就唔會係維持落去，因為咧有當然商業上面咧我哋呢個係霍爾木茲海峽呢個重要開嘅，即係全世界有成半嘅石油喺度出咧。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中國咧睇到咧就係美國嘅呢個係所謂佢個軍力，佢呢個係武裝嘅嘢係點樣調配？咁好明顯咧就係亦都係咧佢曾經喺美國咧就喺亞太區啊調咗一啲武器去中東嘅。咁究竟又可以譬如中國咧就睇到呢樣嘢？咁亦都咧，好多嘅專家都指出咧，佢話咧，如果將來要想同美國對抗人咧，可以從伊朗上邊學到好多嘢。好啦，咁請阿Joseph啊，第一樣嘢，你覺得而家美國同伊朗呢一場仗啊，即係美國挑起，當然美國同以色列挑起啊，對於中國，中國而家最大嘅軍事上面嘅時候都係所謂嘅，即係統一台灣啊。對於中國依個咁嘅概念，即係佢嘅準備有冇個影響咧？
1: 我自己睇法咧就唔會，點解唔會咧？咁因為唔需要嗱，即係中國咧一向咧都視台灣咧為一個省嚟嘅，係中國一個省份。咁上面住嘅咧係啲中國人。咁而家中國咧就着重於和平統一，因為你嘅對手係中國人，唔同係美國或者俄羅斯。俄罗斯队咧系乌克兰人，唔系俄罗斯人。美国队嘅系伊朗人，唔系美国人。所以咧，佢哋落手重打或者点样样咧，急功近利咧，佢哋可能用即系武力系比较合逻辑。但系对中国嚟讲嘅话咧，台湾上面住嘅系中国人咧，武力去武统台湾咧，根本上咧唔系佢哋嗰个选项嚟嘅。只要咧，即系呢个台独咧。唔会发生嘅话咧，任何时间出现统一咧，唔系咁重要。只要咧系唔好有台独发生就得噶啦。所以喺中国方面嚟讲，我觉得咧，你话佢哋有军事策略，好似而家西方社会咁样一味喺度讲紧就话啊，中国一定会打台湾啊，武力武统台湾啊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出现嘅情况根本系微乎其微啊。即系虽然咁样讲，咁你话啊，若果真係講嘅話，如果真係要打嘅話，會唔會喺今次即係美國對委內瑞拉啊、對伊朗啊咁樣斬首戰略啊嗰啲咁嘅嘢，會唔會有影響到中國軍方嘅戰略咧？咁樣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咧，即係中國方面嚟講嘅話咧，台獨咧其實咧係一個問題。但是呢是不是武力是唯一一个解决的问题呢？那我觉得他中国方面不是这样的看法。而是呢，即是我觉得对付台独呢，除了好像西方国家现在所谓武统之外呢，其实呢其他选项呢又包括什么呢？就好像中国现在现行的和平统一策略啦。这个策略是什么？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内心。他在这里呢耐心咁样等候台湾嘅民众咧选出一个有全国统一理念嘅领导人，咁然之后就同呢一个选出嚟嘅领导人咧就携手合作去商讨下点样和平统一，即系台湾同埋即系中国变翻好似以前咁样归属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领导。嗱，咁西方国家咧就认为中国而家行紧嘅和平统一策略咧，就称之为咧温水煮蛙。或者叫做慢性绞杀，喺我嘅方面嚟睇嘅话咧。

0: 西方咁样描绘法中国而家呢个和平统一策略呢，我觉得系西方国家呢刻意继续咁样抹黑中国喺国际嘅形象。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咁你话而家即系喺呢个中国方面嗰度佢点谂啊，咁冇嘢㗎。你台湾系按时就自由选举㗎，咁我哋都知道啦，喺自由社会自由选举入面好多好多好多例子，就系咩，当一个党執政咗有咁上下时间之后呢，嗰啲选民呢就会想换人㗎啦。咁佢换人嘅话呢，咁你换另外一个党啦。咁若果而家執政緊嗰个党系鼓吹独立嘅，咁再上去嗰个党就唔系鼓吹独立㗎啦。即系中国政府呢系时间呢喺佢嗰方面可以耐心喺度等。但呢佢亦都唔会话呢即系唔留意住台独嘅活动喺台湾。若果呢啲活动系过火或者咁样，佢呢就会即系出手去压制啦。咁明当然系好似而家咁样派军舰去围住台湾岛做军演，暗嘅我哋唔知道做乜嘢嘢。但系呢中国呢唔会容许台湾独立嘅。所以呢方面嚟讲话呢，佢需唔需要真系用军事行动去大打嚟去攻占台湾呢？咁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冇乜可能。
1: 咁啊，好好分析。咁嗱，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今年咧就系、是、中国嘅军领嘅高层啦，都系换血咯。咁啊，究竟嗱换咗血之后，咁啊见到美国呢一件啊，咁啊当然啦，乌克兰同俄罗斯已经系连续咗四年几啦。咁啊见到美国而家呢一次，美国系第一大国啊，俄罗斯亦都系第二嘅军事大国咯。咁呢两个大佬，尤其是美国咁样啊，谂住咧就系希望利水拉可以斩首咁。去到咧，烏克蘭亦都係斬首，佢科技咧就流傳咧，竟然可以咧就直情咧烏克蘭呢個係首都啊！對唔住，呢個伊朗嘅首都咧嚇啊 ，Tehran 佢本身嘅嗰啲交通嘅攝影機，佢提到咁見到咧，佢知道曬嗰啲領袖人物咧係幾時喺邊度啦，係咪都知道曬？咁見到咧係好準確咁咧，就將呢個都係斬首行動，但係。完全伊朗就今次咧，如果我哋俄国外人睇就系、是，其实伊朗是一个胜利嚟嘅，因为咁大国家用咁军力去压佢。咁你觉得中国呢个高层军事高层换咗，所以换咗血之后，佢哋对于呢、这个美国呢个行动，同埋又讲翻内啲嘅俄罗斯，即系只有咁大国家亚鲁啦，始终咧就讲到咧就系仲要威胁，差唔多咧就话吓我要核武啊咁样嚟啊，即系都仲系攞唔到嗰个胜势喺嗰度。咁对于而家新嘅中国呢个军事高层嚟讲，佢哋会觉得系学到啲咩，同埋佢会系点样改变佢嘅政策咧？
0: 我谂即系。而家嗰啲可以學得到嘅事件咧，譬如好似喺伊朗嗰度咁啦。其實我哋客觀嚟睇啊，點解美國而家打呢場仗打到變咗而家咁樣樣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咧，佢第一就係佢自己喺伊朗入邊嗰個情報咧，那個精準程度咧，唔係好似即係想象中咁精準。所以變咗咧，佢話去殺嗰啲斬首行動，殺嗰啲首領咁，係最重要嗰個最壓頭嗰個係殺咗。但呢佢个仔係伤咗冇死到。嗱呢啲就係我自己睇法呢，就係天意，佢就唔死得。唔死得变咗子承父业。而呢亦都得到国内嗰啲即係有军力嗰啲人士嘅支持。咁变咗一个政权冇冧到。嗱若果你话佢当时斩首行动嗰时候真係全部死晒。全部死晒嘅咁样群龙无首，你入面呢各个唔同嘅势力呢咁互相喺度争夺个权力㗎喇。咁呢就会乱啦。咁你乱嘅话囉，咁个国家咪冧囉，即係个政府咪冧囉。咁你即係话啲人民可以起义囉，好似特朗普初初讲咁。但只不过呢样事件冇发生到。冇发生到嘅话呢，咁样你话要真係以为话杀咗最高嗰个领导人之后呢就可以令到嗰个政权崩溃嘅话呢，呢样嘢原来係冇出现到嘅。咁而家可以睇返委內瑞拉咁樣，佢拉咗阿馬杜羅啦咁樣。咁而家係咪嗰個政權崩潰咗呢？喺嗰度嚟講話就唔係喎。而係呢嗰個副總統坐正咗之後呢，佢聽晒美國講。咁變咗冇衝突啦，美國話一佢係一，美國話二佢係二。咁冇衝突之下囉，咁美國咪管控咗佢嘅石油囉。當日特朗普亦都希望係有咁嘅情況出現。但只不過喺伊朗嗰度嚟啦，嗰個真正嗰個斬首行動呢就唔係斬得咁乾淨，變咗仲有呢個人個仔呢佢企返出

0: 咁而家呢一个人咧，佢都好聪明，唔受氹咧就现身。佢唔现身嘅话咧，你根本就美国同以色列都唔知道呢个人匿咗去边度。所以都想话炸死佢咧，亦都炸唔到。变咗咧，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咗之后咧，油价开始上咧，而家世界嗰啲石油储存量咧已经开始越嚟越少啦，逼到特朗普咧，我又用个词叫做投降啦。咁唔向伊朗投降都唔得，要和谈开翻个海峡。嗱，仲有另外一样嘢咧，伊朗佢嗰方面做得好嘅咧，就系佢将佢啲无人机同埋佢啲飞弹分散喺全国各地。咁你美国同以色列系啊，你领空权霸晒噶啦，总之啊，伊朗冇得打噶，你嚟炸就俾任得你炸嘅啫咁。但系伊朗系一个好大嘅国家，地区面积比加沙。比其他地方咧系细嘅，嗱咁唔系比其他地方系大嘅，咁你美国同以色列嘅军力强大咁啊点啫？你去炸咁啊点啫？你可以一次过炸晒咩？你炸唔到嘛？就系因为炸唔到，所以咧伊朗咧就可以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嚟到做威胁，而逼到美国而家要和谈。嗱咁喺呢方面嚟讲咧，你又可以学到乜嘢咧？咁学到就话咧，你斩首行动咧要斩得干干净净，斩得唔干净嘅话咧。你就达唔到你个目的。
1: 咁啊，真系呢个世界咧，战事上边啊，军事上边咧，好多嘢，我记得咧就叫兵不厌诈，即系大家咧都系要有啲啊，即系蛊惑嘅嘢出咁啊。伊朗咧亦都有相当多蛊惑嘅嘢出咗，即系话咧无人机咧冇人谂得到佢去攻击其他国家，甚至就管制咗呢个油嘅出口嘅。听住落嚟，我哋跟听下会有啲消息，翻嚟再请教 Joseph 咧。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6: 时事直击文风，
1: 系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直击。咁啊，上一个环节咧 ，Joseph 同你分析过啊，就系中国嘅军事嘅高层啊，点样可以喺呢个美伊战争里边啊，吸到咗啲咩教训？咁当然啦，我就觉得都系 Joseph 分析得相当好啦。咁啊，台湾方面嘅佢哋就应该就唔会系夹硬嚟用呢个军事嘅。咁但系咧，就亦都睇到咧，就呢个系兵不厌诈呢样嘢，我哋觉得系好啦。咁啊，跟住来咧就一讲开啦，咁讲开战略咧，同埋中国嘅外战啦。咁啊，而家咧就中国嘅电车就已经相当多去到欧洲啦，咁甚至咧最近咧就欧洲传出嚟，即系欧洲嘅车厂咧就会中国嘅车厂合作喺嗰度生产。咁啊睇翻咧就上世纪末嘅时候咧就呢个系德国嘅车厂啦，我记得就系呢个系大众咧，叫做 Volkswagen 啦，同埋呢个 BMW 咧都喺中国咧仲啊依个车厂合作咧生产嘅。咁而家倒翻转头啦，咁啊中国嘅车厂去嗰度咧生产呢个电车，咁尤其是咧。是欧洲第二大的车厂 Stellantis 啦，呢间车厂咧系基本上咧就系同两三间嘅中国电车厂咧合作，喺唔同嘅国家欧洲国家生产啦。咁啊 ，Joseph 你即系同呢个系你睇嘅中国嘅经济发展都睇咗好耐啦。咁啊，你都记得当年中国即系入去好多所谓欧洲车都系呢个系福士啊，佢叫大众啊，或者叫宝马之类嘅嘢。咁而家倒翻转头，你觉得系咪呢个世界即系？

0: 扭转呢？有时
1: 系可以咁讲，咁讲嘅啫。啊，而家即系中国车厂，而家就点解会有咁嘅优势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咧，其实有首先系讲先天条件先啦吓。中国嘅政治制度咧，同我哋西方自由社会系唔同的。咁咧，佢国家嘅大方向咧，系由中央政府主导。咁啊，包括工业嗱，传统汽车工业咧，喺中国嚟讲咧，一向咧同西方比较咧，就系非常之落后嘅。咁佢咧，若果系要追嘅咧，就非常之吃力噶。但系咧，呢中国嘅即系最近呢几个叫做国家领导人咧，似乎咧佢哋嗰个眼光同埋远见咧，主导嘅大方向咧，冚唪唥都几正确。嗱，咁你睇下，好似气候转变咁样啊！你最近而家呢个礼拜先一路新闻一路都讲紧啦，欧洲嗰个好多国家都出现高温，打破好多地方嘅高温纪录。咁专家咧就归咎于咧系使用石化能源产生嘅大量温室气体型造成嘅。变咗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好多人咧更加觉得哇！而家电车对环保嚟讲，是有帮助个传统嘅汽油车啦，咁样。咁呢啲就係即係中国即係嗰啲领导好早以前已经睇得到呢方面。所以呢佢个大方向呢向呢方面走。而呢喺好多传媒嗰度都报道过啊，中国政府资助啲电动车发展工业啊成啊咁样，又即係不公平竞争啊，即係讲好多嗰啲咁嘅嘢咁。咁其实你总括睇下中国方面嚟讲啊，佢最主要的一个呢叫能源自足的政策。所以呢他在这个再生能源和这个储能的设备好像电池那些呢，他呢是落了很大资本去研究去发展的。咁呢而呢中国政府的环保政策呢亦都是令到在中国入面的电动汽车那个工业呢全面获得支持。而呢他那个生产线呢所有部件呢亦都可以在国内生产。嗱，呢啲咁嘅條件咧，就令到即係中產電車咧喺國內咧非常之盛行，而咧亦都有好多品牌出咗嚟。但亦都因為市場競爭咁激烈咧，變咗做唔住嗰啲已經刪咗啦，做得住嗰啲咧已經係最有效率、做得最好嗰啲公司先至可以繼續生存。咁而家即係經過咁多年之後，中國入邊嗰個電車工嗰、那個電車市場咧，其實係漸趨飽和啦。咁佢哋係咪喺外面睇呢？咁呢個此其一。所以喺歐洲方面講呢，佢哋有個嘅先天條件呢，唔好嘅地方呢就係咩呢，就係汽油車嘅製造業呢已經係歷史悠久，內燃機生產技術呢佢哋係精益求精啦，咁絕對佔據咗領先嘅地位啦，其他國家冇得追啦。但係呢個電動車呢，咁呢個汽油車呢方面嚟講呢，佢係一架好又好複雜好多部件裝組嘅交通工具嚟嘅。咁售後嘅維修服務呢就帶嚟車廠呢好豐厚嘅利益。嗱，車廠呢，歐洲嘅車廠、美洲嘅車廠都係啦，係牟利機構嚟㗎嘛。咁牟利機構嘅話，車廠點會願意放棄咁豐厚嘅利潤呢？所以呢佢哋呢對發展電車呢就唔重視㗎。其實呢1970年代嗰陣時呢GM 廠啊，通用汽车公司啊，其实出过一批电车噶，试验性嘅电车嚟噶，嗰啲用家咧非常好评噶，但系佢取消咗，将所有电车全部收回，唔卖啦，亦都唔再发展啦。咁呢啲啊证明咗咩啊？系佢哋因为佢哋嗰个工业嘅发展咧系各自发展嘅，好散嘅。咁咧佢哋都系顾住睇利润，就唔睇嗰个大方向嗰、那个前途或者个前景或者远景。最近目前呢每年呢都話有千達。如果咁嘅情況之下，當時嚟講對佢嚟講電車根本上售後服務非常之少嘅，因為相對嚟講佢嗰個組件呢係比傳統嘅汽油車係少好多㗎嘛。
0: 係冇錯。咁啊都可以啊，Joseph可以講得你個分析呢，就係呢個歐洲嘅車廠呢就係可以自取其咎啦，即係好多嘢我哋向前跑走嘅時候呢佢就冇去走，咁變咗中國嘅政府呢就呢個政策方面呢做過咗之後呢，就全世界呢差唔多都俾佢捲入去。咁我哋加拿大呢希望呢都可以下自己借鏡睇到歐洲咁情況，同埋大陸中國大陸嘅呢個優勢可唔可以我哋睇下借鏡啦。聽住落嚟我哋跟聽下會有啲消息返嚟再請教 Joseph 呢。反映

0: 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1: 管弦之竹系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文风。
3: 早晨，早晨，继续咧系由文峰为你主持时事直击嘅。咁啊，今朝替我哋继续分析时事同解话嘅咧，系我哋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嘅。咁啊，旧年之前咧 ，Joseph 都同我哋分析过啦。咁就系啊，当然美伊战争啊，呢个就系热门嘅话题咧。谈判嘅时候咧，咁啊，俾中国嘅高层啊，军事嘅高层呢个策略上面嘅启示。咁跟住咧，你就谈到咧，中国电动车嘅工业咧，就去到啊欧洲啊，同佢合作喺嗰度生产啦。咁头先咧就系阿 Joseph 咧就话都分析过，就系呢个欧洲嘅汽车工业啦。我觉得咧都叫做咧就系攞足不前，自食其果。咁其实我都非常之同意吓，就算系日本嘅车厂，而家都系咁样，佢哋嘅电动车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发展非常之缓慢嘅。咁啊，讲开即系中国嘅呢个系对外嘅即系商业上面、经济上面嘅扩展啦。咁啊，两则新闻咧就系我觉得咧都想请教阿 Joseph， 就系第一则咧就系咧就而家咧就系原来中国咧就系呢个系有呢个农场咧系作为生产啊，呢个系呢个鹅肝啊，呢个系呢个法国嘅一道啊，法国嘅美味嘅呢个高价嘅菜式啦。咁啊，而家中国发展到咧，即系可以咧，差唔多系四分嘅价钱咧，佢都可以做到。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咧，反而我哋加拿大咧，就话咧，就最近咧，好明显啊，针对下呢啲系我哋一啲系非传统嘅入口嘅国家，譬如话，我觉得咧，而家如果大家超市见到好多咧，即系所谓罐头啊，或者呢个系雪藏嘅菜蔬啦，都系有可能印尼嘅中国、印度、中国国家咁改变嚟嘅，咁但系加拿大政府咧就啱啱呢个礼拜宣布咯，就要加一啲嘅关税。咁究竟关税可唔可以阻止到一啲平价嘅食品入嚟？同埋我哋真系作为一个消费者，平价食品对我嚟讲唔紧要啊，边度做？尤其是我哋加拿大，老实讲，冬天即系果菜都系非常之难买啊。咁啊，先请教早晨话讲开啊，中国呢个系即系佢哋嘅优势喺边度？佢就即系除咗话工人平之外咧，嗱咁据报道咧，就原来做呢鹅肝啊，佢最后嗰十日咧系要做好多嘅人力嘅工作落去，咁就话咧就系差唔多系噶，嗰班人咧就系日夜不眠咁样去啊。所以当然就系对只鹅唔系太好啊，但系呢个系咪显示咗即系中国人个劳工啊，系特别系卖力咧？以我谂加拿大呢样嘢，我哋要揾外劳嚟到先可以咁样做。
4: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而家睇嘅咧系世界市场，咁世界市场咧系得一个嘅啫。咁但系地区性嗰个成本嘅差异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你好似你头先讲咁样，中国嗰个人工同加拿大嘅人工嚟比较咧，就即系可以讲话有天渊之别啊！唔好净系讲话嗰啲工人嗰个工作态度。咁而喺加拿大自己本身咧，即系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睇得到咧，就算加拿大即系做工嗰啲人嗰啲心态咧，其实已经起咗变化。以前咧就啊，你请我做工啊，诶、哎、好啊，即系多谢你啦吓，你请我做工咁，你都开心咧，自己搵到份工。但系而家尤其是啲年轻人咧，今日我同你翻工，你好彩你做老板啊，即系啲态度已经转变咗啦。所以喺工人方面嚟讲，那个成本咧，其实咧有好大分别噶，即系中国同加拿大。咁你讲啊，同佢竞争嘅话咧，咁系咪加10% 关税咧？咁啊就会搞掂咧？咁样我就觉得。即系未必系你加关税咧，即系加咗价钱啦。咁加咗价钱嘅话，咁我哋当然系会买少啲啦。即系作为消费者，但系呢个系咪解决问题嘅根源咧？咁我觉得系解决唔到。尤其是咧，而家全球性一个市场嘅话咧，我哋要拣边啲订方，我哋系有竞争力嘅，同其他国家相对嚟讲。而家冇竞争力嘅订方咧，我哋再刻意去竞争嘅话咧，根本上咧系吃力不讨好嘅。亦都达唔到效果嘅。嗱，譬如好似而家咁讲，我哋天然资源丰厚，我哋话生产呢、這个天然气出口去其他世界市场嘅咁，呢、這个系即系顺理成章嘅，第啲国家冇得同我哋争嘅。就算争啊，都系有地区性嘅分别嚟争。只不过咧，系话咧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喺世界市场上面咧，竞争对手咧就冇咁强啦。但你讲到话，好似蔬菜或者人哋话啲好似鹅肝啊嗰啲咁样嘅嘢咧，根本上咧，就算法国啊系鹅肝生产嘅大国，尤其是以前咧，即系佢系一枝独秀。但系好似2025年咧，法国嘅鹅肝产量咧系15,000吨咁多，而中国已经。

0: 追到上嚟14,000吨啦。不過在中國方面咧，嗰14,000吨就唔係出口嘅，即係得5%，少過5%係出口嘅啫咁。但係啊，佢個成本咁低啊，同法國相對嚟講，咁佢知道個世界市場咁大，佢會唔會話就咁啊？我好滿足啦，我淨係喺中國入邊賣啲鵝肝咧咁。我覺得就唔會啦。咁而家就話少過5%啫，整下佢可以整到10%、20%，因為佢價錢平啲啊嘛。咁世界市場嗰啲消費者會幫襯佢㗎，佢唔會話你話嗰個鵝肝喺中國嚟喺邊度嚟，佢想食嘅咁話法國嗰啲貴成倍喎，中國嗰啲平咁多喎，咁我買中國嗰啲嚟食啦咁。所以中國嗰個鵝肝嗰個市場咧，喺海外嗰個佔比率咧，我諗即係中國會佔外國市場嘅比率咧，會越嚟越大，對法國嚟講咧係一個威脅嚟嘅。讲到话我哋加拿大政府呢个 10% 所在嗰啲关税，应该打即系来自外地嘅嗰啲蔬菜啊、生果嗰啲咁嘅嘢，咁做唔做得到咧？咁我自己觉得咧，10% 咧就系增加咗我哋荷包嗰个支出，即系我哋食物嘅开支，亦都对通胀冇帮助。而喺呢方面咧，你就算加几多都好啦，咁啊影响我哋国民嘅多，唔系话影响。其他嘅嘢多，当然佢向外国嘅灌装蔬菜嗰啲入口啊，嗰啲咁嘅嘢系影响我哋国内嗰啲蔬菜嘅农民咁样。但系嗰啲农民系咪应该种蔬菜咧？点还是应该种一啲更加高价值嘅嗰啲农产品咧？咁即系呢方面咧，即系要研究下先知道。始终咧，我自己觉得咧，关税咧，其实咧唔系一个。真正的解決辦法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的。
1: 咁其實呢，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有睇到呢，就係好多嘢所謂而家都係做成個做啱，即係一個市場其實全世界都係得一個啫。咁我哋好多時你留意到，有時我哋西岸呢，加拿大西岸同美國西岸，咁加州同墨西哥當然呢，佢哋嘅運輸，我哋已經運輸呢就係方便好多。咁我哋喺下低買嘢，墨西哥或者加州買果菜，咁因為成年都有上嚟啦。咁當然呢就會係平過喺自己加拿大生產。咁東岸亦都係咁，東岸佢哋美國落到去南部啊，佛羅里達嗰邊比較熱嘅地方，譬如橙啊，各方面嘢都係嗰邊先有啦。咁所謂供應鏈啊，係咪都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啊？嗱，我哋加拿大咧南到依個係加拿大東西個距離係相當大嘅，就比美國嘅我哋落美國嘅距離大嘅。咁見嗰個所謂依個供應鏈嘅運輸方面，已經係咪即係我哋地理上面已經係？做咗一個局勢，就係我哋基本上係如果向外國，而家當然咧就係加拿大政府就係唔徵收啊，佢有幾個國家嘅依個係罐頭嘅蔬菜啊，同埋依個雪藏嘅蔬菜，佢係唔會收啦。包括咧就係美國啦、墨西哥啦、以色列啦、智利咧，同埋若干發展中嘅國家嘅。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咧好多時嘅嘢都喺美國上嚟。咁呢樣嘢係咪而家我哋同美國當然嘅關係咁好啦？係咪政治緊要啊？依個究竟係所謂依供應鏈係純粹係經濟，同埋亦都講翻好似頭先咁講啦，譬如化中國嘅依個鵝肝，當然好多人疫啦。咁亦都我見到好多而家有印度嚟嘅，甚至依個罐頭嘅蔬菜，咁當然亦都係。所謂有陣時強迫嘅勞動，咁其實嗰啲窮人做嘅時候，我覺得都有參與強迫嘅，即係佢唔做冇得食過。咁即係依個有時嘅定義，我覺得都幾難去睇，係咪？即係話係道德啊，同埋喺經濟上邊。
0: 係啊，個定義其實真正你講話強迫嚟講，咁啊睇下你邊個人去做呢個定義啦。咁佢哋亦都可以話我哋加拿大都係強迫啲人去做工先有糧出喎，咁樣。咁係咪強迫呢？咁朝頭早我瞓到7點鐘去爬起床，或者6點鐘去爬起床去返工啊，咁樣。就係點解？因為我唔去爬起床去返工嘅，我冇將冇得出糧，冇得出糧我冇得食喎。如果你咁樣睇法嘅話，比較呢喺嗰啲窮嘅落後嘅地區呢，佢哋嗰啲人呢有錢，即係有工做，有錢可以買到嘢食，對佢哋嚟講佢哋係滿意嘅，佢肯去咁做啦。但係相比嚟講，哇！咁嘅工資都肯做，呢啲咪強迫勞動咁？咁究竟係定唔係咧？咁我諗啊，睇下你企喺邊個位講啦。因為我哋都可以被人哋指責話我哋係強迫勞動，因為你試下問下，我哋尤其是年青嗰陣時候，我哋記得朝頭早邊要起床去翻工㗎？咁係咪強迫勞動咧？我係咪強迫我要自己起床咧？ 咁喺我哋呢边嚟讲，当然唔会话我哋自己有强迫劳动。

0: 嘅情况出现啦。但系我哋咧话人哋，我哋当然唔会咁话人哋啦。尤其是我哋好多时咧，都系用我哋自己呢边西方社会嘅准则嚟到评论人哋第二个国家入边嗰啲民生情况。咁其实呢样嘢系啱定唔啱咧？我谂啊，即系见仁见智啦。喺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根本你唔喺嗰喺个地方生活，唔喺嗰个城咧，你都唔知道人哋嗰啲穷苦嘅人系点样过活。若果你话你有啲咁嘅工作俾佢做嘅，佢唔知几乐意做。好似喺香港以前吓，讲翻好耐以前啦，初头做胶花，好似李嘉诚初初起家咁样做胶花啊，做假发啊嗰啲咁样，几多家庭喺屋企啲细路仔有帮手做嘅咧？咁嗰啲系咪属于童工咧？系咪属于强迫劳动咧？即系讲翻转头咧，其实呢啲咁嘅准则咧，我觉得西方社会咧就因时制定嘅，一时咧就话唉咁咧就唔系违反呢个规则，咁咧就系违反啦咁。所以特朗普咧，佢不嬲咧都好聪明嘅呢方面嚟讲，佢可以用一啲嘢咧系佢话咗系咁就系咁样样，系好主观嚟到决定嘅。咁你啲人咧冇办法话佢啱定错嘅。咁等于好似而家讲话强迫劳动力呢一样嘢，佢话系就系啦。咁因为个个人睇法系唔同噶嘛。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即系冇办法避免啦。尤其是而家地缘政治嗰啲因素咁多，咁啊变咗。我哋只系喺旁边睇到嘅啫，做下评论啊咁样嘅啫。
1: 系啊，咁啊，我都相当同意。我咧觉得好似黑猫白猫。我记得当年咧，同人讲真，香港呢两个字嘅地方咧，个个都话胶花同埋玩具咧系做得相当好。咁究竟系咪强迫劳工啊？我哋将有好多时即系细佬哥都要帮埋手啊，啲家庭主妇帮手。咁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咧？咁我哋咧不如咧再转头咧请教 Joseph， 听听我哋客户啲消息，翻嚟再请教 Joseph 咧。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文风。
1: 嗱，咁啊，又繼續咧，咁上一環節咧，早晨我同我哋分析學嘅呢個係中國嘅一啲啊，作為勞工啊，廉價勞工啊，做到一啲係廉價嘅食品出嚟，或者甚至其他國家都做到呢啲咁嘢，咁就發覺啦。而家咧，我自己喺超市咧見到咧有一啲所謂凍藏或者罐頭嘅呢個蔬菜或者呢個係生果咧，都好多咧就係其他國家。咁啊，原來睇啊，我哋嘅統計咧，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係差唔多咧有成半啊，係45% 嘅呢個係凍藏或者罐頭嘅果菜咧，都係喺美國運入嚟嘅。咁啊，如果去到春天啊，對到冬天嘅話，即係凍嘅時候，我哋加拿大變咗好難少好多生產咧，就差唔多有70%咧，都係喺美國入口嘅。咁而家嚟講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就係、是、落咗一個咧就係 10% 嘅關税，即係話咧係除咗美國、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同埋若干發展中國家嘅產品之外咧，冚唪唥都要交 10% 臨時税。咁啊，已經係平嘅嘢，仲要加 10% 嘅臨時關税嘅話咧，就咁影響消費者又緊要嘅。咁啊，想請教 Joseph 啊，我加拿大頭先我都稍微提過，就好特別嘅。咁頭先我哋討論過，譬如話鵝肝嗰啲，當然啦，即係農場啦，有啲嘢就可以即係所謂温度控制到啊動物。咁但係去到呢個植物嘅時候咧，就當然有温室啊，但係呢個成本好緊要咯。咁有冇可能即系而家我哋其实呢个系统即系一个市场嚟讲啦，好多嘢就系我哋广东话叫外判咗。咁呢个模式加拿大我哋生产唔到，同埋我哋生产系咁个系成本咁高嘅时候，用外国嘅产品反而而家咧就话系即系剥削咗加拿大人本身嗰个就业。系有阵时我哋系做唔到嘅嘢，系咪都要即系经济学上面系依靠其他嘅经济体系去做系更加有效，同埋大家都有互利咧？
0: 国际贸易咧喺经济上面嚟讲咧系有价值喺度嘅，佢嘅价值咧就咧大家都增加咗全球嘅产量，咁变咗大家嗰个生活程度咧就会比较好啲，容易啲提升。咁若

咁你话个个国家都要自供自给嘅，所有嘢都要自供自给嘅，咁唔系话个个人捉鱼都叻噶嘛？咁有啲人系种嘢好叻噶嘛？咁国家亦都系啦，好似中国而家生产电车系好叻嘅，咁我哋加拿大天然资源嗰啲开采嘅嗰啲发展嘅嗰啲系好好嘅，咁呢啲就讲系大家可以有国际贸易条，大家互相互换嘅咁样。咁系咪最好呢？咁如果你硬咬住话我哋加拿大要自己研发电车咁样，系会研发得到，但研发咗出嚟嗰架车个成本咁高啊，我哋啲牟利企业啊可唔可以参与呢？咁我哋如果你冇利可图嘅话，牟利企业唔可以参与，咁系咪你政府自己要做啊？如果你想真系要咁做，咁你政府做系边个人出钱啊？咁嗰个企业蚀本嗰阵时咁啊，系边个去補貼落去，係納稅人去補貼落去。所以即係而家真正嚟講嘅話咧，國際貿易咧，其實咧係喺經濟上咧，好多對好多國家嚟講，喺經濟上邊咧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唔可以劃缺嘅一環嚟嘅。只不過地緣政治，尤其是即係因為而家美國政府嗰啲態度同埋嗰啲政策，就令到咧你又要歸邊站啊，又剩啊嗰啲咁，搞好多好多。其他嘅形形色色嘅嘢嚟到即係玩呢、這個政治呢，可以講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加拿大應該點做呢？咁係咪應該跟風呢？咁聽美國話呢，咁我哋都知道跟住美國做，聽美國話得出嚟個後果係點樣嘅。所以而家我覺得卡尼即係佢做嘅嘢呢係正確嘅，去令我哋嘅外貿市場多元化，我哋嘅產品呢，我哋唔叻嗰啲就睇下有冇辦法引進一啲科技，好似譬如而家呢個 Jolly 去，即係我哋嗰個工業部長去中國車廠嗰度訪問啊，成日咁大家傾談下，睇下有冇意思過嚟我哋加拿大投資車廠啊，或者用我哋加拿大現有即係原本有嘅車廠，而家丟空咗嘅車廠啊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做法咧就係正確嘅，咁係利用到我哋既有嘅資源嚟到喺電車方面發展。而家大家睇到啦，呢、這個環境轉暖咧，氣候轉暖咧，呢、這個大趨勢咧就改唔到噶啦。咁啊，電車咧，第日咧一定會係最唯一可以用嘅交通工具嚟噶啦。因為咧，你汽油車咧，而家實在咧，好多人咧已經知道係即係對汽油嚟講係非常之壞嘅一個交通工具。咁我哋而家話，既然汽車工業對我哋加拿大嚟講，而家嚟講嘅話，因為好多工人都係喺嗰個工業做嘅，而家我哋作為聯邦政府呢，就要搵一啲，睇下有冇辦法同佢哋搵一啲咁嘅廠返嚟加拿大開廠，嚟到用返呢一班工人。如果用唔到嘅話呢，咁係咪可以轉型呢？咁我哋加拿大有乜嘢其他國際市場上面我哋係強項嘅呢？咁譬如可以咁講，我哋加拿大出好多木材，但我哋啲木材成日出到去美國俾人哋打，俾人哋打壓。咁人哋攞咗你啲木材做咩嘢呢？咁人哋攞嚟起屋啦，當然除咗起屋之外，咁有啲市場買咗我哋啲木材係咩？係加工㗎嘛，咁佢加咗工先去出口嘛。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喺呢方面做呢？仲有好似石油咁樣，我哋而家石油呢係點樣運咗落去美國，美國煉油廠煉好晒啦，然之後將嗰啲汽油啊，將啲油柴油啊，將嗰啲飛機油啊，就運返上嚟我哋加拿大，咁嚟賺我哋錢。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諗下話，喂，咁我哋將啲石油加工嘅，然之後先至賣嘅，或者我哋石油加工之後，我哋就喺石油產品方面嚟講可以自供自給呢？即係呢啲嘢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而且有能力做嘅。而且我相信呢，加拿大嗰個成本呢同美國嗰個成本呢可能呢唔會相差太遠，但係呢你話好多其他產品方面，譬如你講話蔬菜啊，或者食品啊，或者其他啲日用品啊嗰啲咁樣，喺中國製造平好多，或者喺東南亞製造平好多，喺我哋加拿大製造呢就可能太貴啦。咁我哋應唔應該話，我哋加關税啊，唔俾佢哋嚟呢咁樣呢？咁咪冇作用啦。你話保障好似蔬菜方面嚟講，你話呢 10% 臨時嘅關税係保障我哋加拿大入面嗰啲種菜嗰啲農民咁樣咁講啊。咁你保障得有幾多呢？咁係咪啲農民呢唔應該淨係種菜呢？唔應該種菜呢？或者種第啲嘢呢？咁花旗參或者乜嘢呢？咁即係好多其他嘅嘢，即係我哋喺外面呢就唔清楚啦。但呢佢入面政府施行呢啲政策嗰啲人呢，佢哋可能呢就應該已經考慮過呢各方面嘅嘢。但佢考慮有冇咁考慮咁周詳呢？咁呢啲我哋不得而知㗎。
只不过呢喺

0: 面上嚟睇咧，我覺得佢哋加關税嚟講咧，對我哋消費者加拿大國內嘅消費者嚟講咧，係冇好處嘅。
1: 嗯，咁啊，似乎咧，我哋都仲要捱一段嘅日子，因為咧就最近咧，我哋總理都就話宣布咗咧，幾多嘢加拿大我哋本身嘅植物嘅生產咧，係要即係保持一個係有呢個啊堅韌情懷喺度。咁希望咧，呢個計劃裏邊咧，六年之內咧，頭先我講咧有45%啊，呢啲係雪藏啊，或者係呢個係啊一個係由罐頭嘅啊蔬菜啊或者係生果咧，都係靠啊入口嘅。咁希望咧，加拿大喺六年之內咧，將呢個數字啊45%咧減到20%咁。咁希望我哋好真心咁講啦，咁我哋嘅科技或者個人民啊，可唔可以咧就話諗到好嘅方法，將呢個45%咧減到係20%？聽聽我哋客户啲消息，翻嚟再聽下 Joseph 咧。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C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文风，
1: 咁啊，上幾日環節咧，我哋請教過，我早請教過就關於國際啊，呢個政治啊，同埋工業嘅嘢啦。咁我再講到我哋家國本身嘅農業同埋消費嘅消費品方面嘅問題啦。咁啊，呢個環節咧就想啊繼續咧請教啊 Joseph 啊，關於我哋啊省啊 BC 省啊，甚至有温哥華區嘅事啦。咁啊，依啲新聞咧就係、是、我亦都啊最近咧銀行咧就係、是、聽到一啲啊，即係啲人就講，即係講緊自己嘅傾。谈话之间咧，就发觉咧，有啲系买咗呢、這个而家所谓 condo 啦，所谓呢个系拍文嘅，呢个系预售嗰啲咧，有人咧而家系急于咧，因为系市场咧就系啊剩咗好多啦，急于抛售，咁甚至咧佢人我听到佢哋之间咧就话咧，哇，可能咧要成7折咁就抛售啦，因为而家实在咧空置太多啦。咁啊，跟住嚟呢则新闻咧就系加拿大联邦政府嚟 BC 省最近咧就宣布咗啦，就合作啦，透过计划联邦嘅 Build Canada。Homes 同埋 BC 口城咧，系将啊 BC 省里边咧优先发展地区超过2200个已经落成但系空置嘅拍文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啦。咁好啦，第一样嘢咁啊，请教 Joseph 啦。究竟而家所谓 Build Canada Home 同埋 BC 口城喺我哋温哥华区嗱，我谂嗰个有个特别，我谂大家知道，住温哥华内啊，都系我哋温哥华地皮咧，基本上就好少，因为咧。我哋北边咧就系围啊，俾山挡咗啦，东边亦都系山啦。咁啊，而西边咧就是海啦，南边就系美国，变咗我哋嘅地皮好少。咁当然啦，就喺呢个所谓 condo apartment 就系解决住屋嘅问题之一啦。咁但系咪而家起得太多？咁啊，而家太多嘅时候，咁我喺银行我听到啲人有啲啊，即系攞嚟炒嘅，差唔多系谂住系投资之类嘅嘢所谓。咁系咪而家呢个时机，政府咁样样系做法？是一个是帮到市场，因为是帮到是实际上真的现在找屋住的人的呢？
0: 他说呢就说是帮到两样都做到啦，那一石二鸟啦。那既然现在有些空置房屋在这里没人住了，那现在这些可负担房屋也都不够的，那不如政府啊买了它啦，那就将它用来做可负担住房啦。那表面上看来讲呢是真的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睇深一啲咧，你自己会发觉话，咦？点解而家会有咁多空置呢啲咁样嘅condo 呢啲咁单位喺市场入边咧？咁第一当然系因为我哋联邦政府减咗移民嘅数目啦。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有好多打压租金啊、上涨啊嗰啲咁样嘅措施啊喺 BC 省，变咗咧入市嗰啲人咧就即系少咗好多啦，能够入市嗰啲人亦都少咗好多啦，变咗咧买家咧就大幅减少咗。但你知啦，供应方面嚟讲，起呢啲楼唔系话一个月两个月起好噶嘛，讲真系一年两年三年噶嘛。咁你咁多年先起到，咁之前已经起落嗰进行紧工程嗰啲，咁冇得停噶。虽然你有呢啲咁嘅新嘅政策推出嚟，咁你推咗出嚟啦，咁变咗佢起完。

0: 嗰阵时啦，之后发觉啊，而家冇人嚟买啦，咁呢啲单位咪丢空喺度咯，咁嗱，咁我知道呢啲单位丢空咗啦，咁啊，对啲发展商嚟讲系点咧？咁可能即系呢一项工程呢、高咗呢个咁样嘅大厦咧，系个地点系好适中啦，嗰、那个当时定嘅价钱咧亦都好适合噶啦，咁样，只不过咧系话而家市场地约变咗买家少咗，咁喂，咁会唔会呢个发展商应该要自己减价？你减价应该有人买噶，即系不论任何嘢都啦，价钱啱咧就会有买家嘅。咁你如果你话你唔肯减个价钱，你企硬系要谂翻攞翻两年前、三年前你期望得到嘅价钱嚟到卖你啲condo，咁你卖唔出去啦，咁你而家丢空咗喺度啦，咁政府而家介入嚟话帮你买咗佢，咁啊应该系好事嚟噶，对啲发展商嚟讲。但系咧喺外边人嚟睇嘅话咧，点解你会唔会系政府用我哋纳税人嘅钱？嚟到即係補貼呢啲咁樣嘅發展商咧，去解救呢啲發展商，等佢哋唔使話集貨集咁多喺度咧，咁樣呢一樣嘢係咪先係最重要嘅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好似發展項目咧，亦都有啲係喺好嘅地點或者嗰啲設備啊各方面啊咁都適合當地嗰個地區嗰個市場嘅咁。但係咧，如果呢個發展商佢當時做嘅決定係錯誤嘅，呢個項目咧係唔啱嘅，條件非常之差嘅。而家起好之後啦，吸引唔到買家。咁而家吸唔到買家，丟空咗喺度啦。咁哇，咁而家政府又話嚟幫補同佢哋買咗佢喎。咁喂，咁呢啲係咪係其實咧就係津貼呢啲咁嘅發展商咧咁樣，而係多個話真係想話增加多啲可負擔房屋咧咁。所以呢啲佢哋咁樣做法，令人哋有咁樣嘅疑心，有咁懷疑喺度。嗱，真正嚟講嘅話咧，我自己覺得仲有一樣咧，就係話你喺啲高價區嗰啲咁樣嘅 condo 嗰啲大廈入邊，咁你引進或者三五七間啊，或者十間八間啊嗰啲可負擔房屋嘅咁啊，咁喺個市場上面嚟講啊，市場嘅期望係咪咁樣咧？咁樣咁，譬如好似你話你個單位哇賣呢個60万嘅咁樣，而家你政府買咗變咗可負擔房屋啦，咁樣我唔知佢賣出嚟點樣去租啊，但係咧始終咧喺其中某啲單位咧就變咗係咧。唔係呢個市場價格買嘅，咁樣你對嗰啲其他以市場價格或者當日起屋嗰陣買樓花嘅買咗嚟嗰啲價嗰啲單位嘅住嘅業主嚟講嘅話，咁啊公唔公道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啲即係政府而家諗呢啲咁嘅嘢咧，究竟嗰個實際嘅效果會達到乜嘢咧？咁而咧，我覺得最重要嘅政府咧就係應該效法人哋喺新加坡啊，好似係香港啊嗰啲咁嘅高密度嗰啲城市，人哋點樣去解決佢哋嗰個可負擔房屋嘅問題？你喺嗰方面嗰度嚟到借鏡啊！其實真正嚟講，我都聽，即係我印象中咧都聽過好幾次。我哋 BC 省省長亦都話要去亞洲嗰考察過，聯邦政府亦都有啲部長去考察過人哋嗰邊嗰啲住房嗰啲情況啊，點樣解決啊嗰啲咁嘅。翻到嚟之後，個個都係哦咁講得幾講咁啊，乜事都冇啦咁啊，乜嘢都唔做啦咁。咁究竟呢啲政客佢哋去係咪真係淨去遊浮咧？咁其實好似新加坡、好似香港嗰啲係有實實在在嘅案例喺度，你可以借鏡嘅喎。點解唔做咧？我哋加拿大咁多地方，咁你係咪真正嚟講嘅話，你係可以用公家嘅錢，你可以起啫，係咪？你可以起嚟做嘅啫。咁亦都有好多人話，政府做親嘢都預算係超標呢、這個完成嘅期限咧，就拖遲嘅咁樣。但系呢啲嘢系人为嘅啫嘛，你系可以改善噶嘛呢方面，咁唔能够系因为有咁嘅情况，所以唔好啦，我哋照样系依赖啲私人嘅发展商去发展呢啲可负担房屋啦，咁咧，我觉得即系喺呢个题目上边咧，我觉得啲政客所做嘅嘢咧，其实唔适合我哋去解决我哋而家眼前嘅问题。而家眼前嘅问题咧系可负担都唔够，尤其是一啲大城市。在入面呢，你真係如果你可以起一棟兩棟三棟嗰啲可負擔房屋嘅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真正嘅解決辦法。
1: 咁啊，佢支持呢个计划嘅人士咧，就系佢哋话咧，就政府咧啊，而家咁已经有现成嘅咧，佢哋咧就俾即系话政府咧就买地啊，再自己起咧就系更加省事，同埋啊会系平啲嘅。咁啊，同埋咧，而家佢咁样，因为有好多大批嘅呢个系所谓系未入住嘅单位啦。咁啊，如果政府咧系支持到咧，亦都如果政府唔支持，即系话买啲嘅空置嘅时候咧，可以 以呢到時之中上講到可能呢建築工人嘅失業啦，呢、這個啊當然係佢派款。

0: 去建筑嘅时候，好多就贷款啦，同埋损失啦，咁啊新项目会停顿嘅发展嘅，同埋咧系变咗咧依个咧就吓走咗好多所谓投资嘅人士咧，就令到咧几年之后咧可能咧就系依个系房屋嘅供应不足啦。咁但系究竟呢个系救市咧，系趁低吸纳咗嘅资产咧，同埋亦话系究竟系依个系所谓入市嘅时候佢嗰个价格合唔合理咧？同埋我谂最紧要咧，好似阿 Joseph 提到咧，就话系嗰个标准啦。咁啊，Joseph，你认为因为政府，譬如话政府而家用呢个合理嘅价格买咗入嚟，咁佢再卖翻出去租翻出去嘅时候，我哋讲呢个标准系都系几大？其实即系讲嘅容易好多时系咪？即系究竟我用翻咩价钱卖出去啊？喺边度买咩区？我哋讲系咪？即系譬如话我哋会唔会去做 mission 啊？或者咁出啲嘅温哥华好特别嘅温哥华咧，就因为咧好多时你翻工放工咧系一个方向嘅。譬如话住 mission 嘅话咧，你如果翻去温哥华咧，你基本上咧即系。有个方向嘅，就是、地势方面咧，同埋呢个交通方面有一个特别喺嗰度。咁你觉得呢个标准系咪会系一个好大？其实呢个成败会喺嗰度咧，即系话卖翻出嚟或者系租翻出嚟啲楼。
1: 我自己觉得其实每一个城市咧，都呢个可负担住房方面嚟讲咧，供应咧实在系好缺乏嘅。所以就不论你喺边个城市嗰度咧，你买呢啲咁样嘅空置嘅condo单位嚟讲咧，对提供。更加多嘅可负担住房咧系有帮助啊！咁你至于话嗰个买个价钱系几多？咁第日你会唔会卖翻出嚟咧？咁嗱，我哋知道咧，起码喺 BC 省嚟讲啦吓，咁啊嗰个住客咧嗰个权力好大嘅。你话要赶走佢嘅话咧，你除非你话要支持住咁，咁你既然你系政府拥有嘅话，咁点会业主自住啊？咁你冇呢样情况出现嘅话，你根本就唔可以赶个住客走。所以你话卖翻出去呢样嘢咧，咁可能或者要等法例有改变，或者点先得啦。如果唔系咧，佢住咗入去咧，佢觉得租又平，地区又好，咁我唔搬啦，我喺度住到我唔住得为止啦。咁你亦都奈佢唔何。所以根本佢哋而家呢个咁嘅做法，我觉得系复杂，同埋咧个成本又高。你试想话一等大厦有呢个50个、60个单位，咁你搵个管理员或者搵个经理去管理咁，好简单。佢喺嗰度有一個單位住喺度，佢就可以管理得好好啦。你試下你呢啲咁樣嘅 condo 單位分散曬，譬如喺個市，好似素利市咁，由上面 North Surrey 落到去近住威洛嚇嗰邊，你而家行分分鐘要行40分鐘車嘅。咁你諗下，你有啲單位架可以要成40分鐘車程嘅地方，你諗下，你請一個 manager 佢同你睇得到有幾多個單位咧？所以呢啲冚唪都係我覺得係好唔夠效率嘅。在呢个提供可住房单位方面嚟讲，呢啲嘢即根本上，佢哋可能或者系觉得，好过空置喺度啦，咁样或者其实可能或者啲发展商去拍过佢哋度门咁啊，提佢哋喂，不如你试下咁啦，咁样帮下我哋嗰张钱又再去起个第二新嘅住房啊，咁可能咁都唔定，大家都唔知。
0: 咁啊，绝对同意。咁我最近有知识咧，就一个非常大嘅超市啦，就发觉咧佢买咗一个单位之后咧，原来咧佢好多好多问题，即系起咗之后先买呢样，起之前买啊，或者起咗之后先买，先见到个问题咧就出现咗喺度。咁所以咧，大家买楼嘅时候，政府一样嘅啫，佢就买楼先去睇住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咯。今次我哋非常高兴咧，同我哋听到我哋资深嘅时事评论 Joseph 关能之后同我哋分析。多谢 Joseph。
1: Thank you。
0: 咁大家有时间咧，可以随时去 Apps 抽听我哋啊，重听我哋啊，遭受到我哋精彩嘅分析。咁我系文峰，多谢大家今朝收听时事直击嘅。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

0: 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王维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们讲一下就是媒体在新的世界里面怎样建立信任，尤其同社区方面。Stephen 在社区工作都不少，其实见到媒体的不停转变。Stephen， 你发觉就是现在在那个脱节的程度，或者有个疏离感在哪里？
2: 嗱，咁最初咧就梗係懷疑先啦。你即係尤其是你好多時，尤其是喺social media 裏面咧，你聽到好多唔同嘅、好煽情嘅，同埋好即係好特別嘅標題咁。但係你真正講講個內容嚟講咧，就同到標題好似冇乜關係咁樣嘅喎。咁但係如果媒體要繼續即係起翻呢啲信任嘅話咧，我相信咧就要一個長時間嘅觀察啦，唔係話一次兩次咧就可以能夠做到嘅。咁從嗰樣開始咧，應該要同社區慢慢建立翻啲關係，譬如好似媒體應該主動去社區嚟到做啲工作，咁嚟到大家希望建立好信任呢樣關係，咁樣而先可以能夠改變個情況。
1: 就好似呢个节目咁啦，又或者即係我哋代表即係华人嘅媒体、华文媒体啦，更加应该呢就了解即係社区发生啲咩事。咁呢一个嘅过程呢係互动㗎。咁但係新闻嘅标准呢亦都应该呢就係维持一个几高嘅格局，而不应该呢就係被网络平台演算法呢就係决定咗新闻嘅判断。但係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呢，关键就係呢接驳返呢一个嘅位置，点样有信任同埋有一个 relevance 认受性同埋一个嘅连接性。今日第二同第三集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一个话题，转头继续。
3: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 我哋讲下咧关于媒体方面嘅情况噶。咁啊，今时今日咧，而家媒体叫碎片化咧，都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啊，对于咧我哋追求真相咧，相信大家嘅初心咧都系不变噶。咁啊，奈何因为太多嘅资讯咧，海量嘅资讯咧喺当中嘅时候咧，有阵时我哋都会选择，同埋咧系有啲一定不排除到个人啊，系有一啲嘅偏见啦，同埋喜好噶。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噶。有阵时咧，我哋喺呢一个嘅媒体里面工作啦，都尝试咧就系抽身睇一睇咧，就系点样喺外边咧，从多角度咧了解我哋做内容啦，同埋喺讲述一啲嘅故事嘅题材啊，同埋咧嗰个嘅取态个观点咧，都系非常之重要。最近咧网上咧我就睇到一篇文章，咁啊作者叫 Tara Henley， 咁啊佢对于咧现今啊媒体同埋新媒体世界嗰个论点咧都有一啲嘅回响噶，咁啊听一听佢嘅角度吓，咁啊佢认为咧唔单止要继续捍卫个客观性啦，咁啊作为传统新闻嘅价值观，亦都要将呢一个嘅客观性咧就系视为社交媒体创作新闻，同埋咧喺个嘅兴趣媒体 interest media 同埋叫做 attention media 注意力媒体嘅时代之下咧，咁啊传统嘅媒体咧都有一定嘅生存策略噶。咁啊 Stephen 啊，其实呢一篇嘅文章里边咧 ，Henley 嘅最终咧就系警告啊，如果传统媒体放弃咗一个客观性嘅话，走向倡议式新闻又或者创作者新闻咧，系好危险噶。唔单止失去咗自己主要嘅一个嘅地位啦，更加咧会系成为一个即系水分太高，倒不如咧就系做自媒体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要明白到啊，新嘅世代里边咧，点样系取一个嘅定位，令到咧就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信任喺当中嘅，包括咗社区在内。咁啊 ，Stephen， 你都喺社区好多年嘅工作啦，有不同嘅工作啦。当然咧，你亦都喺媒体上面工作啦，亦都咧会睇下媒体方面嗰个嘅角度。咁先了解一下 Tara Henley 呢一篇嘅文章。你初步嘅反应系点啊？睇咗呢篇文章之后，你觉得呢一个客观性或者主观性，其实都可以好复杂。咁但系如果你从外围嘅角度去睇，评论嘅角度去睇，你点了解呢一件事咧？
2: 咁首先我觉得我哋应该睇睇呢，就係我哋传媒好多时嘅内容先，你俾啲乜嘢嘅内容你。

0: 嚟到大眾嚟到了解或者係資訊啦。咁我覺得內容嗰樣嘢係好重要，就尤其是係對於大眾對於媒體嗰個信任嘅能力入邊咧，如果你嘅內容咧經常都係講嗰啲話，但係國外嘅，即係同自己冇乜切身關係嘅嘢話咧，咁你當然好難會引起特別嘅迴響啦。譬如如果我哋講嘅內容係好多時都係比較切身有關係啲，譬如好似房屋嘅壓力啊，或者公共安全啊，甚至你話長者學校啊、小生意啊，同埋文化同埋市政開支方面，如果係能夠好似我讲话比较接地气啲啦，即係同讲下系同自己本身嘅切身有关系嘅嘢喺度嘅话呢，咁同埋呢样信任好多时呢就唔系话要系一次性嘅，应该要持续咁样不断咁样 repeat， 不断咁样做。咁如果人哋觉得自己嘅真实生活同埋佢哋嘅准确性，甚至佢哋系值得系受到尊重嘅话，喺媒体里面反映出嚟嘅话呢，咁我相信信任呢样嘢呢就会跟住嚟㗎。好多时我觉得传媒嚟讲呢应该也好似要走入去个社区里面做一啲事情。唔系话一定要有重大事件发生嘅时候走去采访，而系我觉得有时呢甚至冇乜特别事情发生嘅呢，可唔可以同个社区保持参与同埋保持联络呢？譬如你话好似好多记者或者好多啲主播呢会出去做下主持人啦，或者有时如果有啲乜嘢论坛嘅时候呢，做下嗰啲所谓叫做评论员啦，或者系引导员啦。咁样嘅话呢你就能够即系同社区呢有互动啦。咁我觉得呢对于传媒取信于社区嘅话呢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关键嘅所在。
1: 咁现在有对于客观与主观呢，咁其实都有一定嘅睇法，相信 journalism 里面嘅角度呢就係、是、以多角度啦，多观点为主啦，咪循而呢就係、是、透过一篇嘅文章，一段嘅短片又好，咪令到大家从不同嘅视角呢睇同一件事，而係最终我哋叫 informed citizen， 係自己有一个最终嘅取态。咁某程度上亦都会有一啲嘅主观喺度，因为編輯嘅自主里面呢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角度呢大家认为呢係有偏颇嘅。咁但当然啦，唔係话要交出錯誤嘅資訊啦，呢一個係絕對不容許啦。咁但係如果話要強化呢個新聞嘅編輯嘅標準咧 ，Tara Henley 嘅 argument 咧就係話佢係應該咧繼續強化有關嘅黃金標準，而唔係削弱標準。咁其中講到咧就係對於呢一個嘅政治立場啊，都可以咧有不同嘅內容嘅。咁但係好似你話齋，就係一個 consistency 個持續性咧，就係除咗單一嘅角度嘅文章，亦都要有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取翻一個嘅平衡點。咁所以咧就Stephen， 其實我想問下你呢一個嘅説話，因為咧佢提到話，如果我哋逐樣媒體又好，咁應該幫公眾咧就係睇到整幅嘅地图噶，咁嘅英文咧就系话 ，is not to compete， is to complete。咁呢一个说话，你觉得系即系我觉得都几有趣，我想听下你嘅意见。即系 Tara Henley 所讲呢一句说话，唔系话一定全客观，亦都冇办法系 100% 客观。但一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将整幅嘅地图咧砌翻出嚟，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传统媒体同埋呢个 legacy media 可以做嘅嘢。
0: 是啊，所以如果由你头先提到个客观性嗰方面嚟讲，其实喺传媒嚟讲啦，客观性呢唔系为代表传媒或者记者系完全冇自己嘅偏见喺入面。我觉得客观性呢系应该要包括有证据啊，对于嗰个资讯同埋嗰个新闻有冇攞到证据，有冇机会做查证，有冇系从不同嘅角度或者多元嘅角度嚟到解释或者嚟到睇呢件事情，同埋呢系有冇呢个更正嘅机制喺存在喺入面，咁先至可以讲到系能够做到对于一单新闻或者一样嘢呢系有一个完全客观性嘅存在。咁好似头先你讲过话好多时你话我要用唔同嘅角度，咁点样为之唔同嘅角度呢？譬如好似我举个例子啦，你譬如你讲緊移民呢个议题嚟讲，我可以从一个劳动力嗰个角度嚟睇，我亦都可以从一个房屋有冇压力呢样，更加可以从人道立场嚟到睇。咁所以呢样嘢呢就可以，如果我哋能够系传媒能够做到呢样嘢，系由从多个观点同埋多个角度嚟讲呢，咁呢个客观性呢就会系能够确保存在啦。仲有如果当然如果你有客观性，当然有唔同嘅意见存在啦，系咪呀，尤其是呢个民主社会嚟讲啦。咁如果有唔同意见有分歧之外呢，就尽量避免呢对反对意见呢嚟到将佢恶魔化，或者将佢好简单。

0: 单咁样解释，我呢个系唔啱嘅意见咁样啦。咁甚至你话对系赞同嘅意见嚟讲咧，都唔应该成日都企喺一个好高嘅地位嚟到讲，用一个好权威式嘅嚟到认可呢样嘢。咁所以嘅话咧，咁样先至系真真正正有呢个所谓客观性嘅存在喺度。
1: 嗯，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可以讲下可能尝试一啲去优化或者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啦。咁包括咧就系同社区嘅连结啦，好似阿 Stephen 刚刚喺第一节、第二节亦都有讲过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剩翻少少时间，即系我都想问下你，头先讲到民主嘅社会里边咧，当然咧我哋会接受或者会见到一啲留言啊。咁啊，现在即系碎片化嘅年代咧，好多时都会有一啲留言咧，都系比较冲动啦，或者系比较偏颇。喺呢一个情况方面，即系在接受刊登了的文章、刊登了的一些报道里面，你觉得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呢？即是尤其是在回响方面。
0: 其实有时呢，持续这个传媒或者你说记者或者主播呢，都是人来的。那我们要有容许给他们有机会犯错的空间在里面。但是如果犯错了之后呢，是不是有机会有些机制能够监管这样东西呢？同埋犯错了之后，传媒我觉得应该呢就要是即时或者尽快尽第一时间呢来到即检讨自己的错误啦。同埋呢，应该如果要认错就认错，唔好夹硬喺度即是死鸡残饭盖咁样嘅话。咁样嘅话你先能够取信到公众，能够有取信力对于公众嚟讲。咁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话初步某一个报道可能系有遗漏嘅，咁当然好多事件发展嘅话呢，系有从唔同嘅方向嚟到发展。咁嘅话呢，应该俾传媒有机会呢能够持续咁跟进。嚟到即係再有跟進嘅報導嚟到填補所遺留嘅嘢，咁先至係真真正正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體系。
1: 咁即係 ecosystem 啦，即係整個嘅生態嚟講呢，其實亦都有創造者啦、內容嘅製作啦、新聞方面嘅報導啦，同埋接受者，亦都包括咗呢倡議人士、普羅大眾同埋政府同埋其他啲可以叫 decision makers， 呢個都好重要㗎。咁講下即係今集其實主旨都係關於呢就係社區與媒體方面嘅信任點樣呢就係提升。點解咁講呢？因為路透社已經2025年啦，加拿大嘅數據就係顯示呢，加拿大整體新聞信任度大约是 39%， 但比起几年前就是下跌了的。虽然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依然就是保持最高的 48%， 代表公众已经并不完全是接受，也都不是完全是拒绝新闻。不过在未来的发展，传统的媒体最大的资产可能要再次思考，并非就一定是靠速度斗快或者靠卖情绪，而需要是有一个可信的程序。去到第三次，我跟 Stephen 讲一下有没有办法，就是在个媒体最基本部里面，我哋揾翻同社区嘅连结，从而咧再创造翻喺个 ecosystem 啊，叫做最低层里面咧系建立翻一个嘅信任啊。转头第三次继续时事对立铺。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同时事评论员 Stephen 讨论一下咧，关于咧就系个媒体方面啦，信任同埋互动啦。咁喺第二节咧，我哋讲咗几方面嘅观点啦。咁啊，而家即系有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并非咧就系社区系完全拒绝啦传统媒体，而系咧就系拒绝可能头先 Stephen 所讲咧被居高临下嗰种嘅教育嘅方法。咁啊，当然咧就互动嘅程式。咁如果讲到互动咧，我即系记忆所及，其实每一个嘅媒体咧对于社区都好关心嘅。咁啊，奈何就系可能喺商业化、碎片化嘅年代里边咧，佢哋要取舍啊，究竟边啲咧就成为头条，又或者边啲咧系可以报道或者报得更加多。咁啊 ，Stephen 你喺社区工作咁多年啦，现在嚟讲即系报道社区嘅新闻，一啲有血有肉嘅故事，仿佛好似越嚟越少咁。其实系你嘅观点系点样？
0: 其实呢

0: 而家有新媒体出现嘅嘢呢，就同近时传统媒体有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因为近时嘅话呢，我讲啲咩新闻你就要听乜嘢，係咪？我报纸度写啲乜嘢你就要听。而家唔同啦，而家你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嚟接收资料。咁即係譬如好似我系对房屋有兴趣嘅，或者我对台湾或者鍾意大陆或者系香港嘅政治方面有兴趣，或者甚至我鍾意听宗教方面嘅嘢嘅，或者政治方面嘅嘢，甚至气候方面嘅嘢嘅话，咁我都可以揀喎。咁同近时就唔同啦。咁甚至你话近时嗰个信任嘅人或者机构呢，我近时就係信，即係通常你信嗰啲大嘅传媒啦，譬如好似喺加拿大嚟讲 ,CBC 啊，或者 CTV 啊，或者环球邮报啊嗰类咁嘅嘢。咁同埋呢，好多时啲人就会信嗰个主播喎，即係你嗰个新闻嘅 anchor 啦，你讲乜嘢我就因为我听惯咗你讲嘢啦，咁我你就会即係建立咗个信任喺度。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嗰啲人信咩呢？信咩？尤其是系新媒体嚟讲啦，信网红喎，咁就信嗰啲 podcast 嗰啲主持人喎。咁呢啲人唔系代表佢哋系专家嚟嘅，都唔系代表佢真真正正受过专业嘅训练。咁但系讲出嚟嗰啲嘢呢，就好多时候后生仔呢，佢就会信佢呢啲，就觉得就系真真正正嘅新闻啦。咁甚至你是有时嘅朋友转发嗰啲贴文啊，咁你睇咗你都觉得哦係可以信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嚟讲呢，喺社区同埋媒体嘅关系里面呢，最紧要有一样嘢我认为要做得到呢，就係媒体能够希望能够制造多啲提高个透明度。咁提高透明度系咩意思呢？譬如媒体应该有责任呢，就係讲俾社区听我点样制作呢啲新闻出嚟，我啲资料喺边度搵返嚟，同埋我个编辑甚至我采访系咪有特别嘅准则喺度呢？咁如果能够有能够持续嚟到展示俾社区听经常我哋嘅专业嘅能力透明度系好高嘅，问责有冇呢样嘢嘅存在同埋甚至如果能够有机会俾社区有回应嘅，即系佢你听讲咗一张失单新闻出嚟啊，如果能够透过新媒体，譬如好似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嗰啲 group 咧，能够等社区系可以即系有一个即系回应，或者有一个问题佢可以问到你嘅。咁我觉得咁样系应该系互动嘅两方面嘅嘢嘅话咧，咁我觉得咧就即系个媒体对于社区嚟讲个取信能力咧就会高好多啦。
1: 咁睇返即係 Tara Henley 呢一篇嘅文章啦，佢亦都即係综合咗好几方面啦，就认为呢就係传统媒体呢就係并非呢就係一个远离咗社区㗎。咁倒返转呢，其实社区最要求嘅一个期望呢，就係喺提供证据啦、查实啦、所有嘅公平同埋透明度高嘅情况之下呢，亦都有一个嘅相关性。呢、這个 relevance 我諗係好紧要，即係好似头先 Steven 所讲，我哋就係单讲移民策略啊，或者係其他人口政策、公共政策等等啦，淨係讲分三级政府唔同嘅内容呢，都可以分好多个角度去讲。如果你话从单一,Steven 喺个社区方面你头先提过有一啲可能公开少少嘅一啲分享啦，系一个互动嘅形式啦。有一啲嘅情况就係话，如果社区有一啲嘅活动，咁我哋可以从一个好简报嘅形式呢，就係透过媒体呢就係发放出去。呢一种少少微细嘅举动啊，系咪会令社区咧就系更加之接受咧？从而我哋都可以睇到广东话媒体或者系华语嘅媒体系能够代表到某一个嘅社群，因为我哋觉得呢一件事个 sense of belonging 同埋有阵时个 identity crisis， 可能就系因为主流媒体或者某啲媒体冇办法代表到佢哋嘅声音而忽略咗。咁喺呢一方面，族裔媒体系咪扮演到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0: 是啊，我觉得尤其是你话唔同语言嘅媒体啦，好似广东话或者係普通话甚至你话係其他唔同语言嘅媒体嚟讲呢，对于加拿大即係嚟到就散发嗰啲资料啦同埋资讯啦，係非常之重要同埋有存在嘅价值喺度嘅。尤其是所以如果你媒体你能够做到譬如好似我哋嗰啲所谓fact check 啦，即係好似你话事实嚟到查询能够系尽快能够做到准嘅，快而准嘅。咁同埋呢做到嘅话呢，可以系有事实嘅核查到出嚟嘅，甚至你话间唔中开下专栏嘅报道，即係对于某一样特别好似有热门嘅话题你要做一个专栏报道啦甚至你能够系有机会系俾观众有回响嘅会反应嘅，嚟到一起验证某样嘢嘅。咁或者甚至你话去学校或者图书馆或者唔同嘅社区团体嚟合作，嚟到推广媒体嘅教育，媒体呢方面嘅教育，你要解释下点样先至为之系真正嘅。

0: 嘅消息，點樣先係假消息？點樣可以甄別到真同埋假嘅消息存在？提供一啲咁上下嘅個呢方面嘅教育嚟到，等居民咧有渠道嚟到參與，同埋有甚至有機會能夠提出啊，我希望聽到啲乜嘢新聞嘅題材啊，同埋有咩特別嘅意見可以提咗出嚟，咁咧嚟到引領社區同埋有所謂互動嘅情形出現咧，咁我相信咧對整個情況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
1: 嗯，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即价值观又或者喺提供内容里面咧，相信个断层可能就系出现喺呢一个嘅信任同埋relevance 啊呢一个嘅关联性嗰方面。我哋会见到有啲好大嘅主流平台啊媒体，佢哋除咗本身嘅电视新闻报道之外，佢哋都会摆上去社交媒体嘅。咁 Terry Henry 就系话社交媒体唔系要忽略，但系你唔系话去追求同一啲网红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制作人可能系冇本身一啲嘅 journalism 專業嘅訓練啦，又或者喺發牌方面係冇一定嘅監管同埋監督啊，可能講錯嘢都冇問題啊咁。但係個追求係話，如果你有一個effective 嘅內容報導咧，你亦都需要咧就係要用社交媒體去幫你喎。咁佢又話，如果用社交平台作為咧分發嘅渠道，而並不是咧就係編輯嘅指南，即係話睇風勢啦，你要堅持翻自己嘅編採嘅主見咧，呢一方面都好緊要。咁我諗冇辦法去否定啦，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咧，依然咧都会占我哋生活模式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比例。
0: 嗯哼，咁但系社交媒体咧，我觉得其中一样非常之重要咧，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啲所谓煽情化，或者话啲好似语不惊人死不休嗰啲咁嘅题目嘅标题出现，咁你先至可以引到即系真正公众嘅信任喺入边啦。甚至你话带多啲比较所谓服务性嘅。嘅新聞存在，你好似你話市場物價而家買嘢又貴咗幾多啊 ？inflation 啊，或者你甚至交通啊，邊度塞車啊，或者邊度整路啊，同埋你話甚至醫療衛生啊，對大家切身關有關係嘅嘢，同埋比較頭先我都講過話接地氣嘅嘢嘅話咧，咁嘅話咧，真真正正能夠影響到市民生活嘅問題存在，能夠即係俾到資訊嗰啲市民有幫助到佢哋。點樣可以比較有好啲嘅生活？咁我覺得如果係有呢一類型咁嘅新聞，即係出現多啲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整個情況咧，由信任嗰方面咧，就會有幫助啦。
1: 最后一个简单嘅问题，喺卡加里或者爱文顿啦，加拿大有不少嘅华人，其实咧都已经有好多代或者移民有唔少嘅历史啦。我哋喺唔同嘅集数曾经有讲过啦。华社其实接受咧就系后生呢一方面都好紧要啦，亦都有一啲好富有历史嘅堂所同埋协会啊等等啦。其实喺咁多年嘅过程里边，Stephen 啊，你觉得呢一个被理解同被尊重啊，仲有啲咩即系观点，即系可以讲下，令到呢啲可能系有翻咁上下历史嘅可以再重新咧，就系投入翻呢一个社会同埋新媒体，甚至乎咧就系传统媒体嘅一啲嘅报道里边咧。
0: 咁其实又系两方面嘅。咁首先你嗰啲社团啊，应该要喺做同时代并进，好话唔好听，即系应该要系睇下而家新一代嗰啲人嘅睇法系点样。咁但系喺媒体方面咧，我哋亦都应该有机会俾呢啲社团咧有一个所以话俾人哋睇到嘅嘢，即系好似 visibility 可以俾你睇到。咁你俾人哋睇到有呢样嘢存在，你先至可以话理解到有啲咩问题存在，然后先再可以得到受到尊重。咁所以我觉得呢样亦都系双向性嘅问题嚟噶。
1: 冇错，咁新闻嘅编采咧都颇为复杂。如果系将呢件事咧，就系令更加多人知道咧，都系其中一个提升翻咧，就系互信系嘛，同埋合作嘅目标，咪亦都不应该咧系俾个社交媒体嘅社交平台嘅演算法咧去判断咧新闻嘅标准噶。今日唔该晒咧，就系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员情况危殆。其中两架被撞汽车的车主表示，朝早出门时发现路面满布汽车碎片，其私家车和工作用客货车均严重损毁，对事故感到震惊。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持有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器片段的市民，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举报。塔格利商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如果亚省最终脱离加拿大，接近一半受访会员企业表示会考虑将业务迁出亚省。民调由 Probe Research 在本月访问137名商会会员，结果显示近1/3受访者认为分离主义讨论已对业务带来负面影响，74%认为亚省脱离加拿大并无实际好处。调查正值亚省准备在今年秋季就10项公投议题投票，其中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以及未来是否举行正式独立公投。商会同时委托卡加利大学经济学家 Trevor Tom Bay 进行分析，估计与亚省分离，约1/3劳工将面临与加拿大其他地区及国际市场贸易受阻的风险。研究参考英国脱欧经验推算，亚省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GDP 可能下跌 6%， 并流失约175,000个职位。卡格利牛仔节今年将进一步加强保安措施，主办单位设立全新的牛仔节公园行动指挥中心，提升活动期间的安全管理。去年牛仔节吸引150万人次入场，今年指挥中心将协调保安人员、警方、消防和急救部门，并有驻场气象专家提供天气监测支援。主办方表示，去年 Don Toliver 演唱会期间曾出现人潮涌出场地情况，混乱中有3人遭刺伤，因此今年加强保安人员培训和人流管理措施，并引入人群管理专家协助规划。园区内将设置约600部闭路电视，警方亦会增加巡逻警力。此外，演唱会帐篷区周边将增设保安区域。当局同时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卡格利公车局将延长服务时间，治安官员亦会在 Stampede 和 Downtown West Kirby 等繁忙轻铁站加强巡逻。卡格利911紧急通讯中心表示，随着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接获的求助电话数量和复杂程度均持续上升。中心去年共处理超过100万宗紧急和非紧急来电，较前年增加 4%。其中支援超过18,000宗社区治安事件，另有约2,000宗涉及精神健康、成瘾、庇护服务和家庭支援等个案，转介至211社区服务热线跟进。911部门指出，随住卡加利族裔日趋多元，需要翻译服务的来电亦持续增加，处理时间可达一般个案的3倍。有前911接线员表示，长期接触严重事故和危机个案对心理健康造成压力，提醒有意投身紧急服务工作的人士应及早建立心理支援系统。911中心表示，现时已加强员工心理健康支援，包括提供临床辅导服务和改善工作环境，并强调无论来电量几大都会确保市民获得适切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接着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同瑞士队最后一场世界杯分组。

0: 赛，赛事中午12点展开，球迷会喺上午10点喺乔伯甲 Central 嘅十字路口聚集，游行前去 BC 体育馆。温哥华球迷组织话，佢哋会喺游行期间挥舞几千个数目字8嘅标语，向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han 致意。佢上星期四喺6-0击败卡塔尔嘅赛事中腿部骨折。今日嘅大部分目光会聚焦喺队长阿方苏 Davis 身上，佢有望喺腿筋伤愈后首次亮相今届世界杯。Davis 预计唔会以正选球员身份上阵，但系可能会以后备身份替补协助加拿大队力争小组第一。目前加拿大队同瑞士队同得4分，加拿大队以正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第一。加拿大如果今日取胜或者打和，会继续领先 B 组，以及喺7月2号重返 BC 体育馆参加32强淘汰赛。今日其他赛事方面， C 组苏格兰对巴西，以及摩洛哥对海地， A 组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南韩。目前仍有多个淘汰赛名额未确定，苏格兰等球队力争晋级，而波斯尼亚、卡塔尔、南非和海地就要视乎其他球队的比赛结果，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墨西哥锁定 A 组榜首，老将守门员奥乔亚有望迎来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有望为加拿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满地可银行经济部的最新分析估计，加拿大队在温哥华每打多一场，就能够为当地带来大约7000万的消费，主要包括在酒吧、餐厅以及杯赛派对等的消费。满银话，预料今届世界杯赛事会为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大约15亿至65亿。如果加拿大队在淘汰赛阶段更进一步，上述经济效益会相应进一步扩大。玉空地区山火管理部门话，上周末的闪电引发区内发生连串新的山火，而及早发现减轻山火造成的影响。发言人话，玉空地区在上周末合共发生21宗新的山火，几乎全部由闪电引起。据报当中15宗在 Dawson 地区发生，附近小镇的居民可能会看到距离小镇30公里的山火的烟雾。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0公顷，大部分山火已受到控制。玉空地区政府话，今个星期的降雨预料应该会进一步抑制火势。联邦政府会公布两个国家利益项目。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瑙孤特的 Grays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日在皇都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详情。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俾商船通过，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梁嘉琪报道。
2: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晏昼至到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3: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2: 特朗普话，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 伊朗总。

0: 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划船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喺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嘅导弹系统并唔包括喺同美国签订嘅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唔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嚟深刻启示。
1: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统一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0: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
2: 国际原子能机构话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郑浩景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
2: 日本外国官房长官说，两名日本人上月在中国大连被捕。许敬轩报道。
4: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话，宏福苑共有12条火龙。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7: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话，共发现12条火龙。卢子清报道。
9: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小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90%死者身处最

0: 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余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嚟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舷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
1: 全港校长可以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郑浩景报道。
2: 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4%，四成八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其中去年占31宗，较前年多3宗，大约90%自杀个案是中学生，大约10%是小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门、跨专业和跨界别协作模式为学校提供支援。
3: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继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回应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评分反映事实与外界观感存在差异，政府会正视并努力解说。卢志清报道。
0: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4: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在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哋成个立法嘅程序里边有冇根据翻法律嘅要求？我个人咧系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呢啲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咧系一定嘅关注度。我哋系好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呢个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甚至可能系误解。
0: 世界正义工程旧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系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

0: 需要正视。
1: 点解人对我哋嗰个人权自由嘅印象同我哋觉得事实上系有个落差呢？咁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哋喺讲我哋嗰个人权自由嘅解说对外嘅时间呢，系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咧系对于我哋系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评价。咁当然亦都要注意啦，吓，亦都有一啲对我哋香港或者对我哋国家唔友善，可能亦都系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咧故意系对我哋有啲负面嘅评价。
0: 政府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检控青年推出特别项目，协助佢哋更生。被问到完成更生计划系咪保证唔会被起诉，林定国重申检控原则取决于政。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国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4: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5: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呢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哪个。第二呢，我们好一定要好小心呢考虑推行相关制度呢，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呢，就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开放的，如果我们要是要求电信商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合理履行其尽职审查的责任底下仍然是要作出赔偿呢，或者是会减低一般企业对香港投资和营运的个信心和意欲。
3: 邱应华又说，政府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的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资料封锁或停止超过1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监察，截至今年的五月底，大约159,000个本地电话号码的服务被暂停。他强调，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警方就新型碰瓷黨詐騙案拉多11人，涉嫌俄星病假期間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虛假文件等進行新殺，连同早前被捕人士人数增至36人。警方话高度重视案件，已度案控告当中两人涉及欺诈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等罪名，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李俊杰报道。
6: 警方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億3500萬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7: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6: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

0: 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同护士。
1: 在申索的过程入面，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入面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0: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保咗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quo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22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55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47%，吹近每小时23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5度。 Whittier 红绿市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9度。 班夫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6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6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美国天主教传媒集团 EWTN News 的墨西哥裔美国籍女总裁阿尔阿拉多出任梵蒂冈的传播部新主管。阿尔阿拉多将会管理梵蒂冈的电视

0: 台、网上出版和报章业务。梵蒂冈传播部在15年由时任教宗方济各批准成立，原名是传播秘书处，之后在18年正式改组成为今日的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拥有多个独立运作的媒体机构，由于各个机构长期各自运作，资源分散，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资源，提高协调的能力，建立现代化的媒体系统。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主要靠有近百年历史的梵蒂冈电台传达信息。在1929年，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圣座为了解决罗马问题而签订拉特朗条约之后，教宗庇护十一世委托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在新成立的梵蒂冈城国建造一座广播的电台，当时由数学和物理学者联同耶稣会管理。电台最初广播包含科学报道的节目，内容介绍中座科学院的动态，直至庇护十一世教宗离世，电台集中以九种语言报道枢机主教、举行秘密会议选举的新教宗大事，同埋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就职大典的情况。当时电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迁移至梁十三世大楼，这座大楼直到1936年都是梵蒂冈天文台的所在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梵蒂冈电台的节目遭到外国检查而停播。在1940年的一日，电台成立消息讯问部，播出允因为战争而失踪的军人和平民，同时传播家属亲友被战俘的信息。六年间，梵蒂冈电台一共播出超过124万个相关的信息，直至战争的结束，梵蒂冈电台又增加其他语言的广播。在1958年，新教宗约望23世当选就职，电台扩建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应付不断发展的需要。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电台就用了3000小时以30种语言报道会议的内容。时至今日，梵蒂冈电台每日由来自61个国家、1000个电台、200位的新闻记者用40种语言报道，电台同时以不同的波顶每年进行42000几小时的报道，内容包括每日新闻、现场报道、宗教礼仪、深刻报道和音乐节目。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怎样去有效支持很沉重的家人呢？我想讲真实的华山我自己的经验。18年前2005年，当时我要支持两个临终病人，分别就是我同住的妈妈和我同住的大哥。妈妈当时已经被确诊末期肝病、肝硬化，已经有三几年的时间，骨瘦如柴，无气无力，是非常需要被照顾。而我大哥亦都被确诊是末期的食道癌，已经扩散到全身，有一个大隻佬变成骨瘦如柴的一个好像个老人家那样，而他离世的时候只有51岁。当时我和他两个人同住，我是主要的 carer 关心者、照顾者。同时那个经历呢，那两年反而令到我自己变得很有力量，而我在第二年就创办了志在社。我非常感恩这个照顾两个末期病患的家人的经历，令到我反而是找回很多很多内在的力量，将志在社很多很多的工具是真的 make it a daily practice， 每日的实修，给到我很深的感悟。首先我和我妈妈是彻底收获，由我小时对她很抗拒，觉得她很烦、很啰嗦、很操控，去到临尾那几年和她很温馨、很亲密，几乎每日都会同佢落街，会行公园，手牵手。我经常同佢讲我爱你，多谢你，等等等等。所以妈妈虽然去到晚末期，同时内心系好平静。至于大哥，我都好感恩，同佢收获咗整整20年，我同佢嘅冷漠，甚至系一个冷战，好恶劣嘅对立状态。我大哥系。

0: 可以话非常怀才不遇。佢年轻嘅时候好积极，好可惜后来佢打老婆啦，离婚啦，而工作佢瞓晒身梦寐以求嘅工作受到严重嘅挫败，甚至系创伤，被老板炒鱿，从此一落千丈，每日烟酒不离手，每日至少两包烟，十罐啤酒，整个人系极度负面，讲任何嘢都系白痴、低能、痴线，系好负面、好负面。成个家庭气氛都好负面。幸好当时我正系学习好多身心灵嘅工作，我正准备创办自在社，所以我用晒所有我学嘅方法、心法，我用心去关心、支持大哥。非常感谢上天嘅眷顾。一年之后，当大哥离世之前嗰一个月，佢变得好温柔、好积极、好善良。我同佢手牵手咁倾偈。嗰段时间其实对我嚟讲都系好唔容易。去到2006年，9月6日系自由社嘅创办嗰日，之前半年，同年嘅3月1日，我妈妈离世。自由社创办之后一个月，10月13日，我大哥离世。同时呢个照顾者好深入去关心，每日去陪伴同行两位末期临终病人，仲要系家人最亲嘅人嘅经历，反而俾到我好多感悟、好多力量，令到我喺自由社学嘅所有工具变得好真实、好落地、好有价值。我好感恩呢个经历。如果大家都想学习呢啲咁有效嘅工具咧，后日咧，今个星期六下昼喺湾仔，我有一个工作坊，就系讲点样去支持一啲持续放负、好负面嘅家人、伴侣、朋友。我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好踏实、有效嘅工具，渴望对大家系有价值嘅，并且我会做一啲即时嘅转化。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播放一辑作曲家武奕文创作最新的乐曲，作曲手法新颖，乐器呢就以中阮、二胡、大提琴、考哨、钢琴和女声配合演奏，效果非常之突出，风格别具一格。武奕文1968年他7月出生在西安，1980年就读西安音乐学院附中，1988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呢就去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1993年毕业之后在华东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教授。今日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武奕文他创作的柔情乐曲《荷塘月色》，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沈人心脾，化人烦忧，更衬住水银泻地的月色，湖面霍然开朗，此情此景，音乐优美悠扬的旋律道尽了一切的美景，请大家一起欣赏作曲家武奕文创作的《荷塘》。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一首武奕文创作的乐曲《水边的萤火》，是以落雨后的荷塘迷离景色为背景，云雾缭绕，景色奇佳，再加上水边旁闪匿的萤火，此情此景简直使人怡然忘归。请大家一起欣赏武奕文作曲，中阮钢琴考哨大提琴为大家演奏的《水边的萤火》。

朵朵黄云团雨盖，为迎金舞下瑶池。各位听众朋友，武奕文他创作的《青蛙的情话》这一首乐曲，乐曲一开始中远奏出了飘逸的主旋律，营造出湖波上月光轮轮闪动的景象，接住打击乐的出现，将乐曲推向高潮，好似夜蛙胡诉情话，鼓着牛眼，眼视周围熟悉的绿色，不停呼应对答。请大家一起收听作曲家武奕文创作新风格乐曲《蛙的情话》。

0: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

知足。各位听众朋友，花开花落，叶长叶枯，都是自然的规律。武奕文先生的创作一首以秋天将尽，曲调有些忧伤的乐曲《梧桐叶落》。这一首乐曲描写了不断飘下的梧桐叶，诉说了残秋已到，同时亦感悟到在植物王国之中，亦是江山代有人才出。请大家一起欣赏武奕文创作的《梧桐叶落》。

各位听众朋友，飒飒东风细雨来，荔蛙河斜风细雨，河畔无行人，四处无人声，只闻啼鸟。清幽的境界触发了武亦文，他创作了《荔蛙河》这一首乐曲，以景抒怀，河的幽静有如人的性格，河的微波好似人的脾气，一眼望穿，毫无矫情。请欣赏武亦文作曲，以钢琴主奏的《荔》。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2: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3: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武奕文他和朋友畅游下雨朵，海面上没有飞鸥白帆，亦没有磁质的游艇，显得寥落旷阔，只有永不停息的滚滚波涛，凝望着万里碧空，悠悠飘荡的白云，心中泛起了深情的怀念，住长夏无冬的故乡，怀念住家乡无边无际的热带果林。于是他就创作了一首乐曲《下雨岛情怀》，来表达离家思念之情，更加殷切的情怀。请大家一起欣赏武奕文创作，以打击乐来抒发情怀的《下雨岛情怀》。

一天霞彩正流红，出水芙蓉玉兔红。各位听众朋友，武奕文创作嘅《风中的涟漪》，佢以音乐素描手法谱写咗，描绘出荷塘喺风中泛起一片片涟漪，湖波荡漾，红莲出水，游而不跃，静而不停嘅姿态，请欣赏武奕文作曲嘅《风中的涟漪》。

各位听众朋友，武奕文他创作了一首新风格新的作品《西域之旅》，这一首乐曲表现了在沙漠地带行走的骆驼队，骆驼铃声由远到近，小休之后振奋精神又踏上征途渐渐远去的情景，请大家一起欣赏武奕文作曲的《西域之旅》。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2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亚省近年因冰雹、山火和洪水等极端天气造成的保险损失属全国最严重，但省府监管机构至今未公开将问题与气候变化直接挂钩。巴黎气候协定投资者协会发表报告，评估全国多个监管机构应对气候风险的表现。报告指出，亚省虽然面对不断上升的气候相关损失，但监管部门

0: 在讨论房屋保险可持续升市，始终未有明确提及气候变化。报告作者 Kira Taylor 表示，2024年加拿大气候相关损失超过91亿元，保险公司近两年支付的住宅杀伤金额已超过保费收入。他认为如果监管机构不正视问题根源，将难以制定有效对策。报告又指出，魁省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领先全国，而亚省与安省则明显落后。研究建议监管机构将气候风险纳入消费者保障和保险监管框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财务风险。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南区索菲尔社区今日凌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女司机重伤送院，警方正调查超速是否肇事原因。事发在凌晨约3:30，一架福士品牌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在东南26街2500号街区失控，撞向三架停泊路边的汽车，救护人员将女司机送往医院，情况危殆。其中两架被撞汽车的车主表示，朝早出门时发现路面满布汽车碎片，其私家车和工作用客货车均严重损毁，对事故感到震惊。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持有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器片段的市民，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举报。卡加利商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如果亚省最终脱离加拿大，接近一半受访会员企业表示会考虑将业务迁出亚省。民调由 Probe Research 在本月访问137名商会会员，结果显示近2/3受访者认为分离主义讨论已对业务带来负面影响，74%认为亚省脱离加拿大并无实际好处。调查正值亚省准备在今年秋季就10项公投议题投票，其中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以及未来是否举行正式独立公投。商会同时委托卡加利大学经济学家 Trevor Tom Bay 进行分析，估计与亚省分离，约1/3劳工将面临与加拿大其他地区及国际市场贸易受阻的风险。研究参考英国脱欧经验推算，亚省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GDP 可能下跌 6%， 并流失约175,000个职位。卡加利牛仔节今年将进一步加强保安措施，主办单位设立全新的牛仔节公园行动指挥中心，提升活动期间的安全管理。去年牛仔节吸引150万人次入场，今年指挥中心将协调保安人员、警方、消防和急救部门，并有驻场气象专家提供天气监测支援。主办方表示，去年当 Tolliver 演唱会期间曾出现人潮涌出场地情况，混乱中有3人遭刺伤，因此今年加强保安人员培训和人流管理措施，并引入人群管理专家协助规划。园区内将设置约600部闭路电视，警方亦会增加巡逻警力。此外，演唱会帐篷区周边将增设保安区域。当局同时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卡加利公车局将延长服务时间，治安官员亦会在 St. Pete 和 Downtown West Kirby 等繁忙轻铁站加强巡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2:00九中炭下午茶啦。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00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点，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到3:00，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C123， 星期三有我 Amanda 在直播室。当然啦，今日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笑话，用烂嘅踢下高，仲会讲下啲八卦新闻。仲有啊，呢排系世界杯啊，都会讲下世界杯嘅嘢嘅。但系开始之前咧，我哋都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噃。而家 FM 947出边嘅气温咧系有22度，相对湿度系42%，吹紧每小时26至39公里嘅南风。今日系冇落雨冇落雪机会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咁啊，嚟紧个气温咧，都会继续上升嘅噃，最高有24度，最低系13度。咁今日同听日咧都系天晴嘅，听日星期四都系天晴嘅，最高有25度，最低都系13度。不过过咗呢两日之后咧，就冇咁好天啦，冇天晴，不过咧都唔算好冻嘅。咁啊，嚟紧三日，即系星期五、六日啊，周末时间咧都系密云嘅。星期五最高21度，最低12度。星期六系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12度。而星期日咧系密云都系有雨嘅，最高17度，最低11度。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Hello， 两位。
1: Hello，Hello。
0: 又是我的好同事同事甲和同事月入来听我讲笑话了。准备好没呢？
1: 准备好。
0: 今天的笑话超简单。你们要说我难嘛，是不是？今天这个超级简单的。那都是个 IQ 题来的。不是听住了吧。成功的母亲是哪个啊？这个不是。
1: 成功之母？
0: 是成功之母是哪个？
2: 失败。
0: 啱啦，但呢个唔系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就系人类嘅母亲系边个？人类边个补天噶？
2: 咩冇？
0: 哇，边个冇？边个补天？补
2: 补天？
0: 系啊，
1: 补天补咩？
0: 女娲啊，中国女娲补天咁。
2: 补天
0: 系啊，补天人类嘅母亲系女娲。
1: O K，
0: 好啦，嗱呢个真系今日嘅问题啦。咁水嘅妈咪系边个？水嘅妈咪，
1: 俾提示。
0: 喂，好简单嘅啫，妈咪个名叫妈咪有另外一个名系咪啊？即系另外一个称呼叫咩？妈咪节叫咩节啊？
1: 母亲节。
0: 咁水嘅妈咪系边个？
1: 水母
0: 啱啊！叮叮叮叮叮，水嘅妈咪咪就系水母咯。
1: OK，
2: 愣到啊！
0: 吓，唔得啊！
2: 你前面俾两个咩啊？两个，
1: 但系同女娲有咩关系咧？
2: 关系噶嘛？
0: 冇关系噶，特登混淆视听噶，我系。
1: 哦。
0: 如果我一嚟就问你水嘅妈咪系边个？我相信好快有人搭到水母啊！
1: 都唔一定噶，
0: 唔系啩？
1: 我哋唔系咁聪明噶嘛。
0: 好啦，咁水嘅妈咪咧就系、是、水母啦。OK， 好，跟住啦，好，而家就到烂 get 踢歌嘅时间，听住到吧。当你好伤心嘅时候，你会揾边个咧？好伤心啊，失恋啊，你要人帮下你啊，简单啲。你要忘情水啊！你找边个攞啊？
1: 刘德华。
0: 争啲。系要问阿霞攞啊，因为忘情水入面呢有一句：阿霞给我一杯忘

0: 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1: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2: 好啦好啦，系时候打开我哋呢一本八卦手记啦。今个礼拜有啲咩八卦嘢呢？首先第一个八卦嘢呢，哦，都系一件都叫做有少少唔开心嘅嘢嚟嘅，就关于前商台 DJ 阮小仪嘅事。咁话说啦，小仪佢琴日呢就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就发文啦，发 post 啦，讲话陪佢13年09个月嘅狗狗啊，细佬佬咧就已经离开咗世界啦，非常之唔开心啊！咁啊，小二仔喺个 post 入边咧就话，呢只爱犬咧系管家仔嚟嘅，咁但系咧喺当日朝头早7:30咧就喺佢怀中就安详咁样离开咗啦。咁当时候咧佢仲挨喺阿小二嘅左边颈啦，咁啊小二就话啦啊，听到佢自己心爱嘅狗狗嘅心跳咧，慢慢慢慢咁样停顿嘅过程咧，系非

常之难受嘅。好彩啦，佢都走得好平静，唔使打针，唔使食药，咁啊冇经历过长期嘅痛苦，咁啊等自己咧都可以、安然接受啊细佬佬已经去到人佢生命嘅最后一刻啦。咁同埋啊，佢就话佢嘅外犬细佬佬咧喺过去两年啊，因为身体嘅问题啦，所以成日都要出入医院同埋食药，过得非常之辛苦。但系咧，而家细佬佬咧终于可以解脱啦，脱离人间嘅病痛啦。咁所以咧，小儿都含泪就叮嘱佢啊，去到天国之后咧，都要记得跟实弟弟哥哥啊，弟弟就系啊阮小儿另外一只狗狗啊，咁啊做。是在之前已经离开了的了，在天堂上等啊细佬佬啦，现在两只狗狗呢就已经是在天堂上相遇啦。还有呢小儿呢都答应啊细佬佬就说他会继续保持微笑的，还有呢希望细佬佬呢得闲呢就回到家看看他啦，这样见到啊阮小儿他一篇字字充满洋葱的告别文的时候呢，大批网民和圈中的好朋友呢都即刻留言安慰他啊，同埋都希望细佬佬一路好走啦。

消息就是关于华星唱片的部。原来华星唱片已经成立了55周年的啦，为香港乐坛引入了不少的歌神和天后的部。但是要数90年代啊，是我的年代啦。代表作呢，代表人物呢，一定是梁汉文、陈奕迅和杨千嬅啦。咁他们呢就被称为这个华星三宝嘅。咁啊，佢哋就喺《星辰五十五》嘅节目入边咧，就分享咗当年同车嘅趣事，一齐回味一下华星呢个大家庭嘅成长点滴啦。咁而呢三个人咧，一碰头啊，即刻鸡啄唔断啊！咁啊，话说梁汉文 Edwin 咧，系喺1989年参加第八届新秀歌唱大赛之后出道嘅，而陈奕迅咧就系参加1995年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同埋攞到冠军。而同届嘅咧系有杨千嬅个噃，咁啊之后佢哋两个咧都一齐加入咗华星唱片。咁啊虽然相隔5年啦，但系其实佢哋嘅三个嘅年纪咧都系差唔多噶。加上90年代咧就系佢哋事业嘅上升期啊，即系向上升嘅上升期，经常一齐出席好多大大小小嘅宣传活动啦，所以就俾大家封为呢个华星三宝啦。咁而佢哋三个人第一次见面嘅呢，原来喺1995年 Eason 同埋千嬅喺新秀比赛之后呢，就跟住华星嘅大队去庆功 party 啦。咁同场呢仲有好多师兄师姐㗎喎，包括有 Edwin 啦、许志安、郑秀文、海俊杰、张崇德同埋张崇基嘅，非常之热闹。咁之后佢哋三个人呢就一起坐埋同一架华星嘅保姆车，周围去做宣传咁样。咁 Eason 咧就讲到话啊，当年咧其实千嬅系最惨嘅，因为咧佢要自己早2个钟头起身化妆啦，而公司车第一个咧就会去接佢噶啦，然之后咧再去接 Edwin， 而佢哋就喺因为佢哋喺九龙啊，所以就接咗佢哋先，咁之后就过海接埋 Eason 佢啦。咁因为华星咧系喺湾仔嘅，所以终点站喺湾仔。咁而放工啦，放工咧就啱啱就先放低 Eason 先啦。咁啊，杨千嬅咧都系最后先至落车噶，翻到去仲要落妆，咁即系最迟先休息啦。咁样都真系几惨咁样。然之后杨千嬅就话：吓，乜原来我咁惨嘅咩？嗰阵真系唔会谂蚀唔蚀底，觉得有得做已经好好啦咁样。咁啊，年轻啊嘛，系嘛，系咯，正常嘅，觉得啊有得做已经好好啦咁样。咁另外 Eason 咧仲爆料话，阿梁汉文咧系出晒名喺个保姆车嗰度食嘢嘅，而杯奶茶咧系唔会倒泻噶，有超高嘅技巧啊！喺过程入边，无论系落糖啦、搅匀佢啦，咁样样都唔会倒泻杯奶茶。咁啊 ，Edwin 咧就攰形攰声咁话：系啊，转弯刹车都冇事噶。咁啊，搞到大家都忍唔住系咁笑。咁啊，杨千嬅咧就话试过咧嗰架保姆车咧系坐满晒歌手一齐去做嘢啊，咁啊超级逼啊，好彩当时系瘦嘅，佢系瘦嘅，咁所以咧大家逼埋一嚿都勉强 OK 嘅咁样。咁至于华星三宝呢个爱好咧系点嚟嘅咧？原来都有段古嘅喎，咁原来咧系当年高层吴宇大哥啊，佢喺街头食紧煎酿三宝嘅时候就系谂，咦？帮佢哋搞翻个朵先，咁啊加上佢哋当时系差唔多时间 plug 歌啦，咁所以就上唔同嘅节目度做宣传啦，咁样样成日都一齐做嘢噶啦。咁啊加上吴宇大哥受到呢个煎酿三宝嘅启发咧，就谂到佢哋三个都几似煎酿三宝、哦，杨千嬅又系紫色嘅，都几似茄子咁、哦、样，系啦，咁所以咧就酝酿咗煎酿三宝嘅呢个称呼俾佢哋啦。咁啊，千嬅仲话我哋当时好劲噶，咩舞都识跳噶，凤阳花鼓都跳过啊，咁样。咁啊 ，Eason 同埋 Edwin 咧都即刻手舞足蹈啦。咁啊，但系咧大家都笑话，而家啲关节都唔系好掂啊，都跳唔到啦，咁样，唔好勉强你啦，咁样。咁啊 ，Edwin 咧就喺度慨叹话啊，其实咧华星有种好特别嘅气氛啊，就好似一间音乐学校咁，好有系统。透过歌唱比赛，然后咧有好多年咧都帮好多歌手做出好多歌啊，好多唱片啊，令到大家都有啲成就，兼且可以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亦都维系到一班歌手嘅感情啦，佢都觉得非常之感恩。

咁而阿 Eason 咧就补充话，其实连幕后咧都有呢种感情噶，佢哋咧都系好似一班旧同学咁样样。咁阿 Manda 就觉得，一代传一代嘅感觉真系好啊，因为咧我哋一世人几十年时间系好快就过咗噶啦，我哋未捉得实咧，其实嗰啲时间就过咗。咁所以有得一代传一代嘅话咧，正啊！

0: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头啊？
1: 咩收头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4: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

0: 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抵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四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2: 欢迎大家回到 C123 的时间，直播室有我 Amanda， 继续跟大家讲下八卦嘢先。好啦，跟住落嚟的八卦嘢咧，就有关台湾的天王周杰伦嘅噃。佢咧不嬲都是爱妻号嚟噶啦，咁啊近日咧有网民咧喺街头度巧遇佢同太太昆凌，唔单止巧遇咁简单啊！仲见到佢哋有啲超甜蜜嘅动作。咁话说咧，佢哋喺条街度行街嘅时候啦，就俾网民见到啦。咁啊，当时候啊，佢哋两个咧都非常之低调啊，戴晒 cap 帽啊、黑超啊咁样样，而且系好浪漫咁样一齐搭同一架车，系同一架滑板车。咁啊，当时候啊，昆凌咧就系企喺前边啦，跟住咧就超级甜蜜咁样挨喺周杰伦嘅怀抱入边，而身后嘅周杰伦咧就全程都好实好实咁保护住佢嘅爱妻啊，画面咧系充满晒粉红色嘅泡泡噶，超闪啊！而呢一张街头嘅相啊，就俾人分享咗去社交平台嗰度啦，就即刻引嚟大批嘅网民朝圣啊，而且仲赞佢哋两个话：哇！结咗婚11年啊，仲好似初恋紧咁嘅热恋喎，咁样超级羡慕佢哋啊！咁但系咧，有啲好眼利嘅网民咧，就忍唔住休佢哋一麦啦，咁样就反问佢哋话：喂，根据周杰伦、周董同埋昆凌嘅身家，点解净系买得一架滑板车啊？咁样。咁而呢个咁充满咗喜感嘅反问咧，就笃中咗大家嘅笑点啦，仲令到呢啲相关嘅搜寻视眼咧就上到去一啲大家嘅热搜嗰度啊，咁所以就呢、這个笑话就笑下算啦吓。咁但系咧见到佢哋两个咁 sweet 咧 ，Amanda 都觉得哇超正啊！咁至于买唔买得起两架滑板车咧？咁我相信根据周董嘅身家，唔好话滑板车啦，爱琴海都买到啦，系嘛？

住落嚟呢个八卦消息呢，就是关于我哋嘅都姐郑裕玲嘅噃。原来呢，佢喺琴日嗰一集嘅 Do Show 请咗刘嘉玲，嘉玲姐嚟做嘉宾啊。咁佢哋两个呢一碰面呢，就即刻讲下啊，当时候佢哋系点样相遇嘅呢，个渊源又系乜嘢呢咁样。咁啊，都姐就问啊嘉玲啦，啊，你知唔知我哋几时第一次见面㗎咁样。我估唔到嘉玲姐真系记得喎，佢话我諗应该系刘文大亨嗰阵嘅，咁啊就劇集拍摄劇集刘文大亨嗰阵见面啦。咁啊，嘉玲咧仲反问阿都姐对佢嘅第一个印象系咪好老土啊？咁啊，都姐就话：其实咧我都系睇住你大嘅，你有几个阶段咧我都有见到噶。咁就都姐就好正经咁话啦：我第一次见你第一个时期咧，应该系训练班之后啊。咁啊，嘉玲同埋阿吴君如同埋曾华倩咧就系、是。好好嘅朋友啊，咁当时咧俾到都姐嘅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哇呢班人好嘈啊，同埋嘉玲系一个好嘈嘅小妹妹啊咁样。咁啊嘉玲就话啦，其实唔系我嘈啊，系佢哋两个嘈咋咁样。咁啊都姐就话啦，其实而家咧嘉玲咧竟然变咗个啊好有气场嘅人咁、啊、样。咁啊阿 Manda 都觉得系，我有时见到刘嘉玲咧，我都觉得有啲驚驚地咁樣，因為佢個氣場係好強嘅咁樣。咁啊，劉嘉玲咧諗一諗之後咧就話：啊，其實咧就純粹係因為經歷過好多嘢，所以咧個人就淡定咗。咁啊，當一個人淡定咗嘅時候啦，啊，好多嘢都睇即係睇得好淡啊啲嘢，所以個人好有氣定神閒嘅感覺，行出嚟咧，人哋就會覺得有個氣場啦。咁佢仲话啦，其实佢觉得人生咧就真系冇乜大不了嘅，乜嘢都可以过到，乜嘢难关都可以解决到嘅咁样样。咁啊，对于咧早年流传啊，两个人喺拍摄《刘文大亨》嘅时候咧，都姐因为唔满意啊刘嘉玲迟到咧，所以就唔睬佢啊。咁啊，经过好多唔同人嘅催化之下咧，就变成都姐闹刘嘉玲。咁啊，对于呢件事咧，刘嘉玲咧就话吓。点会啊？你都冇闹过我咁样样，咁啊！但系嘉玲就话，虽然都姐冇闹过佢啦，但系咧，当时候都姐对佢讲嘅嘢咧，到而家咧都依然记得，同埋仲有少少当头棒喝嘅感觉。咁啊，话说因为当时嘉玲咧，佢好懒散啊，咁啊，拍电视剧嗰阵有好多场戏咧，啲对白咧又记得唔熟啦，当时候嘅广东话又唔系几好啦，咁样样。咁啊，嘉玲记得有场戏，咁啊食完晚饭之后咧就入厂啦，咁样样去排戏。咁但系咧，嘉玲佢记极都记唔到嗰啲台词，跟住都姐咧就行过去同佢讲啦：刘嘉玲啊，

其实你知唔知呢场戏讲咩噶？哇，一个前辈咁样同自己讲嘢，问自己呢个问题咧，嘉玲咧都觉得超级羞耻啊！佢话。当时咧就见到都姐其实已经系如日中天嘅啦，但系咧都依然系敬业咬业，所以咧佢就将呢件事咧记到而家，仲会周不时用呢件事咧去勉励后辈咁样话。咁啊，嘉玲就话其实汪明荃咧都系佢嘅好榜样嚟嘅。咁啊，话说咧，佢记得咧当时候。佢同阿汪明荃一齐拍嘢啦，咁、那个通告咧系六点半嘅，咁真系超级早啦，朝头早六点半就要集合喎。咁但系咧，原来咧汪阿姐咧去到六点甚至五点半咧就已经到咗噶啦，佢仲要去埋服装间嗰度拣好晒当日连戏嗰啲衫啦，烫好晒啦，同埋一定会早到唔会迟到咁样话。咁啊，阿嘉玲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工作态度，同埋一个好好嘅榜样。咁啊，都姐就话啦，其实咧，汪阿姐唔单止做嘢啊，私底下 dating 啊，私底下见面咧，佢都一定会准时，唔会迟到咁话。咁所以佢哋两个咧都异口同声话，汪阿姐呢个专业行为咧都好值得模仿仿效。甚至乎有一次咧，阿刘嘉玲同阿汪阿姐一齐登台，咁啊汪阿姐咧神咁早啦，去到佢酒店房敲佢门啦，就问：你今晚着咩衫啊？咁样样，原来咧汪阿姐咧系带咗三套衫，然之后咧事前咧系会同你夹一夹，如果你着红色嘅话咧，咁佢就会着另外一只色啊，唔好同你撞色咁样啦，咁而呢啲咁嘅专业。嘅做法咧，对刘嘉玲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指导啦，同埋一个好好嘅经历嚟嘅。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6: 话咁快咧，又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今日 Amanda 咧就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咧，咁所以都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而家世界杯嘅赛事动向啊。咁而家其实啊，我哋国家队加拿大同埋瑞士咧系保时阶段紧噶。咁而家暂时咧个赛果咧就系、是、啊瑞士系2-1。加拿大队是1分，瑞士队是2分嘅。咁但系咧就已经进入咗呢个补时阶段噶啦。咁就希望加拿大队喺最后时间都可以追和啦。咁至于其他战绩啦，啊，报告一下其他队伍嘅战绩先。喺 A 组方面咧，暂时排第一嘅系墨西哥 ，B 组系瑞士 ，C 组系巴西。D 组暂时排第一的是美国， E 组是德国， F 组是荷兰， G 组是埃及， H 组是西班牙， I 组是法国， J 组是阿根廷， K 组是哥伦比亚，最后 L 组呢就是英格兰。不知道大家呢是捧什么队伍呢？咁 Amanda 咧就暂时咧都有几个深水队伍咧，相信佢哋都有好唔错嘅表现嘅，包括有西班牙啦、法国、阿根廷、葡萄牙、英格兰同埋巴西嘅。咁至于仲有啲强队嘅，就系德国同埋荷兰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噶吓。咁至于我哋节目主持人家家有球嘅节目主持人咧，左脚咧，相信佢咁热爱足球嘅话，系会同大家继续。即时报道住呢个足球嘅世界杯嘅最新消息啦，咁样。咁另外琪琪咧，佢都好中意足球噶噃，咁亦都会睇足球比赛。咁所以大家想知多啲关于世界足球呢个世界杯嘅事嘅话咧，咁啊要留意住佢哋嘅节目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Amanda 下个礼拜三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0: 试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察皮米佐托今天出殡，灵柩的车队预计今天早晨10点从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而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开放的丧礼将会在下午的1点展开。而皮米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的大批警察、多名政要预计都会出席，警方将会在网上直播过程。而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尼佐托是在本月的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弹，在医院上重死亡，终年43岁。而涉嫌杀警而中弹的19岁男子贝内特目前依然住院，他已被控一级谋杀以及和另外两宗枪击案相关的多项罪名，定在下个月以事项的方式被提讯。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在今天早晨的9点在约克区的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CP24 报道说，预期萨卡利亚将会宣布将总共938公里的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110公里。报道说，在安省的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车速的上限会在星期五生效，而在另外的部分401公路 QEW 402、403、416、417公路的新车速的上限会在9月底就生效。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设施的项目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加新社引述3个联邦和地区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

达乌特的 Grays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的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天在黄刀召开的记者会上将公布详情。被渥太华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列为国家利益的基建项目，可获加快审批和不受部分环境法律的规限，但要获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就要先经过一个咨询的程序。渥太华至今提交了15个项目给主要项目办公室，但至今尚未有一个获确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而两个北极道路基建的项目是在3月时提交给了主要项目办公室。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证实，两名国民上月的25和28号在中国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木原忍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日本传媒报道说，被捕的一名日本人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料出境而被捕。日本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与大连被捕的日本人涉嫌将稀土相关的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因此被相关部门拘捕。报道指出，他和另外一名被捕的人士都是日本重型电机巨头与中国分公司的职员，暂时不清楚具体涉及哪项的控罪，但相信不涉及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宣布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到日本，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进一步停止审查出口到日本的稀土许可，涉及到不同的产业。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二恢复。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旨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由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代表团，当地周一起在瑞士和美方进行技术性的谈判，而目前伊朗主要的谈判团队也已经离开了瑞士回国。而率领伊朗谈判团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犹如美国的战败宣言，并非施压和胁迫的结果，又指外国军队撤出中东是战略目标，认为该地区的未来应该是在于互动而非是对抗，域外势力在西亚的军事基地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强调伊朗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与区内的各国合作。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正在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的通道，而强调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确保海峡航行的自由畅通无阻，也都不会征收通行费。计划使用通道的船只需跟国际海事组织协调。美国传媒报道说，华盛顿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美国的情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与企业的高层进行了闭门圆桌的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关国家补贴支持的机械人冲击到美国，包括机械手臂，必须要确保相关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透露美国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按时完成审查之后会采取行动。而目前中国机械人进口美国已经面临关税，有与会者相信华府可能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法国发现了一宗伊波拉病毒输入的个案，患者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的状况。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增至1094宗，277人死亡，387名患者要隔离或者入院治疗，另外131宗疑似的病例，44人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说，确诊的个案逐周在增加，反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加剧的迹象。邻国乌干达也多了一宗伊波拉个案，累计增至20宗，包括5宗本地的病例，其余都是输入的个案，至今2人死亡，4人住院。世卫表示，乌干达已和民主刚果启动跨境协作的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并在民主刚果境内多个的地点

0: 逐步的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展开临床方面的服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领事提醒，指近期接获公民的反映，因为曾前往达福等缅泰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的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的风险，审慎前往达福和美索等缅泰边境的地区，以免影响到正常的行程。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3: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9: 影音风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我坠落你自由》，唱歌的是陈世安。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有提到这两天在我们温哥华哦，世界杯的这个氛围呢也是越来越浓厚，越来越热闹。四年一次这样世界级的赛事，对于很多球迷们来说呢，真的是非常过瘾的。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去到会场里面了，到球场去看球，就算是看电视的话呢，这个投入感当然也是很强。而且在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可以看到那么多支球队的表现，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对于像我这种呢，并不称得上是球迷的人来说，我们可能真的就是看一个热闹吧。不像人家球迷真的是在看门道，而且呢很多的球星呢我们也是四年才会比较记得他们，然后就是看到关于很多他们的报道啊等等。那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刚刚开始第一周呢，有一个很小的国家有一位孤独的门神已经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国家的名字呢叫做佛得角，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呢他们只有50多万的这个人口，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在一个海岛的国家。那这一次呢他们在首轮的这个小组赛呢就遇到了鼎鼎大名的西班牙队。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哇，一个是世界排名可能前三的一个队伍，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排名最最靠后的吧，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完全没有任何出名的球星，大家都在想会不会就是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领先，可能会踢到什么7-0、8-0什么的。但是让大家都非常意外的是，这个结果呢竟然是打平手的0-0。也就是说西班牙在面对这样一个小国家的球队哦，他们完全是没有进一个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关注点

呢就会放到了这个佛得角国家队的门神，一个今年已经40岁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听说呢他的身价是只有5万欧元，而我们西班牙这个球队里面的球员们加在一起的身价是超过10亿欧元的。那这位门将他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呀？我昨天呢还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表，就是他们把所有每一次西班牙进攻的时候的这个路线画出来，这是一张非常混乱的一个图表，就是全部用红线显示出了他们的一些走向啊，他们是怎么样跑过去的，去冲他们对面的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真的觉得难以想象哦，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面对西班牙天神一般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所以现在这位门将沃奇尼亚也真的可以说是一战封神。他得到的比赛数据呢是有7次补救、6次禁区内射门补救、3次摘高球零封西班牙，得到了全场的 MVP。其实40岁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真的已经算是步入中年了，可是面对强敌他依然是能够不顾一切的拼搏到底，这种体育精神真的让人很感动。我想这也是我们这种并不是很懂球的人看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了。然后我看到后续的报道，就说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谦卑哦，他一直说这个功劳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整个球队的，是他们整个国家的，必须是全部的球员大家都一起配合，才能够帮助他一起呢就是防住西班牙这么强烈的进攻。然后因为刚刚也说到了他的身价只有5万块嘛，所以呢后来大家也知道了他家是挺贫穷的，他的妈妈也是因为就是没有什么钱，所以根本不可能亲自去看比赛，那么就有很多的机构啊，很多人就说要捐钱给他，他也是马上婉拒了。而且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中场哨响的那一刻，他跪在草皮上呢哭得都站不起来。他后来有解释说自己想起了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站上这个舞台。我想在今年的世界杯，他应该已经成为了最初的这个赛事阶段让全世界的球迷也好非球迷也好最感动的一位球员了。尽管跟其他那些明星球员比起来他年纪不轻了，他的这个工资也很低，但是只要他还继续在做这一份工作，他就认认真真负责地把它做好。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到了给自己争气，也是为他的国家争光，的确是相当值得敬佩的精神。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在每个星期三呢，都会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为你挑选了几首英文歌，也都是在今年开幕式上听到的。之前也是提到了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开幕式呢，虽然说是又发生了一些纰漏，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温哥华冬奥会那个开幕式。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很有幽默感的，随便大家讨论哦 ，It's OK， 反正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嘛，也赖不掉。但是呢，我们的开幕式上还是有很亮眼的明星呢，比如说有 Michael Bublé， 他在上周唱了这首歌《Bring It On Home to Me》。

这位歌手也称得上是我们加拿大国宝级的男歌手了 Michael Bublé。 刚刚这首歌呢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加拿大的 FIFA 开幕式上他献唱的一首歌，叫做 Bring It On Home To Me。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诶，说到这个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挺来气的，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当然就是不讨论政治的话题哦。马上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她现任的男朋友呢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前总理，而且他们两个人最近是越来越高调了。这位女明星已经带着我们的这位前总理呢就是走红毯啊，开始出席一些非常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就是基本上是让她坐镇了这个男朋友的位置了。我也没有很想要假惺惺的说祝福的话，只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我们来听听 Katy Perry 在美国的开幕式上唱的这首歌曲 Wonder。

唱歌的是 Katy Perry， 虽然他最近呢一直都跟加拿大的前总理呢黏黏糊糊的两个人黏在一起，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唱歌的确真的就是中气十足啊，有一种气血非常旺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他跟这首歌曲 Wonder 和这个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适配度也是相当之高的。那说到了在这个歌唱界力量型的选手呢，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呢，当然在过去这一年呢、哦、也可以说是红遍了全世界了。她本身自己出道的经历也算是挺曲折的，因为身高太高的问题呢，听说她在做这个练习生的时候呢是并不讨喜的，所以呢公司也没有签她成团。然后到了美国，她继续进修自己的音乐事业，因为去年为一部动画片唱了主题歌，而且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一下子真的是让全世界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记得他的歌声了。这位韩国裔的美籍歌手名字就叫做 EJ。 那在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上呢，他和一位真的是让我想都想不到的搭档一起合作。这位呢是来自意大利鼎鼎大名的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列，感觉上好像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位歌手，但是搭配在一起呢，还真的让这首歌曲 DNA 擦出了新的火花。一起来听听看上周在开幕式上他们两位的现场演唱。

0: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影音风暴，
4: 大家好，我是洁影。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刚刚给你一起听了几首英文歌，也都是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听到的一些歌曲。到了第二个小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这呢算是一个八卦消息哦。不过呢，我个人心里面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有的。通常呢，会有这种传闻传出来呢，十有八九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但是如果说被爆料了，会不会有一些改变的可能呢？当然也是存在的。这个头条呢，昨天看到的就是霍启山和纳兰要结婚了。是的，这两个名字呢，虽然他们的曝光率现在都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们是谁吧，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想到这位女演员纳兰呢，我一直都替她觉得挺可惜的。其实她的自身的条件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因为电影《封神》，他们之前是有签过这个保密的合约嘛，而且在拍戏之前呢，还经过了漫长的这个训练的时间，所以呢，拍了这一整套电影下来呢，也可以说真的是花费了她好几年的这个青春。然后在封神电影之后呢，他好像有出现过在一些这个时装周的表演什么的，但影视作品应该是没有了吧。那我第一次看到了他和霍家二少爷霍启山的这个绯闻呢，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说他呢跟他们家人呢一起在春节同游。我是有看到照片的，我觉得可信度还是挺高的。而且呢，按照这位霍启山先生他之前的一些恋爱经过，对吧，包括他的前任，虽然没有被肯定哦，但是有被八卦狗仔拍到过章子怡，而且他似乎和何超莲也是交往过，所以我觉得他会和漂亮的娜然在一起呢，这可能性本身。

声也是挺大的，而且当时呢，听说是有不少网友在今年春节的时候都有在佛罗伦萨看到纳然和霍家父子一起在那边出游，所以感觉他应该已经是被他们家人肯定了。听说呢，在他们霍家的三公子去年11月份举办婚礼的时候呢，纳然还是作为新娘的闺蜜出席的，当时呢，他也是跟二公子一起呢，有跟大家亲密的敬酒，可以说他们霍家的很多活动他的参与应该也是挺多的。说真的，霍启山也算是保养得相当不错了，因为我看到新闻里面说他们两个差10几岁，就感觉外形上看其实还挺般配的。那仔细看一看呢，他1983年出生的，今年也是有43岁了，而纳然呢今年是29岁，所以的确还是差了14岁。40几岁也的确是到了应该可以结婚的年纪了吧，毕竟连他的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呢。那么至于小道消息传出来他们今年11月份会在海南结婚，到底是真是假，没关系啊，大家等一等嘛，等过几个月就会知道了。说到纳然呢，其实在封神之前呢，他也曾经有过一个作品呢，应该说起来曝光率也是挺高的，因为他曾经有出演过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的 MV， 而且这首歌其实算是影响蛮大的，就是告白气球。在这个 MV 当中呢，他是和周杰伦的小徒弟派俊伟演这个对手戏的，毕竟这已经也是9年前的事了，他当时当然也还很年轻呢，所以在 MV 当中看呢，两个人真的也是甜甜蜜蜜的一对小可爱。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久没听的甜蜜的情歌《告白气球》。

0: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点歌的，就是60。

6123236141-9612323，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我的邮箱呢就是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我的名字谐音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想要听一首窦靖童翻唱的莫文蔚的歌曲，当然就是这首《电台情歌》。

唱歌的是窦靖童，这是他在前两周在歌手这个节目翻唱了莫文蔚的一首经典的作品《电台情歌》。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哇，真的是有年头了。这位歌手呢，曾经是一个团体当中的主唱，那后来呢，他人到中年之后，有点发

福的时候呢，也曾经是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固定的班底之一，他就是张克凡。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这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他说想要听这首《用尽一生的爱》，要把它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

是张克凡曾经的组合红孩儿当中的主唱，刚刚这首《用尽一生的爱》是他自己的个人作品哦。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你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听众的留言。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的话呢，我的名字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再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而这位小红书上的听众呢，名字叫做 Sophie， 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陈奕迅 Eason 的《淘汰》送给大家听。

迅的一首《淘汰》，这是我们的听众 Sophie 的点播。突然觉得今天节目里周杰伦的这个含量还是相当的高的，因为这是周杰伦给他写的歌呢。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

选择，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李荣浩的一首李白。那影音风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星期四呢会在节目里跟你介绍电影的排行榜，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to-water 了解详情。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